不读了，马上收拾行装离开京城。大家认为朱元璋的话这虽然有道理，但又舍不得放弃明天比武夺魁的机会。但是朱元璋这话说的可是一清二楚，事出反常必有妖，堂堂的驸马爷被杀了，竟然毫无动作啊，当没事一样，这怎么可能呢？其中一定有阴谋，咱们赶紧撤退。可是呢，这哥几个憋着要得这武状元，尤其是胡大海呀，哎呀，他第一个反对，杀了驸马是件大事儿，哎，兴许是皇帝老儿看见天下英豪那都在京城，他也不敢下手啊，明天咱们进武客场看看热闹，也许还能碰上老六，后天咱们就离开京城远走高飞，管他什么计呢。汤和邓玉也不愿意立即就走，吴殿章见他们哥几个都不愿离去，也只好点头同意，就对大家说呀，虽然朝廷不追究，可是事情并没有了结，明日进武客场大家要格外小心。朱元璋一看这没办法了，那只能留下了。这一天哥几个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唯独吴殿章、朱元璋这二人心里总觉得这事儿令人费解。哎，尤其是街上的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只杀了这驸马爷不追究，那么这奸相撒敦不是让这郭七爷一刀砍倒了吗？怎么这告示上一点也没写呀？原来呀，这奸相撒敦在万花楼上吃了郭英一刀后并没有死，哎，只是被砍掉了一块头皮和大半个乌纱帽，老东西一看不好，就是藏到屏风后面倒下装死。哎呀，这老犊子这演技可高超啊，一动不动，哪怕好几次众人拼杀的时候踩到他，他也一动不动。等这郭英走后，老贼才从屏风后面爬出来，不顾一切的跑上金殿，要万岁派兵捉拿凶手。皇上刚要传旨，太师脱脱上前拦住了，万岁，抓不得，现在京城之中已经来了7000多名赶考的人，其中不少是绿林好汉呐，占山为王的，他们讲义气，论交情，武艺高强，咱们要是一拿凶手就得惊动赶考的人，倘若他们大家联合起来准得大闹京城，那时恐怕大都不保啊。以臣之见，凶手不但不能拿，还得免罪，万花楼一事暂时委屈一下驸马，出告示稳住凶手，明天就是8月15，武客场正考期，凶手们也一定要去夺状元，只要他们一进武客场就休想活命，不管他是谁也难逃10条绝后计，望万岁三思。这皇上一听连连点头，老太师讲的有理啊，这才派人写告示连夜贴出去，不追究万花楼凶手之罪。这第二天天将二更，三元客栈把饭菜给吴殿章哥几个准备好了，吴大爷把众兄弟叫起来洗脸吃饭，一切完毕，方叫三更。这时候机灵鬼王二拿着6个用红纸糊的状元灯笑嘻嘻地走进来，这些小灯笼不大呀，非常精致，
上边都写这些吉利话，像什么状元及第啊、独占鳌头、连中三元等等。灯笼上撒着金星，里边各有一只小蜡烛，哎，看着这小玩意儿怪有意思的。这个呀，是伙计们挣钱的一种手法。他们糊的这个灯叫状元吉利灯。伙计们想，赶考的人们远路风尘来到京城，谁不想得个一官半职啊？谁不想讨个吉利啊？他们拿着灯笼，嘴上说不要钱，可是送给哪位，人家也不能白要，谁都得给几个赏钱。如果碰上个大方的，哎，也许就给个三两五两银子，这也说不定。这王二拿着灯笼进门先乐，各位老爷，来来来，每人一个。这哥几个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打听多少钱，每个人都给出几千银子当赏钱啊，给了伙计。只有胡大海不开眼呐、板着个脸就问这伙计，我说王二啊，你这个灯笼多少钱一个呀？王二笑得两只眼睛眯成两道缝，嘿嘿，二爷，您还问钱干什么呀？要说这灯，那是一文不值，不过我们不是卖的，是送给状元爷们讨个吉利的。你们都是赶考的英雄，远方的举子，有钱的爷台还能在乎这个吗？哪位也得给个赏钱，这就是讨个吉利。我们呐，得个喜钱，有钱您就给个吉利钱，没钱就算小的我孝敬您的。胡大海一听这小子油嘴滑舌不吃亏呀、拿灯笼讨赏钱，这不是转着弯的找便宜吗？哎，我可不上这个当，反正我也中不了状元，花钱买这个多冤呐。他对着王二说，伙计啊，那我可没钱，你甭害怕啊，我也不要灯笼，咱们是两省事儿。王二一寻思，这位胡二爷纯粹是个守财奴啊，视钱如命啊，在他面前讨赏钱恐怕是办不到了，闹不好还许白搭一个。赶紧说，好，二爷，那您不要我就送别人去了。说着他只好把剩下的灯笼拿回去了。众兄弟穿戴整齐啊，个个上马走出了店门。虽说是刚交三更天，可是大街上早已是热闹非常，买卖铺户早就下了板，大街小巷赶考的人们啊，屡屡行行向五科场走去，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状元吉利灯，人山人海的好不热闹啊。只有胡大海空着手，这叫人家这么一比，胡大海呀、也觉得怪不好看的。这心里话，人家都有个灯笼，就自己没有，要知道这样还不如花几个钱要一个灯呢。现在看看自己，这不像是个赶考的样子，这有点后悔，心里这个别扭啊，正想着呢，可也真巧啊，忽然发现路北有一个小饭铺，里边挤满了吃客。这小门面不大，上门槛上挂着一个灯笼，灯笼上也有几个字，至于写的是什么，胡大海不认识。灯笼杆子是手指粗的一根铁棍儿，胡大海一看，哎，这灯笼不错呀，个儿又大又结实啊，灯杆子还长，干脆呀、咱们就来这个吧。他也没问问人家是不是卖的，在马上一伸手啊，蹭楞一下把这灯笼幌子从门框上拔下来了，催马就走啊。吴殿章一看，赶快追上他，二弟，这个灯
不能拿呀，快送回去。胡大海摆手，没事儿，用完了再还他。吴大爷还想再说什么，郭英在旁边拉了大爷一把，大哥别管他，你听听人家都说什么。郭英为什么这么说呀？只因为胡大海偷来的这个灯上写了几个字啊，这几个字倒是和他们的不一样，什么状元及第、吉星高照都不同。胡大海这个灯笼那是饭店门口拿的，这饭店是干什么的呢？卖羊肉水饺的。胡大海的灯笼上写着羊肉水饺1文钱10个。哎呀，胡大海特美，提着灯笼一走，觉得你看我这灯笼啊，多大，个头这么大，比你们的都好。他边走，街上的行人就开始议论纷纷呢。赶考的人看，也觉得纳闷。有一位就说了：“您兄，你看这卖饺子的也跟咱们起哄来了。”那位说：“老弟呀，人家也是赶考的嘛。”旁边那位接茬了：“什么赶考的呀？我都没听说过，哪有拿着饺子幌子赶考的呀？咱是武状元考试，又不是比包饺子考试。”哎，你知道什么呀？人家这准是连考带卖，两不耽误呗。大伙儿纷纷议论，弄得郭英这哥几个呀是哭笑不得，都埋怨这胡大海闹出这么一副怪相，惹得人家笑话呀。可胡大海呢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舔着个大肚子美滋滋的往前走，到了郭英跟前，笑嘻嘻的说：“老兄弟，哥哥这个灯笼比你的大呀，咱俩换换吧。”郭英本来就生着气呢，听他这么一说就更来气了。“哎，快把你那宝贝灯笼扔了吧。”俩人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就从西边胡同里窜出一匹马来，这匹暴马四蹄抛开，鬓尾乱炸，呼的一下呀，马头正撞在胡大海的马脖子上。胡大海的马一打出溜，身子一歪，就把胡大海给扔下马了。这胡大海帽子也掉了，灯笼也灭了。哎呦我的天哪！他从地上爬起来，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他哪吃过这个亏呀，赶紧戴上帽子，提斧上马，直奔那骑马的人追去，一边走一边喊：“好小子，赔灯笼，不赔灯笼拿命来！”喊的劲头挺大，可是到了近前一看，胡大海可傻眼了。只见那人身高9尺，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飘洒胸前，金盔金甲，内衬绿征袍，胯下赤兔马，掌擎偃月刀。胡大海连大气儿也没敢出，是拔马就跑。本来前面那人因为撞了人啊，想停下马来回过来赔礼道歉，可是一抬头看见冲过来的人是胡大海，哎，他不但不赔礼，反倒是谄眉倒立，凤眼圆睁，牙关紧咬的大喝一声：“姓胡的，你往哪里走？”催马摇刀直赶过来，两人是一前一后，马跑如飞，一个不要命的跑，一个豁出命的追，向正北就冲下去了。书中按笔交代，追胡大海的这个人名叫傅有德，是江西洪县人，他是当地的守护啊。这个人虽然是很富有，但是呢乐善好施，有求必应，交朋友热心血胆，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他家里养着几百头牛，县城开着几个肉铺，

0: 吴大海呢，在家乡混不下去了，就投到傅有德的门下，傅有德便收留他了。胡大海每天呢往县城送一趟肉，活儿倒是不累，很清闲。半年前他干得不错，傅有德也没把他当外人，同桌吃饭，兄弟长兄弟短的叫着。谁知道胡大海这人保暖生闲事，慢慢的这胡大海可就办了一出糊涂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叹气还是大人更容易出现呢？
1: 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和大人疝气的发病因素是不一样的啊。孩子来讲呢，往往是由于先天性鞘状突位病导致的。什么是鞘状突呢？鞘状突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这个腹腔跟阴囊之间的那么一个通道啊。这个通道呢，正常来讲，出生了，孩子出生了就应该长上的，但是得了疝气的孩子呢，他是出生了以后呢，并没有长上这个通道，所以导致这个小儿疝气。而成人的疝气呢，它往往是由于腹壁缺陷、腹壁薄弱造成的，
0: 两个诱因是不
1: 对，
0: 同的，
1: 对他
0: 但
1: 们
0: 是
1: 的，
0: 大人孩子可能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小儿疝气其实跟这个是不是先天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是的，
0: 一般先天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儿童的这个疝气的问题呢？
1: 多数有很多疝气的孩子他往往都是早产儿因为早产儿呢，基本上他鞘状突都没有长上再有呢，就是说是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家族性的就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在里面
0: 有家族史，有遗传基因，也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孩子的这个疝气的问题，我们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因为小儿疝气它可能也会表现为腹痛，那么会不会和一些疾病来这个就是混淆，导致延误了病情进行误诊？我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请我们的古野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的健康，关注小儿疝气。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主持人慧宇。说到这个混淆啊，就是说这个小儿疝气是不是容易和一些其他的病症，就是很类似，然后导致家长的一个误判，甚至延误了一个病症病情呢，主任？
1: 会的，有一些疾病就是说是，比如说腹沟区淋巴结炎，或者是鞘膜积液，往往呢，跟疝气呢，有些时候很难鉴别。
0: 这是专业人士很难鉴别，但是这个症状上呢？
1: 从症状上来讲呢，这个最主要是跟鞘膜积液的鉴别啊，
0: 比如说在症状上，孩子的表现的一些症状，痛啊、痛点呢，是不是都是很相似的呢？
1: 作为我们普通的百姓人家呢，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是疝气堪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发现腹沟区或者阴囊区有包块了，只要它不疼，摸着不硬，那么你不用去纠结它是疝气还是鞘膜积液，因为这个，判定疝气和鞘膜积液呢，这个是需要一个专业的知识来判定的，那么我们事实上呢，只需要注意什么呢？只需要注意这个，疝气堪顿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包块下来了，它不回去了，那么不回去呢，也有可能是鞘膜积液，但是这时候呢，你要去看它疼不疼。如果那个包摁着很硬，一摁呢，孩子哭闹不止，那么呢，这个呢，往往就是说是疝气堪顿了，这种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
0: 那您的意思是疝气得是需要这个，比如说按呐、压呀才有痛，这是，而是我们更多的了解到的这个小儿疝气，好像都是孩子跑跑跳跳，这个运动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疼痛，甚至好像在我的理念当中都跟阑尾炎很像，就这种疼痛感是不是都是特别的剧烈呢？
1: 如果他堪顿的话，他是会疼的。那么如果他没有堪顿，就是说是那个包块他能上能下的情况下，他是不疼的。
0: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有疼痛感，有可能是
1: 有
0: 没
1: 可能
0: 有这
1: 是，
0: 个疼痛感。
1: 对。
0: 那么有的时候有疼痛感了，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一个警。

0: 试，但是没有疼痛感，我们就他一直不疼，那就永远放在那儿，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的生活学习呢？
1: 这个会的，
0: 也会、嗯、那它反倒是一个更隐形的一个小炸弹了，是不是？
1: 因为这种情况随时它都有，随时都有可能看顿。
0: 嗯、
1: 如果看一旦看顿了以后呢，那么情况是很危险的。最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这个肠坏死，危及生命的。
0: 这么严重，所以他还不如说就是稍微有一点症状，让我们及早的发现更好。或者说我们进行一个孩子的儿保的一个筛查，让专业人士来判断，更为的这个准确，及早的发现。所以小儿的疝气，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小孩的这个腹股沟的位置，它会有一个小包块，摁的时候会有疼痛感，大家记住了吗？如果您是这个新手爸妈，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宝贝的健康。易发的年龄是多大呢？平滑之后我们继续请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慧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小儿外科的谷野主任，和您关注一下小儿疝气。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小儿疝气它有可能有表现为痛，也有时候干脆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有这个它卡顿的时候按压的可能才会发现，但是有的时候越隐形的越危险。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儿疝气，它易发的年龄是新生儿就出现，还是说一般都上小学了跑跑跳跳的这样的年龄更多一些呢？主任，
1: 他是这样啊，如果是早产儿的话，往往多数他就新生儿期他就出现了。
0: 早产儿一般到这个早产儿，您的概念是几个月的时候他就
1: 几个月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对对对，几个月都有可能，
0: 就是发育不太完全。
1: 早产儿的鞘状突，他多数都是长不上的。但是呢，这个生后六个月之内，理论上来讲，它是可以继续长的。那么呢，往往足月儿呢，往往它是大一些，它会出现。具体的年龄段，什么时段都可以出现，
0: 都可能出现。
1: 对对。
0: 如果没有及早的发现，没有干预的话，后果是什么样的呢？在您的这个临床的案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1: 比如啊，这个我之前遇到过一个，五六个月大的孩子啊。那么呢，这个家长呢，实际上他早就知道这咱们这个孩子他有疝气，
0: 他已经发现了，
1: 对，他已经发现了，而且呢之前已经看顿过好几次了，
0: 那这怎么还没有进行干预呢？
1: 对，但是他认为说是每次看顿了以后呢，他都能就是孩子睡着了以后呢，腹腔压力小了，那么包块呢都能自行缓纳，都能自己回去，所以呢最后一次呢他没有当成一回事儿。那么结果呢？看顿了三天，他才来就诊。最后导致呢，这个看顿的肠管呢坏死穿孔。
0: 我的天！
1: 切了肠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就休克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应该及早治疗。
0: 那就是他这个孩子看顿一次的时候，他有没有专业人士会告诉他呢？这个应该进行外科手术干预啊？
1: 会有的。
0: 他会觉得这个反正已经好了。
1: 对。
0: 就没有关系了。
1: 他认为是暂时性的好了。你看这个腹沟区啊出现一个包块啊，或者阴囊区出现一个包块，刚一开始出来呢，他觉得说是挺惊讶的，但是孩子哄睡着了以后呢，那自己又回去了，
0: 孩子也不哭不闹了，
1: 对对，他认为说这个是好了，只不过呢，事实上呢，这个病呢，孩子并没有好，只不过呢，暂时的 没有表现出来，就是回去以后呢，他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呢，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再出现，再发生看顿。那么他呢，这个患者呢，他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认为说是我们头几次，我们这个包块他都能自己回去，他认为这次他也一定能回去。
0: 但是
1: 呢，等了三天还没有回去。
0: 哎呦。
1: 而且呢，这个孩子状态越来越差，然后呢，这时候呢，他才觉得不对劲儿，然后赶紧来医院。那这时候呢，事实上肠管已经坏死了。他如果要是，再晚来几个小时的话，有可能孩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非常的危险。
1: 对。
0: 那有人在微信当中问了，他说小儿疝气只能通过外科手术干预吗？比如说这个一些缓解的方式，这个一些其他的方法不可以吗？

0: 学术界的一个主流观点是不主张戴疝气带子啊，是不主张戴疝气带子，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为什么呢？有这么如下几个原因。那么第一呢，真正疝气带子治愈的疝气呢，事实上临床上来讲呢，少之又少，比例太低了啊。第二呢，用疝气带子的话，那么如果你勒得太松的话，那么你达不到它固定的目的。
1: 没有效果。
0: 对，那么你勒得太紧的话呢，往往它容易导致呢睾丸缺血。
1: 哎呦，
0: 萎缩，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是我带过疝气带子的孩子，那么术中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瘢痕呢非常重，那么手术的时候呢，给手术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手术的术中的出血量要比普通的疝气要多很多。
1: 反倒增添了一个这个繁琐的这个环节了啊。
0: 对对，所以呢，目前来讲呢，事实上是不主张戴疝气带子。
1: 所以您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外科手术干预，是不是？
0: 对的。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呵护小儿健康的我们吉大二院的小儿外科谷野主任，和您说一说小儿疝气。因为在这个方面吧，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尤其是新手爸妈对于小儿疝气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早产儿啊，可能是导致小儿疝气的最主要的一个诱因，更多的就是先天性的一些问题的产生，导致一些这个该关闭的地儿没关闭严，就是一些这个先天的缺陷才出现的疝气，它跟大人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一旦出现了疝气，我们说严重的后果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及早的去进行手术，您做过的最小的小儿疝气的手术是多大的呢？
0: 身后一天。
1: 刚出生一天就做，那这么点的小宝宝做，是不是很遭罪呀？
0: 事实上呢，咱们当代医学是非常发达的，并不像我们普通人认为的，说是手术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事实上呢，现阶段可以说是各方面技术都非常成熟了，应该说是安全有效的。
1: 大家比较关注，有人在公屏当中问了，说小儿疝气如果小婴儿做的话，是属于微创吗？
0: 小儿疝气来讲，多大的孩子，就是包括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用微创手术治疗。
1: 大概整个的这个手术治疗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讲是15到20分钟。
1: 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小儿疝气的问题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要全麻的，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很小，一定要全麻。可能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就是，一旦这么点的孩子全麻，那这个麻药对于孩子的这个脑部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这是不是你的在做手术的时候家长会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
0: 这件事情事实上，应该说是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问题的，
1: 都没有问题。
0: 我举一个例子啊，不知道恰不恰当，但是大体上差不多，就是说是这个，比如咱们坐飞机，那么飞机失事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大家都知道。
1: 大概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其实麻药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您会给他怎么解释呢？比如说这个麻药多长时间会代谢到这个孩子体外呢？
0: 是这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代谢能力它是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讲，术后几个小时甚至长一点的时间，一天左右，基本上也就都代谢完了。没有问题的。
1: 也就是说10分钟20分钟左右就能解决孩子这个疝气的问题，而且越早的发现越好。可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孩子刚出生一天，那么我是通过我们新生儿的这个专业人士的护理过程当中发现的疝气，还是说是因为他早产了，所以我们特殊去发现了这个疝气的问题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
0: 是这样啊，就是目前来讲呢，小儿疝气的发病几率可以高达4%啊，这个可以说是。
1: 您说到高达4%，说明这个数值很高了吗？
0: 对呀。也就相当于什么，20-30个人里头他就可以有二三十个孩子里头就可以有一个疝气。那么呢， 哼。

0: 我们平时呢，尤其是小婴儿啊，我们平时事实上呢，就是不论他是不是早产与否啊，他都要，咱们家长呢，平时都要多观察一下孩子，观察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摸摸这个腹股沟区啊和阴囊区啊，女孩也可以得疝气的，女
1: 女
0: 孩
1: 孩
0: 就
1: 也
0: 是。
1: 会有，
0: 对，那么同样是女孩，就只需要摸一下腹股沟区啊，腹股沟区呢，如果有疝气的话，那么事实上，非，一摸上去明显就有一个包块，你是和正常的组织明显是感觉是不同的。那么，咱们作为老百姓来讲呢，应该说一摸到以后都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所以其实他们只要一出生，在咱们专业人士的眼中就非常明显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新手爸妈来说，也是有必要给宝贝进行一个自查的、自检的哈。去经常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腹股沟的位置有没有包块儿，不管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都非常的重要。如果有自己确定不了，赶紧告诉我们的专业人士，或者拍一照片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大家的问题继续来给慧宇留言。来看一下哈，这是在微信当中有人问主任了，他说：“主任你好，我们家孩子6岁半，经常一跑一跳就岔气儿，这种情况下跟小儿疝气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哪儿这个发育不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吃完饭就不能够去运动，只要一运动就难受，这种情况您遇到过吗？”
0: 啊，你好。可以说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跟小儿疝气，应该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对。
1: 那为什么他只要吃完饭这个稍微有一点动作，就感觉到像岔气儿一样的呢？
0: 建议这样的孩子呢，平时呢，多多锻炼一下。
1: 还是缺乏锻炼是不是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有可能是胃肠功能不是特别好，就是你消化的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你刚吃完饭的时候，其实消化还在这个慢慢的蠕动当中，胃啊肠啊，你让他先消停一会儿，然后再让孩子去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小男孩哈，可能真是这个没有
0: 比较活泼，
1: 没有意识是安静的时候，除了睡觉的时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问，他说：“主任好，小儿疝气做完之后。”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多长时间不能运动啊？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就是术后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
0: 这个来讲呢，一般我们理论上来讲，建议他3个月左右不要说是剧烈运动，不要增加这个腹内压升高的因素，比如什么便秘呀、咳嗽啊。但是事实上，尤其是对于儿童、对于小孩来讲，你让他一动不动，那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虽然是说是理论上是这么要求的，但事实上，只要是说是不特意的去特别剧烈的哭闹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你像我们科做完手术的孩子，上午做完了，下午就满地跑了。
1: 小孩的这个康复也是比较快的，自愈能力也比较强，可能更担心的就是家长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事实上呢，复发的几率是太低了。
1: 公屏当中有这个杨光想问您啊，他说，小儿疝气它的这个微创手术的窗口是在哪儿呢？明显吗？
0: 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可以达到肉眼无创，
1: 都看不到啊。关于这个小儿外科，其实我们说每一天可能都会接触到的就是宝宝比较多，但其实作为儿科，也就称为哑科哈，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和孩子进行一个很顺畅的交流，更多的症状可能来自于家长给描述的一些这个症状。如果您哈，这个咱们说作为这个儿科的主任，作为专家，您更希望得到家长什么样的一个直观的描述，最对您的判断是最有效的呢？
0: 一个最直接的疝气，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说是腹股沟区或者阴囊区出现了包块。然后呢，孩子安静的时候，包块自己能够消失。
1: 自己看不到了。
0: 对对。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疝气的证据。
1: 就是说这个你要常常关注孩子的身体，不光是孩子的学习，还有他的健康，而他平常睡觉的时候。

0: 休息的时候不动的时候，这个包块是完全没有的，只有情绪有波动啦，然后运动啦，这个包块自己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么神奇吗？
1: 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腹腔跟腹沟阴囊之间的一个通道没有关闭。那么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小肠缓气，为什么叫小肠缓气呢？就是说往往是小肠肠管顺着那个没有关闭的那个孔道出来了，所以导致这个小肠很小肠疝气。那么它的诱因呢，往往是因为孩子哭闹啊、便秘、咳嗽啊，就相当于呢腹腔内的压力升高了，然后呢把肠管给顶出去了。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有一些只要是他没有看顿的时候啊，没有看顿的时候，那么孩子在安静的状态下，那么腹腔内的压力降低了，那么这个你看到那个包块啊，就是这个疝气可以自己消失啊。这个时候呢，所谓的自己消失呢，只不过是症状上消失了。事实上，你那个疾病啊，并没有好啊，随时还有可能出现。
0: 看这个谁说的哈？叫杨红是吗？他说大人啊，这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才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大人也得，是的，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说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诱因不同，孩子可能就是因为早产呢等先天性的因素会出现这个小儿疝气的问题，而大人呢，您刚才说的是大人的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会导致小儿这个大人的一个疝气。
1: 大人是由于腹壁薄弱，
0: 腹壁薄弱，说白了，肚子皮儿太薄了，我能这么说吗？
1: 这个，
0: 或者
1: 您
0: 用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再给我们描述一下，什么叫腹壁薄弱？
1: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他容易得疝气，那么老年人的他那个腹沟区的肌肉啊，他没有这个我们年轻人。
0: 就是松懈了，
1: 对对对，
0: 肌肉也少了，都是脂肪或者这个松懈的皮，所以他这个一旦松懈之后就容易出现。那也就是说，老人更容易出现疝气的问题吗？成年人这个阶段，
1: 成年人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及早的发现，因为我们说一旦老人出现任何样的问题，一旦做手术都是一个危险性极高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手术的过程高，因为他一旦卧床，对于老人的整个的身心的影响非常之大哈。任何一个疾病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对自己的身体啊要了解才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节目？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省内的这个权威专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提早的教会我们应该如何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保健医，保护好自己的健康以及家人的健康，特别的重要。感谢我们的谷野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了谷主任，我们再见。
1: 好，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关注，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

0: 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0.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2赫兹，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现在呢，大家呢在早晨的时候去扫事儿啊，或者是说呢，现在你在路旁呢都能够看到一个物件儿。
1: 嗯，
0: 哎，就是呢我们要呢在节日当中挂的这个物件儿、啊、哈，
1: 哎、
0: 葫芦。
1: 哎，
0: 同时呢，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采一些艾蒿啊，配合这葫芦挂到我们家的这个门口。
1: 嗯，
0: 我从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到现在呢，我这种习俗呢依然是啊，这个在我们家呢始终是没有间断过。哎，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还要给孩子们系上五彩线儿。
1: 哎，这个五彩绳哈，我今天就、嗯、就已经系上了，
0: 很应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希望家人呢在这一天当中呢，不仅是呢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节日的文化，同时呢也能够呢在传统节日的这个当天呢有更多的这个体验感和快乐感。
1: 嗯，
0: 您瞅瞅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五彩丝线传端午，凝心聚力品民俗，玻璃山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您瞅瞅，这不就是让我们体验了一把吗？
1: 对的。那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机关干部精神文化生活，那近日呢，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通过编织五彩绳民俗的体验活动，让机关干部近距离的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温情的氛围当中呢，共同度过传统佳节。
0: 五彩绳呢是端午经典民俗的物件，也是珍贵的非遗民俗技艺，蕴含着祈福安康、驱邪纳吉的美好寓意，那么承载了千年以来的端午文化底蕴。本次活动呢以五彩绳为媒介，带领机关干部重温呢端午民俗，感悟传统文化，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跳出日常工作节奏，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温度。
1: 那活动的现场呢也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热闹，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各色的五彩丝线，还有编织的工具等等的物资，并且详细的讲解了五彩绳的文化寓意和基础的编织手法。大家呢热情满满，积极的参与，指尖翻飞的缠绕着丝线，认真的学习编织的技巧。过程当中呢，职工干部也会相互的去交流，去探讨，互相帮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呢去切磋技艺，增进这个交流。那么一根根精美的五彩绳陆续的就成型了，每一根绳结呢都寄托着对于平安顺遂的美好祝福。
0: 小小的五彩绳那串联起了端午情，凝聚奋进心。此次活动不仅让非遗民俗文化走进机关，贴近干部，有效传承了传统端午文化，更进一步拉近了干部职工的距离，凝聚了团结和睦的机关情谊。大家在亲手编织的过程当中，能够舒缓身心，陶冶情操，让节日的温暖与美好祝福在指尖传递。那下一步呢，玻璃山镇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呢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深耕传统文化，弘扬时代新风，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不断提升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福仙镇胜利村呢举办了端午秧歌汇演，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福仙镇胜利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端午节秧歌汇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
1: 本次汇演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邀请了公主岭市、长岭县等多地的秧歌队呢同台演出，交流展示。那各参演的队伍呢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队员们呢身着亮丽的服饰，伴随着欢快的这种响彻的锣鼓的节奏，挥舞着彩扇，舞动着彩绸，舞步呢也是非常的整齐和灵动，动作呢舒展流畅，将传统的秧歌的独特韵味和民俗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锣鼓喧天的秧歌呢展演是吸引了大批的村民来围观，现场呢人头攒动，气氛喜庆而热烈。
0: 此次跨区域的秧歌汇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搭建起了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区域文化联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力量。

0: 感觉。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嘉乡呢扎实开展夏季防溺水基层治理专项行动。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水域溺水事故呢进入高发和易发时段了，未成年人涉水安全风险显著增加。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生命安全屏障，压紧压实基层安全治理责任，从源头上防治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近期呢永嘉乡立足基层治理职能，坚持呢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专项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 为让防溺水的安全知识呢入脑入心，永嘉乡组织基层治理办公室、应急宣传等部门工作人员及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到辖区各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中呢，工作人员向在校的师生发放了防溺水安全宣传手册，手册内容涵盖野外水域危险性、防溺水六不准、溺水自救方法、科学施救技巧以及错误施救警示和知识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组织学生集中去观看防溺水的警示教育宣传片，组织学生集中的去观看动画，这以动画片为载体的防溺水的宣传短片，那通俗易懂的呢去讲解野外水域的戏水、私自下水的各类安全隐患，清晰的警示涉水危险，为全体学生敲响防溺水的安全警钟。
1: 那么排查小组呢，小组啊深入到各村的这个各村组的田间地头，对辖区内所有的水库、大小鱼塘、沟渠等重点水域进行逐一排查和核实。那么重点的检查呢，水域周边的防护栏、安全井。

示牌和警示标语、救生器材等安全设施配备和完好情况。排查过程中，对于缺失模糊的警示牌及时的增补更换，对杂草遮蔽还有呢视野不佳的警示区域进行了清理整治。为确保所有危险水域警示醒目，防护到位，不留盲区，同时呢工作人员同步对周边的群众开展流动宣传，提醒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履行好监护的责任，要紧盯孩子暑假、课余、节假日、放学后等关键的时期，严防溺水意外的发生。那下一步呢，永嘉乡将持续深化防溺水常态化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巡查，常态化开展入户普及宣传，持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防护体系，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不断织密基层的安全治理网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守护辖区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全力筑牢夏季平安稳定的安全屏障。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演练，为扎实的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有效的应对呢强降雨引发的公路损毁等突发险情，提升应急抢险和道路保通实战能力。近日呢，市交通运输局在双山镇川头村组织开展公路防汛应急抢险实战的演练。
1: 那么本次演练呢，紧贴辖区汛期灾害的防控实际，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双山镇辖区一处公路的桥梁受损，路段呢这个通行受阻的一个险情的场景。那么接到险情通报之后呢，是交通运输局迅速的启动了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了20余名抢险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现场的人员呢，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地设置了安全警示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调度2台大型的挖掘机开展路面清障，消除桥梁隐患，抢修损毁路段的等等的一些作业，高效地完成了各项的抢险作任务。
0: 那此次演练流程规范，处置高效，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不仅呢全面的查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还有效的锤炼了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基础，为群众安全出行筑牢交通防汛安全屏障。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的专场精彩开赛。为纵深推进书香双聊建设，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持续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6月16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聊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如期开赛。
1: 那本次的赛事呢，分为小学、初中两个组别，那依次的进行开展。赛事特邀点评嘉宾两位教研员立足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为赛事呢送上了寄语，全程观赛点评，精准的答疑，为青少年诗词学习提供了专业化指导性的教学参考。那么本次赛事的赛制设计呢，也是科学完备，兼具了趣味与挑战性，全程采用了实时抢答的模式，设置了4大特色的答题环节，答题的环节，那多维度的去检验选手诗词储备功底、临场的应变能力、知识拓展视野和图文意象的解读水平。那比拼全程呢是紧张而热烈，亮点纷呈。诗词填空的环节呢，学子博闻强记，那精准的补全了千古名句。诗词的选择环节呢，大家审慎的思辨，明辨正误，充分展现了扎实广博的诗词知识储备。那宫格猜诗环节呢，极具观赏性。6宫格的5言、9宫格的7言诗句呢，拆字随机的呈现，选手眼疾手快，灵思迸发，仅凭着零散的文字就能快速的锁定完整的诗作。抢答之声呢，也是此起彼伏。看图说诗环节呢，诗画相融，意境悠远，选手们呢也是观画去悟诗，脱口成诵，沉浸式感受了古典诗词情景共生的东方美学。
0: 4轮比拼结束后呢，现场同步公布了积分榜单，依次揭晓了小学组、初中组10强晋级名单，优胜选手成功入围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针对现场积分特殊情况，赛事组委会呢增设复活赛机制，由点评的嘉宾现场命题，为暂时落后的学子搭建了突围通道，让每一位心怀诗意的少年都拥有展示自我、追逐热爱的舞台。那据了解呢，本次诗词系列赛事持续有序推进，那么6月18号14时举办第二场社会组专场，面向全市广大诗词爱好者呢敞开呢参赛的通道。6月25号14时呢举办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集结小学、初中、社会组10名优胜代表同台巅峰对决。

0: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呢？就是你吃咸的，我吃甜的，哎。就是每到一个节日啊，可能我们的饮食文化呢，各地方呢都有一些这个差异。
1: 对的
0: 啊，比如说咱们东北人一直喜欢吃咸的，北方都是以咸食为主。
1: 哎，
0: 但是一到特殊的节日，咱们就想造点甜的。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南北方哈，可能之间就要在网上开启这些争论了。
0: 哎，对，
1: 你们平时吃的那么咸，那么重口味，怎么这个时候你们吃
0: 甜的？
1: 哎，你们怎么吃甜的了呢？
0: 哎、嗯。
1: 然后呢，又会很多北方的网友说了啊，你们平时吃的那么甜那么腻，那为什么能接受粽子是咸口的呢？所以在这个时候
0: 你就说说吧啊，
1: 起了争端了。
0: 哎，而且呢，馅料是就是大馅薄皮大馅儿，还有呢这肉馅儿哈，有些时候呢就我们东北的饺子里常出现。那这时候你就发现饺子馅儿呢，竟然是这广东一带或者是浙江一带、湖南一带很多地方他们会出现在这个粽子里。
1: 哎。
0: 哎，那你看啊，就比如说人家那头哈，经常出现的这个蜜豆啊，一些甜东西啊，还有一些蜜枣啊，这回就出现我们的粽子里了。
1: 对的，
0: 哎，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差异哈开始对调了。
0: 嗯，
1: 很多人在南方呢，他们可能喜欢吃排骨的、腊肉的、咸蛋黄的还有这个红烧肉的哈。这个呢是我大学室友，他就是南方人。
0: 嗯，
1: 然后呢，他一到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寄粽子。刚开始吧，起初我是不太能接受的，我就想，我说你们平时吃那么黏腻，怎么能接受这么咸的粽子呢？但是当你吃上之后发现，哎，好像口感还是可以接受的，
0: 挺好吃的、啊、
1: 挺好吃的。
0: 其实呢，这肉粽子啊，我吃过啊，我喜欢吃，我不喜欢吃肥肉的粽子，我喜欢吃瘦肉加蛋黄的，
1: 嗯，
0: 里面带有点香菇啊，但是有瑶柱我不太喜欢啊，我可能不太喜欢瑶柱的味道。确实啊，就是我们北方人呢，吃南方的粽子也觉得挺好的。那我呢有一个这个我们同系的有南方的同学，那我们也给他带过我们北方的粽子，他吃了以后呢觉得呢这像他们的这个八宝饭。
1: 哎，对对对，
0: 哎，他说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也挺好吃的、
0: 哎、有点青团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哎，其实呢大家呢对于这个粽子啊，大家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从汤圆上来讲呢，
1: 哎，
0: 咸汤圆呢我也吃过，我多少觉得还是甜汤圆好吃、
1: 啊、好，对对对对的。就像这个粽子吧、可能如果说有很多人喜欢吃糯叽叽的口感的话、就会觉得哎，这个粽子其实它怎么吃它都好吃。
0: 对，
1: 只要说味道不是特别这个特别怪异的话、
0: 哎、对对对，
1: 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这个说到这个汤圆的时候哈，哎，我们等一等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再深刻的去讨论一下。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粽子啊不光是馅料不一样，那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有很多创新的馅料。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啊，都出现了有这个榴莲馅儿的，
1: 哎，
0: 还有呢这个叫豆沙馅儿的，
1: 哎，
0: 就像呢这个我们吃的铜锣烧一样的。
1: 还有呢这个粽子哈、我们一般都是这个糯米，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是以米为外包装的哈。
0: 嗯嗯嗯。
1: 但是呢现在出了很多是什么呢？这个叫冰皮粽子，
0: 哎，
1: 它是透明的，这种薄薄的、
0: 亮晶晶的
1: ，
0: 哎，外面没有粽子叶儿，
1: 对的、
0: 哎，但形状呢还是那个小三角，
1: 哎、小三角形的，
0: 整的还挺好吃的啊。
1: 对，
0: 其实呢，粽子的，说到粽子的形状啊，各地它都不是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广东的粽子呢是呈三角形或方形的。三角形我倒是见过，我家粽子也是三角形，但是方形我是真没见过。
1: 哎，这个方形的说实话我见过、当起初我是以为，我说他是不是不会包三角形的粽子呢？怎么包的像一个方方的圆圆的
0: 点了
1: 圆柱形，还有点、现在看来不是的，是人家的习俗就是这样的。
0: 啊，他们这个还有一种粽子像啥，像大枕头一样，
1: 哎，
0: 这么大一个个啊，就是让我觉得，我说这粽子可挺扛口、啊。
1: 这粽子你得一家人一起吃，
0: 哎、一家人造一个就可以。这是广西的枕头粽
1: ，对，
0: 哎、人家也是杏仁包成这样的、哎，是故意的杏仁的，那适合一家人使用，有肉粽、排骨粽啊，还有这个蜜枣的、这个枣粒的，还有豆沙的等等。你看人家那大粽子，我确实看到这样的粽子了。
1: 嗯。
0: 那在这个福建呢，还有叫五节粽，哎，这个粽子呢，有的呢是，用这个竹节包的，我确实是看到过有这个竹节里带粽子的。
1: 现在我确实看到，咱们好像之前双辽也有卖的，就是这个竹筒粽。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他用小竹筒，哎，把这个米放到里面，然后中间也会加上馅料，然后去上锅蒸，蒸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小竹筒哈，你可以把这个竹筒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圆柱形的这种。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竹筒粽其实也挺好吃的，它会有那个竹子的那种竹香味儿。
0: 它和这个粽子叶这个味儿啊，真的是
1: 有区别的，
0: 有点区别，但是都清香。
1: 哎，
0: 你比如说浙江一带，比如说嘉兴的这粽子啊，它就和广东的粽子有点像了，都是这个长的三角的。嗯，它要比广西的这么大的粽子要小，
1: 哎，小
0: 一
1: 点
0: 点，但是形状上呢，
1: 嗯，
0: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相像的。而且呢，在苏州地区呢，纪念伍子胥的这个祭典活动啊，这粽子也是兼具着一些文化传承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它是有一些含义的。比如说在屈原的故里，我们在湖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赛龙舟和诗会。
1: 对，
0: 哎，在湖南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到啊，这个丢粽入江来纪念屈原这样的一个习俗。
1: 嗯，
0: 湖北、湖南呢都会有这样习俗。
1: 对，其实像在不同的地区哈，很多时候它的文化饮食和一些特色，它都会结合当地或者是结合当地的这种传统文化或者是日常的一些习俗去进行稍加的改动。
0: 哎，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哎，差异还是不算太大的。
0: 对，我们都会呢有一种文化的传承。
1: 嗯，
0: 不是因为呢我们的地方不同，我们的传承就不一样，这是不对的。
1: 嗯，
0: 那贵州的盘州呢有灰粽，是用这个糯稻草灰染米，哎，就是把米先染成灰不拉几的那个色儿。这个我见过。
1: 哦，
0: 我有一个同学是贵州的，他给我们带来过这样的粽子。这吃的怎么说呢，也有一种草香味儿，但是呢还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竹子的粽子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外面有这个粽叶的这粽子还是还。

0: 的这个习俗活动，
1: 嗯，
0: 可能在南方呢就会有赛龙舟，或者说是什么抢鸭子啊，还有诗会啊、诗词大会啊，这一些相关的这系列的活动哈。那在我们北方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双梁很多的乡镇呢也会有这个穿五彩绳啊，或者是扭秧歌啊等等的一些这个活动，去纪念，去想要传承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节日。
1: 小时候呢，我们呢都会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还和自己的这个我女儿还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呢，揣着好几个鸡蛋，然后呢去学校
0: 去比赛，
1: 和看我们谁的鸡蛋是最坚硬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鸡蛋呢就是王者。
0: 嗯，
1: 如果说呢谁要是能带去一个鸭蛋或者一个鹅蛋，
0: 哎呀。妥了，
1: 那就是蛋中之王。我们呢就这一天都会羡慕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蛋。尤其是家里啊，这个爷爷奶奶可能是在这个农村的，
0: 嗯，
1: 他们就更趁那种大鹅蛋。让我们就很羡慕他们。
0: 当时如果说哈，你带着这个鸡蛋去，早上带去的，晚上你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蛋回来的时候，走路我都觉得是羊
1: 背
0: 回来
1: 的，
0: 羊
1: 帮的啊，
0: 哎，
1: 用我们东北话说那羊帮的啊。
0: 对，
1: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同学带了一个大鹅蛋，就是那个时候把我羡慕完了。回去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他为什么那么厉害，他拥有一个大鹅蛋。
0: 其实后来的时候啊，我上学之后呢，我现在也知道了。其实这个鸡蛋碰鸡蛋，它是有一定说法的，它是有一定技巧的，怎么当时没有发现呢？
1: 当时只是觉得我要小心翼翼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啊，就死死的握住那个大头啊，还留住一点儿。其实呢，我们应该用小头去撞。
0: 对的，
1: 而且呢，这个都撞一撞是有技巧的，谁先撞到谁，根据物理的力学还是有技巧。
0: 对，小的时候啊，哎呀。吃了不少亏呀，
1: 知识哈真的是能让我们呢变得更聪明。那其实呢，在北方，比如说在北京，除了吃粽子，还吃啥呢？吃油炸食品。
0: 嗯，
1: 你比如说菜饺，还有呢糖糕。
0: 嗯，
1: 这些都意味着炸五毒。其实呢，在港澳地区呀，这个过节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赛龙舟的，而且呢，比如说呢，一些地区呢，还会有一些呢，这个吃粽子立鸡蛋这样的这个习俗。其实呢，也是呢，我们祖国一家亲，这些呢，都是呢，在传承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感受我们千百年来的不同的节日文化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和快乐。

这吃粽子啊，这粽子最早呢，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它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呢，它是人们根据牛角的形状呢制成了的这个角黍。那祭古人之后呢，有用这个牛角，用牛的这个角来祭祀的，是一种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那随之啊，这个演。

0: 变呢，随着这个朝代啊和时光的演变，我们到现在有形状各异的了，有枕头形状的，有长方形状的，三角形状的，还有竹子的这个竹筒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粽子啊，可以说呢是跟随我们走了近千年的文化，一直到今天。哎，在每年的这端午节的当天呢，咱们必须要吃的一定是粽子和鸡蛋。
1: 对的，
0: 必须要采的一定是艾蒿，
1: 艾蒿
0: 必须要带的一定是香包。
1: 哎，家里这个门上必须得挂这个
0: 哎，对，
1: 艾蒿哈，还有这个小葫芦。
0: 哎，还有小时候呢，我的奶奶那个时候还会给我做一个小扫把，
1: 哎，
0: 放在我的这个身上。
1: 对，
0: 哎，说要扫
1: 除
0: 那一切的这个
1: 晦气。对的，
0: 然后呢，还要有这个，还要扫除小虫子。哎，让自己呢端午安康。
1: 嗯，
0: 所以你看看到每一个节日，其实呢，我觉得这种呢，节日的仪式感，还有节日的民俗、节日的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它会让我们的日子在平凡当中有更多的美好，也在平凡当中积累更多的对于我们国家的了解，对于时间这个长河当中，我们更多的积累与认知。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边幻想。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97.96 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小环节，叫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并且呢在首页以打字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事务招领和一些民生服务类的信息呢都可以问。

来看一下，华府家院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0: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
1: 思君不见，
0: 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今天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呢，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猪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程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

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那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视力，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的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

0: 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00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赵刚跟冯楠见面了，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戎马生涯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本来赵刚白皙清瘦的脸上带出几分儒雅，但只要他稍稍一咬牙，脸部的柔和立刻荡然无存，每块肌肉都棱角分明地凸起，线条马上变得粗犷起来，连唇边跟下巴上的短胡茬都像钢针似的扬起，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恐怕没有人敢对这种男人表现出哪怕半点不敬。他的眼光能杀死敌人，也能把女人融化，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没有早年的寒窗苦读和常年在血与火中厮杀的双重阅历，是绝难创造出这样的男人的。冯楠突然觉得他的心脏猛地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刹那间他眼睛里竟然浸满了泪水。粗心的李云龙觉得莫名其妙，他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到底是咋的了，这赵刚平时小嘴挺能说的，今天咋没话了，像傻了似的。这女的也有毛病，一见面话还没说就要哭，搞对象吗？成就结婚，不成就拉倒，痛快点嘛。细腻的田雨那可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眼前的情景使她的心灵感到极大的震撼。早听说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以为那是文学家的杜撰，可是今天竟然发生在眼前了，她的情绪一时也受到感染，各种复杂的滋味涌上心头，有对好朋友的祝福，有对一个优秀男人的欣赏，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和伤感。他看了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一时之间眼圈也红了。
1: 我说老赵，哎哎，

0: 龙问田雨：“
1: 哎，你觉得有门吗？这俩人怎么怪怪的？”“
0: 哼，何止有门啊，这事儿成了。我敢说，这俩人今生今世也分不开了。”“
1: 哪儿那么肯定？”“哎呀，那可太好了。赵刚这小子刚才还跟我发火呢，啊，说我把他骗来，看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改天得让他请客，不能这么就完了。陈世仁，来来，拿酒过来，我得先喝着。”
2: 客厅里面，奇迹在继续着。新建立的共和国把人们之间习惯的旧称谓全都抹去了。谁在称呼小姐、先生、男士、女士，很有可能被当作潜伏特务抓起来。政府似乎没有专为称谓颁布过什么法令，但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很自觉地把旧称谓都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称谓“同志”。以眼前赵刚跟冯楠的关系，彼此称对方赵刚同志、冯楠同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奇怪的是，这两个陌生的男女第一次开口，竟像约好了似的直呼其名，而且在他们一生当中，从此谁也没有称过对方一次同志。赵刚，我见过你。冯楠肯定地说，眼睛在凝视着赵刚。哦，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什么地方。赵刚静静地望着他，做沉思状。你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爱因斯坦说过，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咱们可能在另一个时空里见过，或者是梦里。冯楠的声音悠悠的，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3: 啊，有可能。佛教认为啊，人有六轮之回，人死之后过奈何桥的时候被灌了迷魂汤，把前世的事儿都忘了个精光，但是也有个别被漏过的。这种人能够清楚地记得前世，有可能咱们前世见过，又凑巧都躲过了迷魂汤。
2: 冯楠笑，笑得很灿烂，赵刚也笑了，笑得很温和。赵刚，既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个问题，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好，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要是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个时候你会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者死亡。有的时候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2: 冯楠，你要说什么？我在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社会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3: 老实说，想过，但没什么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愿意跟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
2: 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嗯，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我有没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2: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0: 两个人静静地注视着对方，谁也不说话了。
1: 哎，开饭了，老赵。老赵，干什么呢？痛快点儿，成就成，不成拉倒呗。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0: 李云龙又在餐厅里大喊大叫起来。

0: 李云龙被分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高级指挥系是个速成班，学员分三个班，军级干部在一班，二班和三班是师级干部，学制为两年。报道的第一天，李云龙就生了一肚子气。学院规定，所有学员一律不许配枪，随身携带的武器必须上交。几个来报道的军级干部舍不得交枪啊，正跟管理员吵架呢。李云龙眼珠一转，趁人不注意，解下自己那支崭新的加拿大手枪，插进了警卫员小陈的背包里，然后顺手拿起小陈的卡宾枪，大声嚷嚷：“哎，让开让开，我交枪，我投降！”弄得一些人哄笑起来。管理员接过卡宾枪，盯了一眼他身旁的小陈：“学员同志，这恐怕不是你的枪吧？请把你的枪交出来。”李云龙脸不红的随口扯谎：“
1: 我没带枪，不是来学习吗？带那玩意儿干啥呀？”
0: 管理员宽容的笑笑，几天来这样的刺儿头他见得多了。刘伯承院长早就下了死命令，来报道的学员不管以前职务多高，一律按规定办事，谁闹事处分谁，绝不客气。管理员似乎漫不经心的走到小陈面前，冷不防把手插进背包里，拽出了那支加拿大手枪，回到了办公桌前。李云龙恼羞成怒，发火道：“
1: 哎，你凭什么交老子的枪？他娘的！”
0: 下面的话还没有骂出口，被他咽了回去，因为他看见他的老首长，前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正背着手从旁边过去。报道后没几天，李云龙就烦了，在这儿，不管你原先是军长还是师长，现在那一律都是学员，见了教员要敬礼，不许带警卫员，学员自带的警卫员一律编入学院警卫连，每个学员都要像个普通士兵一样整理内务，列队出操，轮流担任执行排长，这种日子哪年是个头啊。南京军事学院的初建阶段，授课教官大多是留用的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这些教官都受过专业的军事理论教育，精通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这是解放军学员们所欠缺的。但解放军学员们却拥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不败的战绩。在三年的解放战争当中，除了金门战役之外，解放军还没有哪怕是个团级建制被全歼过呢。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千万，交战地域之广达到国土总面积60%以上，能取得如此战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以来自四大野战军的学员，哪个没有可吹牛的资本呢？精通军事理论而无胜绩的教官和不懂军事理论而有着骄人战绩的学员们之间的矛盾，迟早都要爆发的。高级指挥系的学员里有不少李云龙的老熟人，原129师新二团团长孔杰，1944年曾因收编土匪跟李云龙发生冲突，被李云龙缴械之后关了起来，为此李云龙被降级，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他们两人的关系。抗战胜利之后，孔杰率部队出关，隶属东北野战军。三年的解放战争，孔杰的部队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松花江一直打到了海南岛，成了军长。孔杰的运气不错，朝鲜战争爆发，孔杰的部队随着某兵团首批入朝，参加了4次战役。他跟李云龙一样，都是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点名的，这次进修不来那也得来。老熟人见面了，免不了你给我一拳我骂你一句的寒暄。孔杰一见李云龙，就先想起了那次走麦城，成了李云龙的阶下囚。他给李云龙当胸一拳，出口恶气：“你小子那次就是仗着在你地盘上，还敢嚼老子的蟹啊？其实把部队拉出来练练，谁怕谁呀？啊，就算你独立团能打 那老子的新二团也不是吃干饭的。
1: 他娘的，一有你撑腰，你那帮雄兵六亲不认，差点把老子给捆起来。
0: 我说孔杰呀，就你们新二团，切，我一个营就能把你们给收拾了。那会儿在晋西北，隶属我们独立团，哪有你新二团的份儿啊？再说了，那几个土匪都啥东西啊？你孔杰收编他们，那是早晚要闹事儿的，这叫狗肉上不了席。我先替你收拾了这些混蛋，你该感谢我才对。两个人正说着，又有一个人挤过来，给了李云龙一拳，嘴里还骂着：“他娘的，李云龙，你还活着呀？”李云龙一看，认出来了，来自四野的丁伟军长，那也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了。李云龙早就听说他打锦州的时候就当上纵队司令了，这个人也是个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家伙，有仗打就高兴，没仗打就琢磨着要生点事儿。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打仗时咬住敌人就不松嘴呀，吞不下去那也要撕下块肉来，一旦跟敌人接上火了，那谁也别想调动他，哪怕是野司林总的命令那也没用，不占点便宜丁伟绝不会走的。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仗，丁伟率领一个师在辽西平原上咬住了廖耀湘兵团，他不等后续部队到，便以一个师的兵力率先向下辖几个整军的廖耀湘兵团发起了攻击，硬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把对方一个兵团冲了个七零八落。在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当中，丁伟的部队被称为攻防兼备的主力中的王牌。其实丁伟那可不是个粗人，他参加红军之前就念完了初中了，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按照惯例，这种人应该去搞政治工作，可这丁伟呢偏偏喜欢打仗，从排长干起直到军长，这辈子连政治工作的边儿都没沾过。李云龙故意说：“我说老丁啊，听说你在东北打得不错呀，我们在华野都听说了，好家伙，丁伟的部队打起仗来不要命，装备还精良，战术还高超，青树坪一战把桂系第七军的牙都崩下一块来，一个师对一个军打了三天三夜，硬是闹了个平手，是吗？”丁伟被李云龙一捧便有些得意。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是没有四野，那还能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是没有我们军，那还能叫四野吗？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也不是推的，老子们从松花江……刚说到这儿，李云龙见丁伟进了他的圈套，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那你狗日的来这儿干啥啊？能耐这么大还用当学员？不混个副院长干干，至少也闹个教员当啊，咋跟我们一样呢？去去去去去，滚到一边去，给个鼻子你就上脸了啊！全中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我们这三个野战军都他娘的吃干饭来着。”丁伟一听也来气了，大声说：“王八蛋才愿意来呢，老子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到这鬼地方来当学生，我有病啊？我愿意来呀、啊、那些手下败将凭啥给咱们当教员呢？有能耐到战场上比比，老子一个师能吃掉他一个军，学习学个屁。”李云龙幸灾乐祸地劝道：“哎呀，上级让咱们来学习，那自有上级的道理啊，你可不能发牢骚啊。哎，老李，你他妈的少来这套，你啥时候改当政委了？”高级指挥系里，由于有了李云龙、丁伟、孔杰这些刺儿头，课堂上的讨论会那就非常热闹了。上军事理论课和战史课的时候，这几位坐在那儿一声不吭，眼睛微微隆起，像是在坐禅，其实脑子里啊不知道在想什么。李云龙心说：“学打仗就学吧，无非是战前搜集情报、观察地形、组织兵力、火器、安排预备队，老子这二十多年玩的不就是这些吗？还用你教？学他娘的什么克劳塞维茨啊？这普鲁士老东西打过什么仗啊？废话一套一套的，就是你把他的书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又有个屁用。”丁伟也在半眯着眼想：“扯淡，一战的马恩河战役和老子有什么关系？老子们已

0: 以前没听说过什么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不也照样打垮了800万国军吗？啊，也是，这些教员你不让他讲讲这个，他还能讲啥呀？孔杰在课堂上连这些都懒得琢磨，他的心呐早飞回家了，正在跟老婆亲热呢。别看这几位听课不用心，一到讨论的时候，那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要发言，发言的内容呢，往往都是离题万里的。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云龙第一个争到发言权，他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教员，我建议把讨论题改改啊，因为这个库什么来着？丁伟等人在下面起哄，得了得了，李云龙，找个凉快地儿待着去吧啊！连名都叫不上来，还发言呢，就显着你了，一脑子高龄花子，还想冒充知识分子是怎么的？就是，你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不对不对，这叫骑单车放屁，冒充摩托。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这个张作霖他们这帮人专干一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事儿，你觉得这不可能？哎，他就从这上来的。你看，你千军万马不解决问题。啊，他们廖维一动脑筋，这招是行之有效。过去张作霖就绑票，竟使这招了。陶克明一瓶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这小子非常惜命，双腿跪倒，饶命，大人饶命，张大人饶命。张作霖看了看，会写信吗？念过几天书，给你爹写封信，让你爹来赎你来，懂吗？我给你五天期限，头三天我们对你连汗毛都不碰，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就把你软禁到这。到四天头上，对不起，你们听着啊，准备一块大木板，把他的俩手俩脚给我钉到木板上。第五天掏个掏壶，还要不来，把他的耳朵给我拉下去，寄给掏个掏壶。六天要再不来，剁他的双手双脚，挖他的双眼。这张作霖一方面是吓唬他，一方面说的这是真的。哎呀，那阵儿啊，想怎么干怎么干。绑的这个票或者这个人质要到了手里头，能轻易放过，那得折磨的死去活来呀。要即使把这个人放回去了，不是封杀了，也得落个终身致残呢。这陶克明没少帮着他爹干坏事儿，那么他爹当初绑票的事也没少干呢。怎么收拾那人质，怎么收拾这肉片，他都看见过。他一想到这，今天自己要挨收拾，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吓得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张大人开恩呐、啊，张大人别收拾我，我给我爹写封信，他肯定能来赎我来。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们去算去，我去呀，我冤。别说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带去。

吃饱了饭，让他沉稳沉稳，陶克明亲自给他爹写了封信。您还用问吗？他们能管他爹都叫爷爷呀。说我现在的处境九死一生，我受不了哦，爹爷，你可千万想办法来救我，或者是答应人家的条件来换我。张作霖呢也给扶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意思是说，现在你那宝贝儿子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要你儿不难，三天之后在九头山下咱俩碰面，能不能你儿子能回去，那就得看你答应条件的程度如何。三天之后你不来，休怪我下棋毒手，把你儿子钉到木板上，把俩耳朵眼睛给你进去，都写上了。派那胡铁蛋拿这封信给投出去，打这把陶克明就软禁在这儿了。张作霖早就心里有数，为什么定到九头山呢？那可以重兵集结呀，如果真打了大仗，对张作霖他们这是有好处的，要利用这机会把陶克陶胡一举全歼。哎，到了三天信儿回来了，陶克陶胡答应了，好，张统领，希望你对我儿手下朝生，我就按你的要求办，明天上午九点咱们在九头山下是不见不散。张作霖知道陶和陶虎肯定也做好这准备了，因此当天晚上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弟兄们全都找来了。潘二虎领着一营精锐埋伏在九头山的左翼，张子飞领着一营精锐埋伏在九头山的右翼，张作霖率领三营在正面，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率领三营绕路迂回埋伏在九头山后，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张作霖也感觉到挺激动啊，心说我要能把蒙匪一举全歼，我还得高升一步，可这个事要办砸了，还被我就把现有的饼子丢了呢。因此要求弟兄们一丝不苟，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今夜晚间就行动，可千万别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这都是干将，连夜出动，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都准备不得理了。上午七点，张作霖就指定到了预定地点，咱马上一坐，眼望着对方盯着九头山，一会儿看看怀表，一会儿看看，当时针刚指到九点整的时候，就见西北方面是尘头大起，这声音由远而近，陶克陶胡率领着参谋长刊物，率领着军事土登活佛500马队日夜兼程赶奔九头山。陶克陶胡是蒙匪之中头一把，这家堪称是个杀人的

0: 国王啊，就在内蒙和内地的边境线上作恶多端，他挑着一面反昭肯的旗号，蒙蔽蒙族人民，挑拨民族关系，干尽了坏事。他的后台就是沙俄政府，倒是供给他枪，供给他炮，供给他钱。这家自封总司令啊，但他做梦没想到他儿子将绑票给绑起来。当他得知这个信儿之后，真是五雷轰顶啊！先骂他儿子，你这个败家子儿，我他妈不管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是你别看他嘴硬，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活蹦乱跳，大儿子能不管吗？再看他儿子写那信，他媳妇那个哭哦，又要跟他离婚，又要跟他拼命，舍去万贯家财，答应一切可能答应的条件，也得把儿子赎回来。逃个早虎也知道张作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张作霖土匪出身呢，那收拾肉票呢可有两下子。甭问这几天我儿子都熟了，因此什么事儿他也顾不得，率领着参谋长刊物，率领着军事土灯活佛500马队日夜兼程赶奔九头山。在一路之上，他们边走边商议，那军事土灯鬼点子也不少啊。我总司令啊，张作霖这是一计呀、啊，利用少爷做钓鱼食，现在他们是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这点子都打到您身上，您这一露面可以说是凶多吉少，你可千万做好准备。嗨，逃可逃胡说，我看你清清楚楚的，可不就这么回事。当我儿子我又不能不要，张作霖呐、啊，张小个子，咱这笔账是非算不可。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反正我带着500人，我喝出这500人不要去了，我也把我儿子抢回来。就这样，他们一面走一面观察着，离九头山不远了，报事的来了，行了军礼之后向他报告说，前面发现重兵，张作霖手下足能有5-6营人都布置在九头山的山前山后。你们大家听我的，按我事先的安排，分为前后左右中，摆些5行大阵。我不发令，谁也不准开枪；我不发令，任何人也不准撤退。马上给我进入阵地，这家也不白给。让参谋长刊部军事土灯活佛分2亿压住阵脚，他自统中军来到九头山下，身后光保镖的马队都100多人呢，都带着双家伙，后边还支起2门小炮来。来人到前面问话，问张作霖来没来？是， 有一名小土匪骑着马奔高坡去了，眼望对方高声喊喝：“哦，有人没有？你们听着，我们总司令已经来了，请张统领、张作霖搭话。”连喊三遍，张作霖他们借着山上的回音听得真真。张作霖把马往前一匹，也到了高坡上，这鱼告诉郑翠萍，答复他。郑翠萍把两手拢住嘴，在这回话：“张统领在这，请你们的头头出来搭话。”就这样，逃课曹虎把马往前一提，也出现在高坡上。哎，这个场面是相当壮观。张作霖看了看对面的来人，鼻子、眼睛、嘴清清楚楚，对面看张作霖也清清楚楚，四目相视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偶尔战马嘶鸣几声，啪啪啪跑破蹄子，两旁的人都是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大有山雨未来，风满楼之势。最后涛和涛呼沉不住气了：“对面是张统领吗？”张作霖冷笑一声：“正是，你是逃课逃虎，不错，我儿子在哪里？我要先见见我儿子。”张作霖点点头，冲身后一招手，时间不大，把陶克明架上来，五花八门，一边一个，后边还有两个拎枪的，推到高坡上。陶克陶虎一看呢，儿子没受刑，哎，虽然捆着呢，看那脸上也没有伤，这心多少放下点。他以为他儿子早都钉到木板上了，可能是用门板抬来，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哎呀，陶克明一看他爹在对面呢，扯嗓子就叫唤开了：“爹呀，爹快来救我呀，爹呀，我要活不了了。”张作霖一摆手把他带下去：“见你一面就得了呗。”陶克陶虎假装稳定：“张作霖，你想要干什么？把条件摆出来吧。”张作霖事先早有准备，冷笑了两声：“逃课逃虎，条件嘛就有三条，你很容易接受。第一条，你所裸去的人牲畜全部返还，这条听明白没？”“嗯，好吧，我答应你。”张作霖说：“可这么说啊，从头三年往这边数，这三年中你抓去大人孩子多少，我这有名单，将来我一对号，你欺骗我这不行。牲畜我这有数，钱财我也有数， 三样一样不准少。陶克陶虎说：“行，钱是人赚的，三条腿蛤蟆找不着，两条腿活人有的是，多要点我也给你。往下说还有什么？”张作霖说：“这第二条，你手下的人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招安，视情况轻重，没有什么罪恶的，既往不咎。名分极大者，按国法处置。”这第二条。第三条，你必须遣散人马，你逃可逃虎，跟我赶奔奉天，赴京请罪。三条你答应了，马上放你儿子。我还在圣经将军面前保举你的官职，甚至赦免你无罪。三条有一条不答应，我当时叫你瞅着你儿子掉脑袋。这我逃个逃虎气的直哼哼，这三条不能答应，特别这第三条，让我放下武器，我上圣经去请罪，我到那我还活得了吗？等于自投罗网啊。张作霖呐，你这不是痴心妄想吗？你以为我真舍不得我儿子？哎，我告诉你，我九个太太，我六个儿子，就他死了，我那还五个呢，照样传宗接代呀，我也不能断了后。你就没想想，你能难得住我吗？我要不答应呢？张作霖一咬牙，我估计到你会这么说的，你不答应我也没什么损失。来人，你说来人呢，二次把陶克明推上来，唐二虎亲自报道啊，这把大战刀是锃明雪亮，在凉水盆里头站了站，就让陶克明跪在高坡上。二虎把那刀一晃，借着太阳光夺人的二目啊，这家陶克明可受不了，跟鬼号一样，爹啊，我真要掉脑袋了呀，爹！你说怎么办吧？这陶克陶虎啊，就那么野蛮，就那么残忍。面对这种情况，这心呢、也软下来多一半儿。这时，那个狗头军师土灯活佛催马上了高坡的，总司令，你可顾全大局呀、这张小个子这得寸进尺，逮着蛤蟆钻出尿来呀、别看他提了三条，只要我们答应，他后边还得有三条，我们答应了他还得有三条、三十条，甚至三百条，非得置咱们于死地而后快。为了您的事业，为了咱们上万的弟兄，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的要求。那我儿子，你儿子，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不有六个吗？死一个放你妈屁。那你瞅你儿子掉脑袋，你不动心吗？哎呀，那总司令，那你说这我可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双

0: 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康二虎亲自报道啊，这把大战倒是锃明雪亮，在凉水盆里头站了站，就让陶克明跪在高坡上。二虎把那刀一晃，借着太阳光夺人的二目，这家陶克明可受不了，跟鬼号一样：“爹呀，我真要掉脑子了呀，爹！”你说怎么办吧？这陶克陶虎啊，就那么野蛮，就那么残忍。面对这种情况，这心呢也软下来多一半儿。这时，那个狗头军师土登活佛催马上了高坡了。总司令，你可顾全大局呀、啊！这张小个子这得寸进尺，逮着蛤蟆钻出尿来。别看他提了三条，只要我们答应，他后边还得有三条，我们答应了，他还得有三条、三十条，甚至三百条，非得置咱们于死地而后快。为了您的事业，为了咱们上万的弟兄，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的要求。那我儿子，你儿子，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您不有六个吗？死一个，放一万匹。那你瞅你儿子掉脑袋，你不动心吗？哎呀，那总司令，那你说这，张作霖说话了，哎，陶克陶虎，时间宝贵。我没工夫跟你扯淡，现在你马上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不答应现在可要开刀了。我数三个数，一，您说这陶克陶虎啊，坐不住金銮殿了。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在山坡来回之转，最后这小子终于一咬牙，张作霖，你数三十个数，我也不，那意思我不能答应。但是还有个商量，就见张作霖把手一挥，唐二虎的大刀一道寒光，咔嚓嚓，把陶克明的人头砍掉。这就是信号。脑袋瓜子刚一落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别让陶克陶虎跑了！哇！咚！啪啪啪啪啪啪。那位说张作霖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鲁莽了？要留下陶克明再商量商量。其实张作霖看得清楚，陶克陶虎不能接受，这仨条件肯定不接受，就是他答应也是假的，其实是想把他稳住，杀死陶克明作为信号，把贼匪一举全歼，要达到这个目的。你讲道理能好使吗？所以这才发动总攻击，左有汤二虎，右有张世飞，背后有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正面有张作霖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这几路大军那是八六八选六选精干的队伍。别看陶克陶虎带了五百人，五百人呢，乌合之众， 土匪，攒鸡毛凑胆子行，没事欺负个老百姓啊，抢个牛抢个马呀，调戏个妇女，这玩意儿行，在这大战场上没经验。那张作霖的军队这些年滚跌摔打那都练出来了，所以三个冲锋就把陶克陶虎这500人打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陶克陶虎尽管再三命令别动，不许给我撤，谁听他的？最后他一看不行了，我他妈也跑不完，带着亲兵卫队100来人没过九头山，是逃之夭夭。还真不错，这些死党保着他杀开一条血路，真跑出去。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嘿，接着追，绝不能叫他跑了。一马当先，紧追不舍呀，边追边打。后来陶克陶虎手下就剩下7-8个人，那参谋堪布也死在乱军之中，就剩下土登活佛保护他，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钻进大林区。张作霖打了个大胜仗，遗憾的是没抓着他，因此张作霖下了决心了，是穷追不舍，追不能让他缓过气儿。那么咱们说书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简单，那实际的事儿不那么容易啊。咱们简短接说吧，张作霖追赶陶克陶虎啊，从春天追到冬天，从冬天又追到第二年开春，是陶克陶虎跑到哪儿，张作霖就追到哪儿，转遍了大兴安岭的山区林区。陶克陶虎这10000来人被张作霖打的是稀里哗啦呀，后来终于让张作霖把陶克陶虎在索伦生擒活拿，抓住他付出的代价可真不小啊。曾经有人记载过，有时候张作霖追陶克陶虎啊，一天一夜进军800里，一口水不喝，一口饭都不吃啊，是穷追不舍，不给土匪留喘息的机会，所以才把这支猛匪彻底消灭。咱们公正的评价一下，尽管张作霖在这一生之中做了不少错事和坏事，但就蒙古剿匪这件事来说，张作霖对国家和民族的确立有大功。陶克陶虎这一晚，猛匪树倒猢狲散，影子都没了，边境线上一点骚乱都没有了，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呀。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达到的事儿，所以附近的男女老少一提起张作霖张统领，无不挑大指称赞，拿张作霖就当了活佛，就当了救命星，提起来没不闹的。这个声誉身价都抬起来了，清政府表彰张作霖，任命他为协领，在通辽转移到漕南驻防。你要说协领是个什么官？旅长。以后那个军队啊， 这一编制改了名了，就是旅长啊，比过去又升了一级。张作霖开始在洮南驻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在洮南住了几年呢？4年，那可不是短时间。在这4年当中，外边治世界，内里治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世界大动荡，变化太大了。那么也就是说，张作霖1902年步入官场，到现在是1911年，就不到10年的时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南方的革命党人，把清政府给打的兵败将亡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慈禧、光绪相继去世，摄政王管理国家大事，霸住袁世凯。哎，日期不多，听说武昌又起义，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布共和的诞生，宣布专制的灭亡，就这么大动荡啊。另外就东北来说，东北的变化也相当大，原来的奉天将军是伊克塔纳曾琦，曾琦早就滚蛋了，见识不好，头几年他回去了，后来又换了一位大人赵尔巽，赵尔巽做了不到1年也走了，又换西凉，西凉后来滚蛋了，又换徐世昌，徐世昌到了奉天一瞅，这小日本难对付，这是日本人的天下呀，深感到脑袋疼，这官干不了，后来徐世昌也回了官里了，又换成赵尔巽。这赵尔巽都快80了，走道都走不了，老迈昏庸，回来做了东三省的总督，在奉天办公。这消息张作霖都知道，张作霖这一盘算，他妈乱世出英雄，这正好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我偏居一隅，在个小小的洮南府，我他妈有什么出息？你瞅着人家袁世凯，你瞅着人家孙中山、黄兴，你瞅着人家曹锟、吴佩孚，这些人妈哪个不比我强啊？怎么的，那天下都是他们的，没我老张的份儿啊？没门儿！开会，连夜晚间都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些哥们都到了。张作霖说：“妈巴子的，现在中原乱七八糟啊！那个赵尔巽又成了咱们顶头上司了。”老棺材皮都快80了，还做什么东三省的总督？你说咱们弟兄不缺胳膊不少腿，比他们差什么？现在咱们兵强马壮，正好中原内地群龙无首，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大干他一场。我弟兄们，你们看怎么样？唐二虎把大脑瓜一拨了，嘿嘿，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小水坑能藏得住蛟龙吗？干，越干的大。

越好。大伙一致同意。张作霖心想，我也不请示任何人，马上点队回奔奉天，命令传下，手下几千人马整顿行装。孙烈臣听着信儿了，急忙来见张作霖。兄弟，万万不可，别管他外边怎么乱，咱们吃的还是大清国的俸禄，没有命令咱就随便走了，这叫私离训弟，掉头吃罪。先帝啊，再等等吧，等看准了再决定。你看孙烈臣是大谋士，把城破厉害跟张作霖这一说，张作霖这脑袋从热上又凉快下来了。好吧，听哥哥的，看看形势再说。他就没动。安下张作霖，咱先不提，翻回头再说东三省新上任的总督赵尔巽。这个赵尔巽啊，两榜进士出身，在官场几十年了，是老油子了，对于皇帝那是忠心不二，对大清国那感情极深呐。他一看现在南方竟闹革命党，这孙中山、黄兴等等人想要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哎呀把他气烦了，烦了，这还了得吗？没有君主还叫国家吗？没有皇上那成何体统啊？这帮人简直是要造反，干脆杀杀杀，杀他们一个不剩。他尽管着急，手大捂不过天来呀、他发现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也天天闹事儿。他现在是三省总督，不能光在奉天待着，哪个地方出事儿，他得担责任。后来他到黑龙江和吉林去视察，什么巡抚啊、布政使啊、巡按使啊、藩台、蔑台文官武将，他带了一百来人。正在呼伦视察的时候，突然警报传来，有人说，大帅你赶紧回奉天，奉天出事了。他就问什么事。哎呀，奉天现在也闹起革命党来了，粘贴标语、游行示威呀、闹得乌烟瘴气的，你要再不回去，大局可就稳不住了。赵尔巽一听，好像没吓趴下，当天晚上坐上火车就返回到奉天。他心惊肉跳回到总督衙门，向左右的人了解了奉天的情况，他听的都不称心满意，这帮人都是道听途说，听不清楚。他赶紧又把奉天省资义局的议长叫吴景莲，这个人呢很了不起，他是奉天省宁远的人，

0: 宣传新法，就这么的被各界推选为奉天咨议局议员，不久又被选为议长。其实啊，清朝那些大官都烦他，不乐意听这新字儿，但是社会潮流啊又阻止不了，就拿他当个傀儡。民意机关的头头嘛，哎，有什么事情让他跟老百姓打交道。其实吴景莲也不傻，知道这个咨议局是属于官办，哼，换汤不换药，我呀就在这屈就吧，混碗饭吃就不错了，等待机会然后再说。所以呢，他跟奉天的大官小官都相当熟悉，人们对他表面上非常尊重，不然的话赵尔巽能把他给请来吗？见面之后分宾主落座，赵尔巽就问了吴先生，我刚从北边回来，听说奉天政局动荡不安，请问究竟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吴景莲长叹一声，大帅呀，现在不光是咱们奉天，全国皆然呐。现在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成立了什么同盟会，要推倒帝制，建立共和，要叫老百姓当家，成立什么民主国家呀，这乃时代之潮流，任何人也阻挡不了。这不奉天也闹腾起来了，哎，一言难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3: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4: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急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2: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

0: 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1: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2: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

0: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的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 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每天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电子结婚证遭打脸，民政部称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则自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关注，题目说电子结婚证和传统的纸质结婚证要说再见了。这个报道具体就说，电子结婚证呢可以用于购房的贷款，可以用于房产过户、继承遗产、财产公证等等等等。那么电子结婚证真的要替代纸质证书了吗？民政部回应说，电子结婚证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今天还将关注儿子私下透支母亲的信用卡，法院认定子债需母还。最近呢，江西王阿姨办了信用卡之后，儿子无意间得知了密码，随后刷走了50,000，银行就将王阿姨告上法庭，让她还钱。王阿姨认为我根本没有使用信用卡，要求法院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法院审理后判令子债仍需母还。最近一则自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关注，题目是说刚刚宣布再见了结婚证。报道说呢，福建、江西等多地可以领取电子结婚证，可以用于购房贷款办理、房产过户、继承遗产、财产公证、子女入学等等。那么电子结婚证是否可以替代纸质的证书呢？对此，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负责人表示说，目前电子结婚证只是附着纪念意义的电子记录，并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不能替代实体的结婚证。这位负责人还表示说，确实有几个省份已经开通了所谓的电子结婚证，但是并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婚姻登记电子证照，也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也不能替代以往的实体结婚证。报道所说的以后可能会领不到实体结婚证，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猜测。目前这些所谓的电子结婚证只是电子卡片的形式展示的婚姻登记记录，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婚姻登记的电子证照，也不具备法律效力。那个别媒体所宣传的所谓结婚不用去民政局，可以在支付宝领取电子结婚证，那显然是误读。实际上是领了这个结婚证之后呢，在支付宝等 APP 上通过个人授权以后查询到本人的婚姻登记电子记录。所以目前无论是结婚登记还是离婚登记，都要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到婚姻登记机关去现场办理。民政部人士表示，当下所谓的电子结婚证是在办理完成相关的婚姻登记之后呢，当事人可以通过支付宝等途径领取的一个附着纪念意义的电子记录，也就是以电子记录的形式在手机当中显示的和纸质证书相对应的记录。该记录仅供个人查询，是不作为婚姻登记证件使用，也不能完全代表当事人的婚姻状况。那目前电子结婚证并没有向全社会公众开放，仅支持本人查询和下载自己的婚姻登记的电子记录。具体保护途径包括，第一是通过人脸识别实名认证之后，才能在支付宝或其他 APP 查询本人的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的那些 婚姻信息。第二，是为了确保公民信息安全，在支付宝程序里面呢，每次查看或者领取这个电子结婚证都是需要人脸识别和身份认证的，同时也是对配偶信息做了脱敏处理。每次退出登录以后，系统不记录相关信息，每次使用仍然是要进行人脸识别和身份认证。第三，就是支付宝或者其他 APP 小程序中的这个电子结婚证采用发送身份证号数据请求返回最新一条记录的方式予以实现，支付宝或其他 APP 是不保留数据的。据报道，由民政部起草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结婚证和电子证照离婚证标准已经由国务院电子政务办正式发布，下一步民政部将按照国家电子证照管理使用的要求，推动婚姻登记电子证照在国家政府服务平台的应用，来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好，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张亦凡律师。你好，张律师。
3: 主持人好。
2: 随着互联网加的这个技术的成熟和发展，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电子文件，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电子发票啊、电子保单等等，那这个电子证照类它是不是有法律效力呢？
3: 根据为了就是说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国务院签发了第716号国务院令，也就是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规定了电子签名啊、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档案等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2: 同等的，
3: 对。
2: 那现在我们看到报道里提到的这个电子结婚证，它还不算严格意义的电子证照，应该说，
3: 对的。
2: 那它现在民政局表示了电子结婚证没有法律效力，怎么来理解？
3: 民政部呢也做出了关于这次电子结婚证的事件呢，它也做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说。电子证照作为具有法律效力和行政效力的专业性凭证类电子文件，是市场主体和公民活动办事的主要的电子凭证，但这些证照呢，电子证照呢是暂时不提供给个人使用的，仅供政府机关内部有条件性的使用。所以说，电子结婚证呢，只是在民政部门办理过相关的婚姻登记手续以后，在已经开通相关功能地区的这种 APP 上，支付宝等 APP 上提供的通过本人授权一种纪念意义的一种形式的一种
2: 可以查询
3: 婚姻状态的一种证件，但是它不具有实质的法律效力，也不能去办理就是类似于办理房贷呀、过户啊、房产过户啊、继承等这些事项，
2: 就是它不能从法律上证明你的这个婚姻关系。
3: 对对，依据现在的我们国家的规定的话，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还是要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去民政部门现场办理。
2: 刚才律师介绍了，其实这个电子证照它是和纸质的是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啊。但现在电子结婚证应该还不算严格意义的电子证照，很多的这个方面的作用，它是出于政府需要电子政务方面来使用的，更方便。那使用电子结婚证啊，是否会有个涉及到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保护这样的问题呢？
3: 肯定会涉及到的。但是目前的电子结婚证呢，也并没有向全体公众开放，仅支持的是本人查询下载自己的婚姻登记的电子记录。如果他是通过人脸识别啊、实名认证后这些途径，才能在支付宝里面或者是其他的 APP 里面查询到本人的这些婚姻的登记的这些状况。
2: 就相对的，目前的这个信息安全还是比较稳妥的。
3: 对对。
2: 那据您了解，目前我们现在身边有哪些的这个证件是有了这个电子证了呢？
3: 比如说是2018年6月，广州市妇产儿童医疗中心签发了全国第一张全省通用的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也就是电子出生证。
2: 电子出生证。
3: 对。它是在纸质的出生医学证明签出的同时呢，就同步生成了电子的出生证。还有就是2018年4月，在福州举行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正式签发了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这个社保卡呢，与实体社保卡是一一对应的，有唯一的对应关系。在全国社会保险平台上都可以是统一签发，然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也是2018年4月份，由公安部呢第一研究所可信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的电子身份证，
2: 居民身份证，
3: 对，居民身份证也是在支付宝上首先亮相了，首次亮相的。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呢，它是在杭州啊、福州等多个城市，现在已经开始试点了。
2: 就是可以，你带一部手机就可以出门，随时证明我就是我了。
3: 对对。
2: 要不然呢，很多人可能会忘带些身份证啊，或者丢失了以后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3: 对，
2: 那现在人们管这个电子身份证叫网证啊，这个是很安全的嘛？手机丢了又怎么办呢？
3: 关于网证的问题呢，警方也有表示说，传统的身份证一旦丢失的话，就是存在被不法分子冒用的风险。但是现在的网证就是为此设置了专门设置了自动删除的一些功能，就是一旦如果手机用户丢失了手机，那么只需要在另外的一部手机上登录自己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那么原来手机微信上的这个网证就会自动的删除，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的信息呢不被窃取。
2: 刚才张律师介绍了一部分，就是证件是有电子证了，比如说电子出生证，还有电子社保卡，还有这个网证，就是居民身份证的电子身份证啊。那还有哪些电子证呢？
3: 还有就是电子驾照。现在就是即使是老司机，可能也不会完全的保证说出门就一定会随身携带了就是驾照。如果是说忘记带驾照的情况下遇上交警检查查验，就会很尴尬。但是现在如果是司机们再忘记带驾照的话，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深圳、广州、南京、武汉等多个城市的交警部门呢，已经与腾讯公司开展合作，推出了在线电子驾照，就是作为实体证件的补充。可以通过电子证件呢接受路面检查，完成身份认证，包括简易的交通事故和部分现场的违法查处等工作。
2: 刚才我们说这几个电子证都是我们叫说白了叫正宗的电子证照。
3: 对对。
2: 那它是和这个纸质证照是有一样法律效力的了。
3: 是的。
2: 这样公民也很方便，另外政府办事也加快了一些效率。那这些电子证照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呢？
3: 有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密码管理局联合发布了电子证照六项国家标准，具体包括总体技术架构、目录信息规范、原数据规范、标志规范以及文件技术要求、共享服务接口规范。
2: 有六项的国家标准。
3: 对，一共六项国家标准。
2: 很严格的。
3: 是自今年的2019年，也就是2019年1月1日起是开始实行的。规定了这个六项标准，具体规定了电子证照应用的相关的内容，有效地解决了分散建设和管理证照系统整合应用困难，证照信息啊和文件标准统一以及大范围共享互认等问题。实现了就是为每个电子证照赋予了一个身份证号，保证其唯一性的这样一个功能。
2: 我们看这六个标准包括很多方面啊，有这个总体的技术架构，还有信息规范，还有原数据规范，包括标志规范等等等等。那么在网络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怎么样来防范个人信息泄露？您有什么建议吗，律师？
3: 主要是呢，从三方面，比如说保护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密码以及其他的个人隐私信息呢，这些内容不要随意把这些信息通过邮件、短信或者电话告诉别人。无论你认为这个人有多么的可靠。然后其次呢，你还要保护自己的私人的电脑啊、手机的安全，比如说电脑上安装防火墙等方式啊，阻止其他人远程入侵电脑系统或者是个人手机系统，窃取你的密码啊，这些情况。提高黑客破解密码的难度。然后呢，不要设置自动登录账户信息这种形式。不用电脑时呢，一定要关机。还有就是定期的合理清理信息垃圾，然后在清理丢掉自己私人的电脑啊手机之前呢，一定要删除相关的一些恢复出厂设置吧。
2: 对对对对，
3: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恢复。
2: 其实相关的很多能够保存到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也非常重要。
3: 对，
2: 他们也有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等等。如果他们有这种泄露的话，或者盗窃公民个人信息的话，也有相关的非常严格的法律来进行一个规制的。
3: 是的。
4: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起子债母还的案例。来自近日《法制日报》的报道，最近呢，江西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审理了一起母亲保管信用卡不善被儿子透支使用的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判令这个子债是要母还的。2011年10月份的时候，王阿姨向中信银行南昌分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并且在申请确认的表上签了字，承诺已经阅读全部的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同的各项规则。王阿姨收到了信用卡之后呢，就把这个信用卡和密码记在本子里面，一起放在了抽屉里。那无意间被他儿子给得知了，他就背着母亲使用信用卡，并且产生了透支本金50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那王阿姨以自己没有使用信用卡为由，就要求法院驳回原告银行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王阿姨向银行申请代记卡，银行核发以后，经过阿姨开卡，双方自此形成了借贷关系。根据和相对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信用卡借款的双方当事人是原告中信银行南昌分行，还有被告王阿姨。王阿姨没有能够妥善的保管信用卡及其密码，导致她的儿子持用信用卡并且进行透支消费，存在着保管不善的重大过失。而原告银行已经履行了发放款项的义务，本身并没有过失。据此，法院就判令被告王阿姨要偿还原告银行欠款本金50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看到报道说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这个子债来母还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怎么回事？
3: 嗯，好的。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呢，是指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
2: 嗯，
3: 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呢，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
2: 就对王阿姨有效。
3: 对，
2: 万一之外的人没有效。
3: 对，其实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包括两个层次的意思，
2: 嗯，
3: 一是除合同当事人以外，任何其他人呢不得请求享有合同的权利，
2: 嗯，
3: 二呢是除合同当事人以外呢，任何人不必承担这个合同的责任。
2: 嗯，王阿姨向银行申办了这个信用卡，签了字，而且有承诺啊，说阅读了全部的材料等等，也知晓了相关的信息，遵守这个合同规定等等。那这个签字了，也承诺了，这个银行是否就能免责呢？
3: 在向银行申办信用卡时呢，银行提供的合同通常约定的都是格式合同，
2: 嗯，
3: 而合同法呢对格式条款的适用又有特别限制。一呢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有提示说明的义务，
2: 嗯，
3: 应当提醒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予以说明。第二呢是免除格式条款一方当事人的主要义务，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那么如果是银行在向王阿姨已经做出了一些明确的

0: 关于相关条款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的情况下，王阿姨也签字确认了，那么银行就可以是免责的。
1: 那这个事情当中呢，是阿姨的钱是被儿子给刷走了，那他可以要求儿子你还钱吗？这可以吗？
0: 王阿姨儿子的行为呢，实际上已经符合了刑法第196条第三款规定的，就是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据盗窃罪定罪处罚的规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呢，偷拿家庭成员或者是近亲属财物的，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也就是说，基于王阿姨与其儿子之间家庭成员的关系，其儿子盗刷信用卡的行为呢，如果获得王阿姨谅解的话，就可以不认定为犯罪。但是王阿姨，同时的话呢，王阿姨就只能通过民事的债权债务这种纠纷的途径向其儿子主张该笔
1: 就法律上是可以的。当然这种事情呢，母亲不会向儿子去要这个钱，一般来说。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钱不是儿子拿的，比如说是亲戚朋友或同事无意之间得知密码之后把这钱刷走了，刚刚你也谈到了这个行为的性质应该是违法的。
0: 对，
1: 我们讲老百姓讲叫盗刷啊，盗窃的盗。
0: 对，盗刷。根据刚才我说的那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出台的那个解释规定呢，就是偷拿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财物的，所以要具体判断亲属是否属于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范围。如果属于且获得谅解，就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是朋友和同事呢，就不属于上述解释的范围。那么依据相关的规定的话，可能会构成盗窃信用卡诈骗罪。
1: 那就可以报警了。
0: 对，是的。
1: 那针对这个案件来说，是儿子把母亲钱刷走了，那如果是亲戚朋友同事把钱刷走了，那这个钱王阿姨可以说是别人刷走了，那还是要我来还吗？
0: 是的，还是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还是得由王阿姨来还。但是他还完之后呢，可以向其他人来通过民事途径追偿，
1: 通过民事途径来进行一个追偿。
0: 对，
1: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案例，就是说卡在身上，钱却莫名的被刷走了啊，我们叫盗刷，这是非法分子所为的。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卡在，王阿姨是卡在身上，但是钱没了，其实和盗刷是一样的，是吗？
0: 是的。
1: 只不过您分析了，其实是儿子给刷走了。
0: 对，
1: 那如果是
0: 近
1: 亲属。
0: 适用的条款不一样，因为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朋友或者是其他人，通过这种盗刷的形式，刷走了这笔钱呢，那他符合的就是刑法第196条第一款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那么达到数额较大及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那么就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可以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还要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如果说我的卡在异地被盗刷了，或者说呢有些黑客侵入了银行的系统，导致了这个我的损失，这个银行担责吗？
0: 这种情况下呢，在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呢，银行本身有建立安全体系和对网络侵害及消除的应变措施，它有这种责任。如果银行没有尽到维修系统的安全义务的话，那么银行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银行为防止他人侵入系统，已经采取了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标准，并且已经尽到了力所能及的义务，却还是被入侵了系统，那么就这种情况下呢，银行是不承担责任的。
1: 那事主可以先报警，然后进行刑事案件，先去破案。
0: 对。
1: 如果公民发现卡被盗刷了，第一时间要先做什么？
0: 第一时间呢，如果是手机收到了非本人消费的短信时呢，应该先查看发信人是否是银行的客服，首先要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其次呢，如果卡确定不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是被盗刷的，那么就应该立刻致电电子银行的那个银行的客服，然后要求冻结银行卡，防止进一步的损失扩大。如果卡是在自己手里被盗刷，同时被盗刷的呢，也应第一时间去致电客服冻结银行卡，然后呢去采取一种形式，就是说去ATM 机上，
1: 最近的 ATM 机那儿，
0: 对，去插卡，先证明取得一个自己证明，就是刷卡持卡的地和消费的地不在同一地点的，
1: 先取100块钱呗，
0: 对，取证的，相当于留存证据的，然后立即再向拨打110，向就是报警，然后报案。
1: 就第二种方式是因为这卡在我身上，所以我要到银行就近的 ATM 机去刷一下，
0: 对，
1: 取点钱，这样证明我的这卡是在我身上啊。
0: 对。
1: 信用卡的普及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而信用卡呢被他人甚至是有时候被朋友啊可能亲人给

0: 盗用了，甚至是被不法分子给盗刷了，那么这样案件也时有发生，您有什么提示吗？
1: 就是加强对信用卡及密码保管的就是这些责任吧，就一定要重视密码设置的时候呢，最好要使用不同的设置方法，然后难以破解的数字，不要使用简单的数字排列，例如自己生日啊、电话这种形式，确保自己不将密码泄露给别人，然后严防他人盗取密码。
0: 确实是，如果你要是真的卡被人盗刷了，有的时候是你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的，你要还钱的。
1: 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85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夏天这会儿，如果我们聊到水果的话，恐怕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

那么补水呢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炎夏日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西瓜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所以也常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这个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的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皮肤和心脏等等。另外就是去掉这个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部分之后呢，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也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首先我们来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应该说窍门吧，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这个瓜的外形模样呢，要选周正一些、饱满、比较均匀的圆一些的瓜，而且呢要看一下这个瓜皮上显示出的纹路。我们要挑这个深绿色的纹和浅绿色，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然后呢纹路很清晰的。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表皮，我们要选择这个表皮更光滑的这种西瓜。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这个部分，假如说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放置的时间太久了，可能就不那么新鲜了。那么假如说这个西瓜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个藤蔓呢常会是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成熟。

另外一种挑选的方法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很常用的，用手拍一拍。那么这个拍这个拍瓜来辨生熟，还是其实有一点科学依据的。那么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在敲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不一样，所以说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拍起来之后听着是梆梆响，那么它代表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咚咚响，那么发这种很空的声音，那么表示它的成熟度呢刚刚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用手拍一拍来辨别生熟，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另外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特别的充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买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几点，就是说我们清洗瓜皮，还有刀具这个砧板和双手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然后这个要用水果刀具，不要和平时切菜的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就是一次可以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的小一点，大西瓜横切更利于减小这个切面的污染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给它这个截面封好之后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或者是生鸡蛋等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4个小时之内尽量的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那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的，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给它打成汁儿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却不低，榨成汁儿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就更明显。

0: 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非常美味，那么不仅是水果，而且还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能够养肝补血补脾益胃。
1: 浩然于天地，像阳光之一往更高处去，直至世界无际。
0: 首先呢，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能够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常吃的话可以改善失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也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是适合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这样的情况来使用。

0: 另外呢，荔枝富含糖类、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抑制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分解，防止肌肤的松弛或者是产生皱纹，还可以减少色素的沉着，使肌肤保持年轻态。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那么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
1: 呼吸风浪，泥泞里面茁壮的生长，那夜里的星光。
0: 那另外，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被誉为果中美玉，味甘微酸，然后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比如说，首先呢，它可以温阳散寒。荔枝呢是典型的温热性的水果，能够温阳散寒，比较适合手脚冰凉、胃寒怕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甘甜入脾，荔枝的果肉能够补中益气，像瘦弱或者是脾虚的人群呢，比较适合吃，可以起到补中益气的功效。荔枝具有养肝血的功效，可以缓解这个血虚的心悸和头晕目眩。

假如在入夏之后呢，感觉身上没劲儿，然后睡眠质量差，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啊，荔枝双氢饮，既能够脾肺双补，又可以宁心安神，比较适合肺脾两虚，比如说乏力、干咳、失眠和口干这样的人群进行夏季的调养。需要鲜荔枝七枚、百合十克、去皮的苹果一个、玉竹十克。把食材洗净之后呢，加水熬制20到30分钟之后，食用就可以了。

另外，假如说平时总觉得口干舌燥，吃东西之后胃胀、湿气重，或者是手脚冰凉这样的人群呢，不妨可以试试酸甜清爽的荔枝乌梅饮，既能够补充水分、调理脾胃，又能够降虚火。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取鲜荔枝五枚，乌梅三颗，这个加水熬煮15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荔枝呢，虽然好吃，而且又有它的这个功效，但是其实吃荔枝呢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不能够空腹吃，那么建议饭后半小时来食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

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的波动过大。另外就是说，这个要适量的食用。那么每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是建议200到350克，那么大约为10到15克的荔枝。那么假如说当天摄入了其他的水果，就应该相应的减少荔枝的摄入量。那么儿童呢，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建议呢每天不超过5颗。还有就是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高糖的这个荔枝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患有像扁桃体炎、咽炎和上火、便秘这样的人群也是最好不要吃的。

还有就是没有成熟的荔枝不吃，就是不能吃没有成熟的，因为这个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越多呢，血糖可能下降的越快。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来进行辨别。

0: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了，那么有一些朋友认为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补充营养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呢，鸡蛋这个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啊，甚至是胆结石。那么其实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那么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呢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有利的卵磷脂。
1: 冬天的风雪。
0: 其次呢，人体当中胆固醇70%左右呢是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的这个人体呢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的胆固醇增加，那么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
1: 春风吹又生风，
0: 所以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血脂。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宝贝的健康，为此呢，慧宇也请到暨大二院小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谷野主任，和大家来问候一下。谷主任你好。
1: 慧宇您好。
0: 说到孩子这个外科，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关注一个病症，就是疝气的问题。这个疝气好像也不分年龄，大人的阶段也会有。那么孩子和大人相比较来说，是孩子更容易出现这个疝气，还是大人更容易出现呢？
1: 是这样啊，这个孩子和大人疝气的发病因素是不一样的。孩子来讲呢，往往是由于先天性鞘状突位闭导致的。什么是鞘状突呢？鞘状突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这个腹腔跟阴囊之间的那么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正常来讲，孩子出生了就应该长上的但是得了疝气的孩子呢，他是出生了以后呢并没有长上这个通道，所以导致这个小儿疝气。而成人的疝气呢，它往往是由于腹壁缺陷、腹壁薄弱造成的。
0: 两个诱因是不同的，但是大人孩子可能都会有这个问题。听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小儿疝气其实跟这个是不是先天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是的。
0: 一般先天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儿童的这个疝气的问题呢？
1: 多数有很多疝气的孩子他往往都是早产儿。因为早产儿呢，基本上他鞘状突都没有长上。再有呢，就是说是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家族性的。就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在里面。
0: 有家族史，有遗传基因，也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孩子的这个疝气的问题。我们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因为小儿疝气它可能也会表现为腹痛，那么会不会和一些疾病来这个就是混淆，导致延误了病情进行误诊？我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听我们的谷野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的健康，关注小儿疝气。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主持人慧宇。说到这个混淆就是说这个小儿疝气是不是容易和一些其他的病症就是很类似，然后导致家长的一个误判，甚至延误了一个病情呢？主任
1: 会的，有一些疾病就是说是比如说腹沟区淋巴结炎或者是腔膜积液往往呢跟疝气呢有些时候很难鉴别，
0: 这是专业人士很难鉴别，但是这个症状上呢？
1: 从症状上来讲呢，这个最主要是跟鞘膜积液的鉴别。
0: 比如说在症状上，孩子的表现的一些症状，痛啊、痛点呢，是不是都是很相似的呢？
1: 作为我们普通的百姓人家呢，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是疝气堪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发现腹沟区或者阴囊区有包块了只要它不疼，摸着不硬，那么你不用去纠结它是疝气还是鞘膜积液，因为这个判定疝气和鞘膜积液呢，这个是需要一个专业的知识来判定的。那么我们事实上呢，只是要注意什么呢？只需要注意这个疝气堪顿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包块下来了，它不回去了，那么不回去呢，也有可能是鞘膜积液，但是这时候呢，你要去看它疼不疼。如果那个包摁着很硬一摁呢，孩子哭闹不止，那么呢，这个呢，往往就是说是疝气堪顿了，这种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
0: 那您的意思是疝气得是需要这个比如说按呢、压呀才有痛，这是而是我们更多的了解到的这个小儿疝气好像都是孩子跑跑跳跳这个运动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疼痛，甚至好像在我的理念当中都跟阑尾炎很像，就这种疼痛感是不是都是特别的剧烈呢？
1: 如果它堪顿的话它是会疼的。那么如果它没有堪顿，就是说是那个包块它能上能下的情况下它是不疼的。

0: 者说我们进行一个孩子的儿保的一个筛查，让专业人士来判断，更为的这个准确，及早的发现。所以小儿的疝气，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小孩的这个腹股沟的位置，它会有一个小包块，摁的时候会有疼痛感，大家记住了吗？如果您是这个新手爸妈，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宝贝的健康。易发的年龄是多大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慧养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小儿外科的古野主任，和您关注一下小儿疝气。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小儿疝气它有可能有表现为痛，也有时候干脆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有这个它卡顿的时候按压的可能才会发现，但是有的时候越隐形的越危险。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儿疝气，它易发的年龄是新生儿就出现，还是说一般都上小学了跑跑跳跳的这样的年龄更多一些呢，主任？
2: 他是这样啊，如果是早产儿的话，往往多数他就新生儿期他就出现了。
0: 早产儿一般到这个早产儿，您的概念是几个月的时候他就
2: 几个月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2: 对对，几个月都有，
0: 就是发育不太完全。
2: 早产儿的鞘状突，它多数都是长不上的。但是呢，这个生后六个月之内，理论上来讲，它是可以继续长的。那么呢，往往足月儿呢，往往它是大一些，它会出现。具体的年龄段，什么时段都可以出现，
0: 都可能出现。
2: 对对。
0: 如果没有及早的发现，没有干预的话，后果是什么样的呢？在您的这个临床的案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2: 比如啊，这个我之前遇到过一个，五六个月大的孩子啊。那么呢，这个家长呢，实际上他早就知道这咱们这个孩子他有疝气，
0: 他已经发现了，
2: 对，他已经发现了，而且呢之前已经刊动过好几次了。
0: 那这怎么还没有进行干预呢？
2: 对，但是他认为说是每次刊顿了以后呢，他都能就是孩子睡着了以后呢，腹腔压力小了，那么包块呢都能自行缓纳，都能自己回去，所以呢最后一次呢他没有当成一回事儿。那么结果呢？刊顿了三天，他才来就诊。最后导致呢，这个刊顿的肠管呢坏死穿孔。
0: 我的天！
2: 切了肠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就休克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应该及早治疗。
0: 那就是他这个孩子刊顿一次的时候，他有没有专业人士会告诉他呢？这个应该进行外科手术干预啊？
2: 会有的。
0: 他会觉得这个反正已经好了。
2: 对。
0: 就没有关系了。
2: 他认为是暂时性的好了。你看这个腹股沟区啊出现一个包块啊，或者阴囊区出现一个包块，刚一开始出来呢，他觉得说是挺惊讶的，但是孩子哄睡着了以后呢，那自己又回去了，
0: 孩子也不哭不闹了，
2: 对对，他认为说这个是好了，只不过呢，事实上呢，这个病呢，孩子并没有好，只不过呢，暂时的没有表现出来，就是回去以后呢，他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呢，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再出现，再发生刊顿。那么他呢，这个患者呢，他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认为说是我们头几次，我们这个包块他都能自己回去，他认为这次他也一定能回去。
0: 但是
2: 呢，等了三天还没有回去。
0: 哎呦。
2: 而且呢，这个孩子状态越来越差，然后呢，这时候呢，他才觉得不对劲儿，然后赶紧来医院。那这时候呢，事实上肠管已经坏死了。他如果要是

0: 再晚来几个小时的话，有可能孩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1: 非常的危险。
0: 对。
1: 那有人在微信当中问了，他说小儿疝气只能通过外科手术干预吗？比如说这个一些缓解的方式，这个一些其他的方法不可以吗？
0: 他是这样啊，在20年前，就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有国内呢，还主张说是用所谓的疝气袋啊治疗小儿疝气，认为说2岁以前呢都可以用疝气袋去治疗。但是呢，当代医学呢，就是随着科学啊越来越发展，我们呢对这个疾病呢，认识的也越来越深刻了。那么目前的一个学术界的一个主流观点呢，是不主张戴疝气袋子啊，是不主张戴疝气袋子，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为什么呢？有这么如下几个原因。那么第一呢，真正疝气袋子治愈的疝气呢，事实上临床上来讲呢，少之又少，比例太低了啊。第二呢，用疝气袋子的话，那么如果你勒得太松的话，那么你达不到它固定的目的，
1: 没有效果。
0: 对，那么你勒得太紧的话呢，往往它容易导致呢睾丸缺血。萎缩，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是我带过疝气袋子的孩子，那么术中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瘢痕呢非常重，那么手术的时候呢，给手术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手术的术中呢出血量要比普通的疝气要多很多。
1: 反倒增添了一个这个繁琐的这个环节了。
0: 对，所以呢，目前来讲呢，事实上是不主张带疝气袋子。
1: 所以您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外科手术干预，是不是？
0: 对的。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呵护小儿健康的我们吉大二院的小儿外科谷野主任，和您说一说小儿疝气。因为在这个方面吧，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尤其是新手爸妈对于小儿疝气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早产儿啊，可能是导致小儿疝气的最主要的一个诱因，更多的就是先天性的一些问题的产生，导致一些这个该关闭的地儿没关闭严，就是一些这个先天的缺陷才出现的疝气，它跟大人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一旦出现了疝气，我们说严重的后果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及早的去进行手术，您做过的最小的小儿疝气的手术是多大的呢？
0: 生后一天。
1: 刚出生一天就做，那这么点的小宝宝做是不是很遭罪啊？
0: 事实上呢，咱们当代医学是非常发达的，并不像我们普通人认为的说是手术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事实上呢，现阶段可以说是各方面技术都非常成熟了，应该说是安全有效的。
1: 大家比较关注，有人在公屏当中问了，说小儿疝气如果小婴儿做的话是属于微创吗？
0: 小儿疝气来讲，多大的孩子，就是包括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用微创手术治疗。
1: 大概整个的这个手术治疗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讲是15到20分钟，
1: 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小儿疝气的问题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要全麻的，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很小，一定要全麻。可能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就是，一旦这么点的孩子全麻，那这个麻药对于孩子的这个脑部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这是不是你的在做手术的时候家长会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
0: 这件事情事实上，应该说是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问题的，
1: 都没有问题。
0: 我举一个例子啊，不知道恰不恰当，但是大体上差不多，就是说是这个，比如咱们坐飞机，那么飞机失事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大家都知道。
1: 大概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其实麻药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您会给他怎么解释呢？比如说这个麻药多长时间会代谢到这个孩子体外呢？
0: 是这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代谢能力它是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讲，术后 几个小时，甚至长一点的时间，一天左右，基本上也就都代谢完了。
1: 嗯，
0: 啊，没有问题的。嗯，
1: 也就是说10分钟、20分钟左右就能解决孩子这个疝气的问题，而且越早的发现越好。可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孩子刚出生一天，那么我是通过我们新生儿的这个专业人士的护理过程当中发现的疝气，还是说是因为他早产了，所以我们特殊去发现了这个疝气的问题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
0: 嗯，是这样啊，就是目前来讲呢，小儿疝气的发病几率啊，可以高达4%啊，这个可以说是、
1: 嗯、您说到高达4%，说明这个数值很高了吗？
0: 对呀、啊，也就相当于什么20-30个人里头啊，他就可以有二三十个孩子里头就可以有一个疝气，
1: 嗯
0: 啊，那么呢，我们平时呢，尤其是小婴儿啊，我们平时事实上呢，就是不论他是不是早产与否啊，他都要。咱们家长呢，平时都要多观察一下孩子，观察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摸摸这个腹股沟区，
1: 嗯
0: 啊、和阴囊区，
1: 嗯
0: 啊、女孩也可以得疝气的，女孩
1: 也会有，
0: 对，那么同样是女孩，就只需要摸一下腹股沟区，
1: 嗯
0: 啊，腹股沟区呢，如果有疝气的话，那么事实上非。一摸上去明显就有一个包块，你是和正常的组织明显是感觉是不同的。那么咱们作为老百姓来讲呢，应该说一摸到以后都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所以其实他们只要一出生，在咱们专业人士的眼中就非常明显了。但是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新手爸妈来说也是有必要给宝贝进行一个自查的、自检的哈。去经常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腹股沟的位置有没有包块，不管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都非常的重要。如果有自己确定不了，赶紧告诉我们的专业人士，或者拍一照片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大家的问题继续来给慧宇留言，来看一下哈、啊，这是在微信当中有人问主任了，他说：“主任你好，我们家孩子6岁半，经常一跑一跳就岔气儿，这种情况下跟小儿疝气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哪儿这个发育不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吃完饭就不能够去运动，只要一运动就难受，这种情况您遇到过吗？”
0: 啊，你好。可以说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跟小儿疝气应该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对。
1: 那为什么他只要吃完饭这个稍微有一点动作就感觉到像岔气儿一样的呢？
0: 建议这样的孩子呢，平时呢多多锻炼一下，
1: 还是缺乏锻炼是不是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有可能是胃肠功能不是特别好，就是你消化的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你刚吃完饭的时候，其实消化还在这个慢慢的蠕动当中，胃啊肠啊，你让他先消停一会儿，然后再让孩子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小男孩哈，可能真是这个没有
0: 比较活泼，
1: 没有意识是安静的时候，除了睡觉的时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问，他说：“主任好，小儿疝气做完之后。”后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多长时间不能运动啊？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就是术后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
0: 嗯，这个来讲呢，一般我们理论上来讲，建议他3个月左右啊、不要说是剧烈运动，不要增加这个腹内压升高的因素，比如什么便秘呀、咳嗽。但是事实上，尤其是对于儿童、对于小孩来讲，
1: 嗯，
0: 你让他一动不动，那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虽然是说是理论上是这么要求的，但事实上，只要是说是不特意的去特别剧烈的哭闹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你像我们科做完手术的孩子，上午。

接触到的就是宝宝比较多，但其实作为儿科也就称为雅科哈，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和孩子进行一个很顺畅的交流，更。

0: 多的症状可能来自于家长给描述的一些这个症状。如果您哈，这个咱们说作为这个儿科的主任，作为专家，您更希望得到家长什么样的一个直观的描述，对您的判断是最有效的呢？
1: 一个最直接的疝气，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说是腹沟区或者阴囊区出现了包块。然后呢，孩子安静的时候，包块自己能够消失。
0: 哦，自己看不到了。
1: 对对。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疝气的证据。
0: 就是说这个你要常常关注孩子的身体，不光是孩子的学习，还有他的健康。而他平常睡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不动的时候，这个包块是完全没有的，只有情绪有波动啦、然后运动啦，这个包块自己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么神奇吗？
1: 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腹腔跟腹沟阴囊之间的一个通道没有关闭。那么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小肠缓气，为什么叫小肠缓气呢？就是说往往是小肠肠管顺着那个没有关闭的那个孔道出来了，所以导致这个小肠很小肠肾气。那么它的诱因呢，往往是因为孩子哭闹啊、便秘、咳嗽啊，就相当于呢腹腔内的压力升高了，然后呢把肠管给顶出去了。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有一些只要是他没有看顿的时候啊，没有看顿的时候，那么孩子在安静的状态下，那么腹腔内的压力降低了，那么这个你看到那个包块啊，就是这个疝气可以自己消失啊。这个时候呢，所谓的自己消失呢，只不过是症状上消失了。事实上你那个疾病啊并没有好啊，随时还有可能出现。
0: 看这个谁说的哈，叫杨红是吗？他说大人啊，这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才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大人也得，是的，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说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诱因不同，孩子可能就是因为早产呢等先天性的因素会出现这个小儿疝气的问题，而大人呢，您刚才说的是大人的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会导致小儿这个大人的一个疝气。
1: 大人是由于腹壁薄弱，
0: 腹壁薄弱，说白了，肚子皮儿太薄了，我能这么说吗？
1: 这个，
0: 或者您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再给我们描述一下，什么叫腹壁薄弱？
1: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他容易得疝气，那么老年人的他那个腹沟区的肌肉啊，他没有这个我们年轻人。
0: 就是松懈了，
1: 对对对，
0: 肌肉也少了，都是脂肪或者这个松懈的皮，所以他这个一旦松懈之后就容易出现。那也就是说老人更容易出现疝气的问题吗？成年人这个阶段，
1: 成年人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及早的发现，因为我们说一旦老人出现任何样的问题，一旦做手术都是一个危险性极高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手术的过程高，因为他一旦卧床，对于老人的整个的身心的影响非常之大哈。任何一个疾病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对自己的身体啊要了解才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节目？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省内的这个权威专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提早的教会我们应该如何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保健医，保护好自己的健康以及家人的健康，特别的重要。感谢我们的谷野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了谷主任，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关注，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第62集。
3: 上回说到，因为被两三个15、16岁的男孩子叫了声老鸨子，大赤包想把妓女检查所门口的牌子给换一换，把妓女改成更文雅的字眼儿。可是机关的名称是不能随便改变的，他只好以不常去保持自己的尊严，有什么公文都由高一坨拿到家来请他过目，至于经常的事务，他可以放心的由职员们代办，因为职员们都清一色的换上了他的娘家的人， 他们既是他的亲。

起，向来知道他的厉害，现在又做了他的属员，就更不敢不好好的效力。决定了在家里办公，他命令童芳搬到瑞峰曾经要住的小屋里去，而把童芳的屋子改为第三号客厅。北屋的客厅是第一号，高地儿的卧室是第二号，凡是贵客与头等妓女都在第一号客厅由他自己接见。这么一来，冠家便每天都贵客迎门，因为贵客们顺便的就打了茶围。第二号客厅是给中等的亲友与二等妓女预备着的，由高地儿代为接待。穷的亲友与三等妓女都到第三号客厅去，同方代为张罗茶水什么的。一号和二号客厅里永远摆着牌桌，麻雀、扑克、押宝、牌九都随客人的便，玩的时间与赌的大小也全无限制，无论玩什么一律抽头，头抽得很大，因为高贵的香烟一开就是十来桶，在屋中的每一角落，客人都可以伸手就拿到香烟。开水是昼夜不断，高等的香片与龙井随客人招呼马上就沏好。便饭每天要开四五桌，客人虽多，可是酒饭依然保持着冠家的水准。热毛巾每隔三五分钟由漂亮的小老妈递送一次，毛巾都消过毒，这是高一坨的建议。只有特号的客人才能到大赤包的卧室里去，这里有由英国府来的红茶、白兰地酒和大炮台烟，这里还有一件很精美的鸦片烟烟具。大赤包进来更发了福，连脸上的雀斑都一个个发亮，好像抹上了英国府来的黄油似的。他手指上的戒指都被肉包起来，因而手指好像刚灌好的腊肠。随着肌肉的发福，他的气派也更扩大。每天他必细细的茶粉抹口红，而后穿上他心爱的红色马甲或长袍，坐在堂屋里办公和见客。他的眼和耳控制着全个院子，他的咳嗽与哈欠都是一种信号。二号与三号客厅的客人们若吵闹得太凶了，他便像放炮似的咳嗽一两声，叫他们肃静下来。他若感到疲倦，便放一声像空袭警报似的哈欠，叫客人们鞠躬告退。在堂屋里坐腻了，他才到各屋里像战舰的舰长似的检阅一番，而二三等的客人才得到机会向他报告他们的来意。他点头就是行，他皱眉便是也许行，他没任何的表示便是不行。假若有不知趣的客人死乞白咧的请求什么，他便责骂尤同芳。

午饭后他要睡一会儿午觉，只要他的卧室的帘子一放下来，全院的人都立刻闭上了气，用脚尖走路。假若有特号的客人，他可以牺牲了午睡，而精神也不见得疲倦，他是天生的政客。遇到好的天气，他不是带着招弟儿，便是瑞丰太太，偶尔的

的妇女们因羡慕而偷偷的模仿。民国以后，妓女的地位提高了一些，而女子教育也渐渐的发达，于是女子首先在梳什么头、做什么样的衣服上有了一点自由，她们也就在这个上面表现出创造力来。这样，妓女身上的俗艳就被妇女们的雅致给压倒，在这一方面，妓女们失去了领导的地位。大赤包有眼睛，从他的干女儿的脸上、头上、身上、脚上，他看到了前几年的风格与样式，而加上一番揣摩，出人意料的，他恢复了前几年曾经实行的头饰，而配以最新式样的服装。他非常的大胆，硬使不调和的变成调和。假若不幸而无论如何也不调谐，他会用他的气派压迫人们的眼睛，承认他的敢于故作惊人之笔，像万里长城似的，虽然不美而惊心动魄。在他这样打扮了的时节，他多半是带着招娣去游逛。招娣是彻底的摩登姑娘，不肯模仿妈妈的出奇制胜，于是一老一少，一长一奇，就更显出妈妈的奇特，而女儿反倒平平常常了。当她不是这样怪里怪气的时候，她就宁叫瑞丰太太陪着她，也不要招娣，因为女儿的年轻貌美天然的给她不少威胁。每逢公园里有画展，他必定进去看一眼。他不喜欢山水花卉与翎毛，而专看古装的美人。遇到他喜爱的美人，他必定购一张。他愿意叫冠所长三个字长期的显现在大家眼前，所以订画的时节，他必嘱咐把这三个字写在特别长的红纸条上，而且字也要特别的大。画定好，等到取件的时节，他不和画家商议，而自己给打个八折。他觉得若不这样办，就显不出所长的威风，好像妓女检查所所长也是画家们的上司似的。画取到家中以后，他到夜静没人的时候，才命令小盒给他展开，他详细的观赏古装美人衣服上的边缘如何配色，头发怎样梳，额上或眉间怎样点花子，和拿着什么样的扇子，他都要细心的观摩。看过两三次，他发明了宽袖宽边的衣服，或像唐代的长髻垂发，或眉间也点起花子，或拿一把绢制的团扇。他的每一件发明都马上成为风气。假若招娣专由电影上取得装饰的模范，大赤包便是温故知新，从古旧的本位的文化中去发掘，而后重新改造。他并不懂得什么是美，可是他的文化太远太深了，使他没法不利用文化中的色彩与形式。假若文化是一条溪流，它便是溪水的泡沫，而泡沫在遇上相当合适的所在，也会显示出它的好看。它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正像鱼不知道水是什么化合的一样，但是鱼若是会浮水，它便也会戏弄文化。

部分在日本辖制下的北平人的精神状态。这一部分人是投降给日本人的，在投降之后，他们不好意思愧悔，而心中又总有点不安，所以他们只好鬼混，混到哪里是哪里，混到几时是几时。这样，物质的享受与肉欲的放纵成了他们发泄感情的唯一的出路。假若气节令他们害怕，他们会以享受与纵欲自取灭亡，做个风流鬼。他们吸鸦片，喝药酒，捧戏子，玩女人，他们也讲究服装打扮。在这种心理下，大赤包就成了他们的女人的模范。大赤包的成功是他误头误撞的碰到了汉奸们的心理状态。在他始终连什么亡国不亡国都根本没有思索过，他只觉得自己有天才，有时运，有本领，该享受，该做大家的表率。他使大家有了事儿做，有了出风头的机会与启示。他看不起那模仿他的女人们，因为他们缺乏着创造的才智，况且他们只能模仿他的头发、衣装与团扇，而模仿不了他做所长。她是女英雄，能抓住时机自己升官发财，而不手背朝下去向男人要钱买口红与钻石。站在公园或屋里，她觉得她的每一个脚趾头都嘎噔嘎噔的直响。在他的客厅里，他什么都喜欢谈，只是不谈国事。南京的陷落与武汉的成为首都，已使他相信他可以高枕无忧地做他的事情了。他并不替日本人思索什么，他觉得日本人的占据北平实在是为他打开一个天下。他以为若没有他，日本驻北平的军队便无从得到花姑娘，而更无法防止花柳病的传播，而连冠家带他娘家的人便不会得到一切享受。他觉得他比日本人还更重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他以为不是主与仆的，而是英雄遇见了好汉，相得益彰。因此北平全城只要有集会，他必参加，而且在需要锦标与奖品的时候，他必送去一份。这样他感到他是与日本人平行的，并不分什么高低。感到他宴请日本人的时候，他也无所不尽其极地把好的东西拿出来，使日本人不住地吸气。他要用北平文化中的精华叫日本人承认他的伟大。他不是汉奸，不是亡国奴，而是日本人在吃喝穿戴等等上的导师。日本人正如同那些妓女，都是他的宝贝儿，他需给他们好的吃喝，好的娱乐。他是北平的皇后，而他们不过是些乡下孩子。

0: 假如大齿包像吃了顺气丸似的那么痛快，冠小河的胸中可时时觉得憋闷。他以为日本人进了北平，他必定要走一步好运，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奔走的比谁都卖力气，而成绩比谁都坏。他急躁，他不平，他的过去的经历与资格不但不足以帮助他，反倒像是一种障碍。高不成，低不就，他落了空。他几乎要失去自信，而怀疑自己已经控制不住环境与时代了。他不晓得自己是时代的渣子，而以为自己是最会随机应变、抓住时机的人。照着镜子，他问自己：
1: 你有什么缺点呢？怎么会落在人家后头了呢？
0: 他不明白，他觉得

0: 日本人的攻占北平一定有点错误，要不然怎会没有他的事儿做呢？对于大赤包的得到职位，他起初是从心里真的感觉快活，他以为连女人还可以做官，他自己就更不成问题了。可是官职老落不到他的头上来，而太太的气焰一天高似一天，他有点受不住了。他又不能不承认事实，太太做官是千真万确的，而凡是官就必有官的气派，太太也非例外。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忍耐着，他知道太太已经是不好随便得罪的，况且是有官职的太太呢，他不便自讨无趣地和他表示什么，反之他倒应该特别地讨太太的喜欢，表示对他的忠诚与合作。因此他心里明明喜爱同方，可也没法不冷淡他。假若他还照以前那样宠爱同方，他知道必定会惹起大赤包的反感，而自己也许碰一鼻子灰。他狠心地牺牲了同方，希望在他得到官职以后再恢复旧日的生活秩序。他听到太太有把同方送到窑子去的毒计，也不敢公开地反对，他绝对不能得罪太太，太太是代表着一种好运与势力。鸡蛋是不便和石头相碰的，他很自傲，但是时运强迫他自认为鸡蛋。他可是仍然不灰心，他还见机会就往前钻，时运可以对不起他，他可不能对不起自己。在钻营而外，他对于一些小的事情也都留着心，表现出自己的才智。租下钱家的房子是他的主意，这主意深得太太的嘉奖，把房子租下来转租给日本人的确是个妙计。自从他出卖了钱先生，他知道全胡同的人都对他有些不敬，他不愿意承认做错了事儿，而以为大家对他的不敬纯粹出于他的势力，不足以威震一方的。当大赤包得了所长的时候，他以为大家一定要巴结他了，可是他们依旧很冷淡，连个来道喜的也没有。现在他将要做二房东，日本人，连日本人都要由他手里租房住。二房东虽然不是什么官衔，可是房客是日本人，这个威风可就不小。他已经板着面孔训斥了白巡长，我说白巡长，他的眼皮眨巴得很灵动，你晓得一号的房归了我，不久就有日本人来住，咱们的胡同里可是脏得很，你晓得日本人是爱干净的，你得想想办法啊。白巡长心中十分讨厌冠小河，可是脸上不便露出来，微笑着说，冠先生，胡同里的穷朋友多，拿不出清洁费呀。那是你的事儿，我没法管。冠先生的脸板得有棱有角的说，你设法办呢，讨日本人的喜欢，你不管呢，日本人会直接的报告上去，我想对你并没有好处，我看你还是劝大家拿点钱雇人多打扫打扫好，大家出钱你做了事儿还不好。他没等白巡长再回出话来就走了进去，心中颇为得意，有日本人租他的房，他便拿住了白巡长，也就是拿住了全胡同的人。当大赤包赠送银杯、锦标或别的奖品的时候，冠小河总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刻上、绣上或写上，大赤包不许，
1: 你不要这样子呀，
0: 他一点不客气地说，
1: 写上你算怎回事呢？ 难道还得注明了你是我的丈夫？
0: 小何心里很不好受，可是他还尽心的给他想该提什么字样。他的学问有限的很，唯其如此，他才更能显出绞尽脑汁的样子替他思索。他先声明，
1: 我是一片忠心，凡事绝不能马马虎虎。
0: 然后他皱上眉，点上香烟，研好了墨，放好了纸，把写信不求人、春联大全之类的小册子堆在前面作为参考书，还嘱咐招弟们不要吵闹。他才开始思索，他假寿，他喝茶，他闭眼，他背着手在屋中来回的走，这样闹哄了许久，他才写下几个字来。写好，他放开轻快的步子，捧着那张纸，像捧着圣旨似的去给大赤包看。

0: 广播剧联播
1: 第63集。
2: 上回说到，大赤包虽然不愿意在自己赠送的银杯、锦标或别的奖品上边刻上、绣上或写上冠小河的名字，也不愿标注了他是自己的丈夫，可是小河忍着心里的不好受，仍然忠心地为他绞尽脑汁地想该提什么样的字样。经过几番深思熟虑，他写下几个字来，写好，他放开轻快的步子，捧着那张纸，像捧着圣旨似的去给大赤包看。他气派很大的眯着眼看一看，也许看见了字儿，也许根本没看见，就微微一点头，行啦。事实上，他多半是没有看见写的是什么。在他想，只要杯或盾是银的，旗子是缎子的，弄什么字儿就都无所不可。为表示自己有学问，小何自己反倒微笑着批评：“哎呀，这还不十分好，我再想想看。”遇到蓝东阳在座，小何必和他斟酌一番。蓝东阳只会作诗与小品文，对编对联与题字等等根本不懂，可是他不便明说出来，而必定用黄牙啃半天他的黑黄的指甲，装着用脑子的样子，结果还是小何胜利，因为东阳的指甲已啃到无可再啃的时节，总是说，我非在夜间极安静的时候不能用脑子，算了吧，将就着用吧。这样战胜了东阳，小何开始觉得自己的确有学问，也就更增加了点怀才不遇之祸，一种可以自傲的伤心。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特别爱表现他的才，小何为表现自己的才气，给大赤包造了一本名册，名册的甲部都是日本人，乙部是伪组织的高官，丙部是没有什么实权而声望很高，被日本人聘作资役之类的元老，丁部是地方上有头脸的人，他管这个名册叫做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每一个名下，他详细的注好年龄、住址、生日与谥号，只要登在名册上，他便认为那是他的友人，设法去送礼。送礼在他看是征服一切人之特效法宝。为送礼，他和瑞丰打过赌，瑞丰输了。瑞丰以为小何的办法是大致不错的，不过他怀疑日本人是否肯接受小何的礼物。他从给日本人做特务的朋友听到，在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军官们已得到训令，他们应当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合，他们自己不可以停留在有鸦片烟味的地方，免得受鸦片的香味的诱惑，他们不得接受中国人的礼物。瑞丰报告完这点含有警告性的消息，小何闭了闭眼，而后扑哧一笑，
3: 瑞丰，你还太幼稚，我告诉你，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吸鸦片，命令是命令，命令改变不了鸦片的香美。至于送礼，咱们马上打个赌。
2: 他打开了他的四部全书，
3: 你随便指定一个日本人，今天既不是他的生日，也不是中国的或日本的节日，我马上送过一份礼去，看他收不收。他收下，你输一桌酒菜，怎样？
2: 瑞丰点了头， 他知道自己要输，可是不便露出怕输一桌酒席的意思。小何把礼物派人送出去，那个人空着手回来，礼物收下了。
3: 怎样？
2: 小何极得意地问瑞丰。我输了。瑞丰心疼那桌酒席，但是身为科长，不便说了不算。
3: 为这种事儿跟我打赌，你老得输。
2: 小何微笑着说，也不仅为赢了一桌酒席得意，而也更得意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礼物。
3: 告诉你，只要你肯送礼，你几乎永远不会碰到摇头的人。只要他不摇头，他无论他是怎样高傲的人，便和你我站得肩膀一边齐了。告诉你，我一辈子专爱惩治那些挑着眉毛自居清高的人。怎么惩治？给他送礼。礼物会堵住一切人的嘴，会软化一切人的心。日本人也是人，既是人就得接我的礼，接了我的礼，他便什么威风也没有了。你信不信？
2: 瑞丰只有点头，说不上什么来。自从做了科长，他颇有些看不起冠大哥，可是冠大哥的这一片话实在叫他钦佩，他没法不恢复以前对冠先生的尊敬。冠先生虽然现在降了一等，变成了冠大哥，到底是真有学问。他想，假若他自己也去实行冠大哥的理论，大概会有那么一天，他会把礼物送给日本天皇，而天皇也得拍一拍他的肩膀，叫他一声老弟的。因为研究送礼，小何又发现了日本人很迷信。他不单看见了日本军人的身上带着神符与佛像，他还听说日本人不仅迷信神佛，而且也迷信世界上所有的忌讳。日本人也忌讳西洋人的礼拜五、十三和一支火柴点三支香烟。他们好战，所以要多方面的去求保佑。他们甚至于讨厌一切对他们的预言。英国的威尔斯预言过中日的战争，并且说日本人到了虎爪地带便因瘟疫而全军覆没。日本人的三月亡华论已经由南京陷落而不投降和台儿庄的大捷而成了梦想。他们想起了威尔斯的预言，而深怕被传染病把他们拖进坟墓里去，因此他们不惜屠了全村，假若那里发现了霍乱或猩红热。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使他们不怕死，可是知道了自己准死无疑，他们又没法不怕死。他们怕预言，甚至也怕说死。根据这个道理，小何送给日本人的礼物总是三样，他避免四，因为四和死的声音相近。这点发现使他名闻九成，各报纸不单有了记载，而且都有短评称赞他的才智。这些小小的成功可是并没能完全减去他心中的苦痛。他已是北平的名人，东方画艺研究会、大东亚文艺作家协会，这是蓝东阳一手创立起来的。三清会，这是道门的一个新组织，有许多日本人参加，还有其他的好些个团体都约他入会，而且被选为理事或干事。他几乎得天天去开会，在会中还要说几句话或唱两段二黄，当有游艺节目的时候。可是他做不上官，他的名片上印满了理事、干事等等头衔，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他不能对新朋友不拿出名片来， 而那些不知心的头衔只招人家对他翻白眼儿。当他到三清会或善心社去看伏击或拜神的时候，他老暗暗地把心事向鬼神们申诉一番。
3: 对神仙，我绝不敢扯假话。论吃喝穿戴，有太太做所长也就差不多了。不过凭我的经验与才学，没点事做，实在不大像话呀。我不为金钱，还能不为身份地位吗？我自己还是小事儿，你们做神佛的总得讲公道啊。我得不到一官半职的，不也是你们的羞耻吗？
2: 闭着眼，他虔诚的这样一半央告一半讥讽，心中略微舒服一点。可是申诉完了依然没有用处，他差不多要恨那些神佛了。神佛但是又不可以得罪，得罪了神佛也许要出点祸事呢。他只好轻轻的叹气，叹完了气，他还得有说有笑的和友人们周旋。他的胸口有时候一窝一窝的发痛，胸口一痛，他没法不低声的骂了：“
3: 白亡了毁子国，他妈的连个官儿也做不上，邪！”

0: 一晃已是五月节，齐老人的几盆石榴因为冬天保护的不好，只有一颗出了两三个小骨头。南墙根的秋海棠与玉簪花连叶儿也没出，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兔草。齐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护他们，而只去看结果。他觉得花木的萎败是家道衰落的恶兆，他非常的不高兴。他时常梦见小三儿，可是小三儿连封信也不来，难道小三儿已经遇到什么不幸了吗？他问小顺的妈，他回答不出正确的消息，而只以梦解梦。近来他的眼睛显着更大了，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他告诉老人，
1: 我也梦见了老三，他甭提多么喜欢了。我想啊，他一定在外边混得很好，他就根儿就是有本事的小伙子呀。爷爷，你不要老挂念着他，他的本事聪明比谁都大。
0: 其实他并没有做过那样的梦，一天忙到晚，他实在没有功夫做梦。可是他的创造的梦居然使老人露出一点点笑容，他到底相信梦与否还是个问题。但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只好相信那虚渺的谎言，好减少一点实际上的苦痛。除了善意的欺骗老人之外，小顺的妈还得设法给大家筹备过节的东西。

他知道过节并不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可是鸦雀无声的不点缀一下，他们就会更难过。在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从天亮门外就有喊黑白桑葚来打樱桃的，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喊声还不断。喊的声音似乎不专是为做生意，而有一种淘气与凑热闹的意味。因为卖樱桃桑葚的不都是职业的果贩，而是有许多十几岁的儿童，他们在平日也许是拉洋车的，也许是卖开水的，到了节他们临时改了行，家家必须用粽子、桑葚、樱桃供佛，他们就有一笔生意好做。今年小顺的妈没有听到那种提醒大家过节的呼声。北城的果市是在德胜门里，买卖都在天亮的时候做，隔着一道城墙，城外是买卖旧货的小市，赶市的时候也在出太阳以前。因为德胜门外的监狱曾经被劫，日本人怕游击队趁着赶市的时候再来突击，所以禁止了城里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锁了德胜门。至于樱桃和桑葚，本都是由北山与城外来的，可是从西山到北山还都有没一定阵地的战士，没人敢运果子进城。唉，小顺的妈对灶王爷叹了口气，今年委屈你喽，没有卖樱桃的呀。这样向灶王爷道了歉，他并不就不努力去想补救的办法，供几个粽子也可以遮遮羞啊。可是粽子也买不到，北平的卖粽子的有好几个宗派，稻香村卖的广东粽子个儿大，馅子种类多，价钱贵，这种粽子并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因为馅子里面硬放上火腿或脂油，北方人对糯米已经有些胆怯，再放上火腿什么的就更害怕了。可是这样的东西并不少卖，一来是北平人认为广东的一切都似乎带着点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说它不好吃，二来是它的价钱贵，送礼便显着体面，贵总是好的，谁管它好吃与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宗的粽子是北平旧式满汉饽饽铺卖的，没有任何馅子，而只有顶精美的粽米包成小很小的粽子，吃的时候只撒上一点白糖。这种粽子也并不怎么好吃，可是它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着非常的官样。有的还是这样的小食品，可是由沿街吆喝着卖风糕的代卖，而且用冰镇过。还有的也是沿街叫卖的，可是个子稍大，里边有红枣，这是最普通的粽子。此外，另有一些乡下人用黄米包成粽子，也许放红枣，也许不放，个儿都包得很大，这专卖给下力的人吃，可以与黑面饼子与油条归并在一类去，而内容与形式都不足登大雅之堂。小顺的妈心中想着的粽子是那糯米的，里面有红枣子的，她留心的听着门外的小枣大粽子包的呼声，可是她始终没有听到。她的北平变了样子，过端阳节会没有樱桃桑葚与粽子，他本来不应当拿这当做一件奇事，因为自从去年秋天到如今，北平什么东西都缺乏，有时候忽然一关城，连一颗青菜都买不到。可是今天他没法不敢

着别扭，今天是节日啊。在他心里，过节不过节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他知道反正要过节，他自己就需受劳累，他需去买办东西，然后抱着火炉给大家烹调，等大家都吃得酒足饭饱，他已经累得什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从另一方

0: 化方式生活着才有乐趣，像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他只觉得北平变了，变得使他看着一家老小在五月节瞪着眼没事做。他晓得这是因为日本人占据住北平的结果，可是不会扼要地说出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他只感到极度的别扭。为补救吃不上粽子什么的，他想买两束蒲子、艾子插在门前，并且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好表示出一点到底有点像过节的样子。他喜爱那些神符，每年他总是买一张大的黄纸的，印着红的钟馗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而外他要买几张贴在白纸上的简刻的红色五毒图案，分贴在各屋的门框上。他也许相信，也许根本不相信这些纸玩意儿有什么辟邪的作用，但是他喜爱它们的色彩与花纹，他觉得它们比春联更美观可爱。可是他也没买到。不错，他看见了一两份卖神符的，可是价钱极贵，因为日本人不许乱用纸张，而颜料也天天涨价，他舍不得多花钱。至于买蒲子、艾子的，因为城门出入的不便，也没有卖的。小顺的小嘴儿给妈妈不少的难堪。
1: 妈，过节穿新衣服吧，吃粽子吧，吃好东西吧，脑门上抹王字不抹呀？妈，你该上街买肉去了，人家冠家买了多少多少肉，还有鱼呢。妈，冠家门口都贴上帕儿了，不信你去看呐。
0: 他的质问句句像是对妈妈的谴责。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 燃气管道阀门紧合。

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东西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容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16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东西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3: 在纳木乡黑喇窝浦河和辽北街雁大坑险工险段，张绍恒实地查看河道堤防加固、对地风险管护、客水风险防范等措施落实情况。他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沿河堤防、险工险段、临水低洼等重点区域，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动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河道清淤疏浚和薄弱点位加固工作，提升河道行洪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在清河嘴排灌站和王奔镇二号强排站，张绍恒现场查看排灌设施运维、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他说，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建设进度，确保所有防汛排涝工程在主汛期前全面完工。要抓实排灌设施检修、调试和维护，提升极端天气下区域积水快速外排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化解农田内涝风险。随后，张绍恒来到八一水库，详细了解库容蓄水、水位监测、水情预警等情况。他说，要严守汛限水位，科学调度库容，有效规避水库超限运行风险，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督导检查中，张绍恒说，受气候异常影响，今年汛期较往年有所提前，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呈多发频发态势，东西辽河河道行洪压力持续攀升，全市防汛形势严峻。要立足防早汛、防大汛工作要求，全面排查隐患，加紧施工除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部门协同会商、信息共享，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突出实战导向，加强应急演练，提前优化应急预案，不断提升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要加强城区内涝风险防范，紧盯地下空间、下穿式涵洞、老旧危房等重点部位，从严落实各项防护措施。要加强防汛物资储备管理，确保物资数量充足、品类齐全、调度顺畅。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畅通上报渠道，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林涛、申显龙参加督导检查。
1: 为纵深推进书香双辽建设，厚植城市人文底蕴，持续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文明风尚，6月16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如期开赛。本次赛事分小学、初中两个组别依次开展。赛事特邀点评嘉宾，两位教研员立足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为赛事送上寄语，全程观赛点评，精准答疑，为青少年诗词学习提供专业化、指导性教学参考。本次赛事赛制设计科学完备，兼具趣味与挑战，全程采用实时抢答模式，设置四大特色答题环节，多维度检验选手诗词储备功底、临场应变能力、知识拓展视野与图文意象解读水平。比拼全程紧张热烈，亮点纷呈。诗词填空环节，学子博闻强记，精准补全千古名句。诗词选择环节，大家审慎思辨，明辨政务，充分展现扎实广博的诗词知识储备。宫格猜诗环节极具观赏性，6宫格5言9宫格7言诗句拆字随机呈现，选手眼疾手快，灵思迸发，仅凭零散文字快速锁定完整诗作，抢答之声此起彼伏。看图说诗环节，诗画相融，意境悠远，选手观画悟诗，脱口成诵，沉浸式感受古典诗词情景共生的东方美学。 四轮比拼结束后，现场同步公布积分榜单，依次揭晓小学组、初中组十强晋级名单，优胜选手成功入围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针对现场积分特殊情况，赛事组委会增设复活赛机制，由点评嘉宾现场命题，为暂时落后的学子搭建突围通道，让每一位心怀诗意的少年都拥有展示自我、追逐热爱的舞台。据了解，本次诗词系列赛事接续有序推进，6月18号14时举办第二场社会组专场，面向全市广大诗词爱好者敞开参赛通道。6月25号14点举办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集结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同台巅峰对决。初中组第一名选手尚腾：
4: 今天我参加这个比赛，感觉很开心，对我来说是个鼓励。学习诗词不是终点，诗词里藏着千年文化，我会继续诵读经典，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走进诗词，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
2: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福仙镇胜利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端午节秧歌汇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
3: 本次汇演打破地域界限，邀请了公主岭市、长岭县等多地秧歌队同台演出交流展示，各参演队伍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队员们身着亮丽服饰，伴随着欢快激昂的锣鼓节奏，挥舞彩扇，舞动彩绸，舞步整齐灵动，动作舒展流畅，将传统秧歌的独特韵味与民俗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锣鼓喧天的秧歌展演吸引了大批村民围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喜庆热烈。此次跨区域秧歌汇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搭建起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区域文化联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力量。福仙镇胜利村党建专干李少言：
5: 端午佳节将至，我们胜利村特意举办这场秧歌汇演，用热闹的民俗活动喜迎传统节，乡亲们尽情展演，不仅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更展现出我们胜利村百姓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2: 为扎实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公路损毁等突发险情，提升应急抢险和道路保通实战能力，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在双山镇川头村组织开展公路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
3: 本次演练紧贴辖区汛期灾害防控实际，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双山镇辖区一处公路桥梁受损、路段通行受阻的险情场景。接到险情通报后，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20余名抢险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现场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调度2台大型挖掘机开展路面清障、消除桥梁隐患、抢修损毁路段等作业，高效完成各项抢险任务。
1: 近日，新立乡应急站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进校园专题活动。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各地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贴合小学生认知的语言，直观讲解了野外池塘、河流、水库、沟渠等重点水域的潜在安全隐患，细致剖析了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等危险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防溺水6不准核心安全准则开展细致科普，引导学生树立智慧救援、安全第一的防护理念。工作人员通过互动提问、现场答疑、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主动思考、牢记安全知识。此次活动有效填补了校园夏季安全教育重点内容，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安全防护基础。本台通讯员报道。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农业农村部近日表示，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即将发布，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 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防远距离传播，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和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对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同时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行动，进一步营造诚信守法、公平有序、清朗文明的网络市场生态，切实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生活小常识，有时候午睡

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福德行的陈方官跑了，粤海关监督祖炳圭急得团团转。祖炳圭现在没有比抓住陈方官更着急的事儿，因为两广总督鄂弥达的双眼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祖炳圭在大清帝国官场也算是人精，在官场上不仅要伺候好北京城的王公大臣，皇帝那么倚重自己，现在粤海关成了大清帝国的唯一开放窗口，皇帝不计前嫌，自己总不能让皇帝丢脸吧。祖炳圭将书办衙役的办公费用充公，在财务报表上做的是很光鲜，就是要取悦皇帝，变相给皇帝行贿。粤海关的其他人忍气吞声，可是舒立有点文化，压根儿就瞧不起祖炳圭这个奴才出身的二品大员，更不满意祖炳圭克扣自己的银子。舒立很生气，就跟祖炳圭索要银子。祖炳圭说都已经上报给皇帝了，舒立却坚信是祖炳圭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分赃不均。于是呢，舒立带着账本跑了。陈方官曾经也是宝商，也算是商场大鳄，银子有的是。舒立经不住陈方官的银子诱惑，很快就跟陈方官做了一笔交易。祖炳圭贪污的一手材料被陈方官给拿到了。陈方官异常激动地翻看着舒立的材料，贪污账目一清二楚。陈方官看完材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开始写状子了。这一次啊，他是要借助鄂弥达的手将祖炳圭和陈寿官一锅端。鄂弥达接到陈方官的状子和材料，如久旱逢甘霖。这个祖炳圭呀，胆子也太大了点，在粤海关四年居然贪污了14万两税收银子，还敲诈了3000两商人利息。雍正皇帝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污，这一回自己可是拿到了确凿的证据。更让鄂弥达兴奋的是，豫园行为了拉拢暹罗商人，用港脚船替暹罗商人走私红铜，但是暹罗商人装运红铜的船要离开大清帝国，必须要粤海关的通行证。豫园行的老板通过陈寿官买通祖炳圭，祖炳圭居然给走私红铜的洋商人开了通行证，这可是致命的大罪。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红铜紧缺，帝国铸造钱币的红铜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进口。到了雍正皇帝年间，为了降低铸钱成本，保全局不再从日本进口红铜，派出了心腹干将鄂尔泰到云南去开采铜矿。鄂尔泰不负众望，果然开采出了大量的红铜。在孙家淦的币制改革配合之下，雍正年间的货币危机有所缓和。红铜是铸造货币的主要原材料，为了避免国内红铜出现紧张局面，皇帝是严禁商人把它运出海外的。祖炳圭给洋商签发通行证，让暹罗商人走私红铜，明目张胆地往海外运。这样的后果会导致国内红铜供应紧张，奸商可能再度炒作铜价，保全局周边可能再度出现半夜排队收购新币的现象。那么雍正皇帝锐意进行的

帝制改革可能就会功亏一篑。大清帝国的经济将因为货币问题陷入混乱状态，这将触及到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甚至动摇整个大清帝国的国脉。祖秉圭的通行证不折不扣的成了帝国的毒药。阿弥达之前已经给皇帝上过密折了，一口咬定祖秉圭贪污受贿，可是雍正皇帝啊一直压着。阿弥达希望通过挖出粤海关这个蛀虫，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早点将那个蜀两广总督的蜀字去掉，实实在在的坐上两广总督的宝座。没想到雍正皇帝如此的器重祖秉圭，现在新任广东巡抚杨永斌来了。好啊，如果皇帝认为阿弥达跟祖秉圭有过节，如果杨永斌初来乍到就发现了祖秉圭贪污，皇帝还能袒护吗？为了保险起见，阿弥达拉上了杨永斌联合上奏，奏书直接送到了雍正皇帝的案头。雍正皇帝一看是火冒三丈，贪墨足以让雍正皇帝抄祖秉圭的家，更让雍正皇帝怒不可遏的是祖秉圭给走私洋人签发通行证。在大清帝国，走私就是死罪，更何况走私的是违禁红铜呢？想当年康熙皇帝因为广东官员参与走私，血洗了广东官场，总督巡抚统统成为了牢狱的野鬼，那是大清帝国海外贸易史和官场斗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也是一段最触目惊心的帝国回忆。康熙皇帝登基的第三年，东南沿海为了防止郑氏家族反扑，决定采取禁海措施，所有的海外贸易随之停止。大清帝国的禁海令一下，盘踞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就急了，他们远到东方，厚着脸皮赖在澳门，就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现在中国沿海都不允许做生意了，葡萄牙人的生存问题一下子就严峻起来。葡萄牙人于是拉拢两广总督卢兴祖，希望卢兴祖能够上书皇帝，将香山县所辖的澳门列入海禁之外。明朝末年，因为两广总督陈瑞收受葡萄牙人的贿赂，容忍了葡萄牙人侵犯帝国主权的行为，导致葡萄牙人一直盘踞在澳门。现在八旗的铁骑征服了大江南北，葡萄牙人依然盘踞在澳门。这一次有求于卢兴祖，卢兴祖毫不客气地张开狮子大口，派当时的香山知县姚启胜赴澳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搞定20万两的索贿银子。卢兴祖也是穷疯了，自己虽然身为两广总督，名义上跟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一样大权在握，可是在两广的地界，广东有平南王尚可喜，广西有镇南王孔有德的部将，自己在这两股势力之间简直就是一个小人物，捞银子的机会都留给这两伙人了。现在葡萄牙人送上门来的发财机会，自己怎么能够轻易的放过呢？一身游侠气息的姚启胜也是一个读书人，在康熙二年以乡试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会员举人身份。有了举人文凭的姚启胜没有再接再厉参加会试，而是选择了做官。举人做官啊，也就是七品芝麻官。
姚启胜被任命为香山县知县。他时运不济，刚上任就遇到澳门人霍履成造反。毕竟霍履成是打鱼出身，没什么文化，姚知县很快就将其捉拿下狱。可是康熙皇帝的海禁让澳门成为了海上孤岛。姚启胜看着昔日繁华的澳门日渐变成死岛，悲从心起，提笔写了一篇《香山杂咏》：民生凋敝，饿殍遍野。姚启胜终于得到了上司的命令，虽然主要目的是跟葡萄牙人讨价还价，干的是索贿的勾当，可是毕竟澳门有了开口通商的机会，卢兴祖不会拿了葡萄牙人的巨额贿赂而不办事儿的。只要卢兴祖给皇帝上奏书，力陈澳门通商的重要性，康熙皇帝以及文武大臣们不会那么冥顽不化。姚启胜得到两广总督卢兴祖的指令之后，便以收取在澳门的入关货物为名，赴澳门同葡萄牙人进行谈判。谈判异常辛苦，葡萄牙人在明朝末年被中国官员耍了一次又一次，因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官员会忽悠的很多，真正能办事的很少。要想让中国官员办事儿，不能一次性的把好处都全给了，一定要实行分期付款的办法。经过讨价还价，葡萄牙人先给卢兴祖送了2万两银子，余下的18万两等到澳门开了海禁之后再付。拿了葡萄牙人贿赂银子的卢兴祖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帝国派出的落实海禁的检查小组就到了。钦差大臣很敬业，一定要检查小组的成员们为皇帝尽忠，要去澳门看看海禁政策到底执行的怎么样。卢兴祖一听可吓坏了，赶紧拉上分享了贿赂的广东巡抚王来任和姚启胜，力劝钦差大臣和检查小组的成员们说，海上风浪太大了，万一再出一个霍履成那样的亡命之徒，那可就耽误了皇帝巡查海禁的大业。卢兴祖用连蒙带骗的伎俩居然将钦差大人给唬走了。可葡萄牙人催得很紧，说总督大人如果不办事儿，后面的银子就没了，也许有一天你们皇帝的办公桌上还会出现一份弹劾你们索贿的折子。卢兴祖当然想要银子，立即上奏康熙皇帝，请求允许澳门开展海外贸易。康熙皇帝身边的辅政大臣一合计，帝国确实有一些商品需要进口，那就沿着明朝的老路子，澳门开展对外贸易，不过是官方与官方的朝贡贸易。尚方宝剑在手，卢兴祖从皇帝的批复中看到了商机，官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商人一起赚钱。但是身为两广总督，卢兴祖觉得自己出面可是不太合适，就再次让姚启胜出面。姚启胜得到卢兴祖的指令，出示招商布告，广泛宣传，声称各商有旧货在澳门的，可赴澳门贸易。在海禁年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做外贸生意，商人就必须跟官府分成。如果是以前积压的旧货，官商4-6分成，现买新货的3-7分成。商人好不容易等到了做生意的机会，即使官府拿走30%或者40%的利益，依然是有利可图。
尤其是在所有港口都关闭的情况下，贩卖海外货物利润在几倍甚至十倍以上，能够用部分利益争取到赚钱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澳门一时商贾云集，两广的商人排队跟随姚启胜到澳门采买货物，采购的货物以荷兰商人提供的胡椒、钟表、古玩为主。在姚启胜的经营下，卢兴祖、王来任以朝贡贸易为名行走私之时，获利丰厚。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卢兴祖和王来任腰包越鼓，心里也就越不踏实。尤其是在每次分赃的时候，姚启胜都以读书人不爱钱财为由不参与分赃。这样一来，卢兴祖他们心里啊更是惶恐，担心走私的勾当被皇帝发现了。卢兴祖与王来任合谋，打算罗织通海罪名，将姚启胜置于死地。姚启胜听到风声，决定自首，并先行告发卢兴祖。姚启胜想方设法找到平南王尚可喜，将状子递到了康熙皇帝的手上。龙颜大怒啊！康熙皇帝身边的辅政大臣没有收到卢兴祖的贿赂银子，自然也不愿意袒护这两位。北京城的调查人员在钦差大臣的带领下直奔广东。卢兴祖和王来任看到调查所拿商人，商人们经不住拷打，将贸易状况一五一十都交代了。卢兴祖和王来任这才明白自己完蛋了，两个人很快接到了自裁的圣旨。一个两广总督，一个广东巡抚都死了。姚启胜呢，因为坦白从宽，而且个人没有受贿，只落得个赦免前罪、仍行革职、永不续用的处分。姚启胜丢了官，可是这位爷在同葡萄牙人走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摸到了做生意的窍门，很快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当吴三桂联合靖南王耿精忠造反的时候，姚启胜捐献出所有家产，康熙皇帝感激涕零，姚启胜却偏要在军中效力，一步步做到了福建总督的位置，还给皇帝出谋划策，收复了台湾。再说雍正皇帝龙颜大怒，立即八百里加急，给两广总督鄂弥达下了圣旨。两广总督鄂弥达跟广东巡抚联合成立一个反贪污的调查组，调查粤海关监督祖炳圭。鄂弥达由于对祖炳圭的贪墨行为早有洞察，并且拿到了致命的证据，雍正皇帝命令鄂弥达担任这个调查组的组长。鄂弥达终于如愿了，可以清理身边这个有密折打小报告之权的心腹大患。祖炳圭在衙门里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回想起当年自己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从一个七品知县升到了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自己给雍正皇帝上了一个谢恩的折子。当时皇帝刚刚让年羹尧自裁，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在折子上批示说，受破格之遇之恩，当思出色之报，天经地义，君臣之分且莫论，既常人受贿负恩，犹招恶报，何况国恩乎？年羹尧父奈朕上执法不息，何况尔等乎？免之，慎之，真诚做好官之外，余无良法。现在鄂弥达又告自己，一定是拿到了把柄。想到这儿啊，祖炳圭不由得冷汗不止，
抱着高烧的病体给雍正皇帝写信。

0: 辩解自己的罪行。可调查组已经成立了，证据非常充分，这一次雍正皇帝也没办法。雍正皇帝对贪污受贿的官员早已经是恨之入骨，何况鄂弥达这一次抓住了祖炳圭纵容包庇走私的把柄，而这是皇帝最痛恨的大罪。鄂弥达没有给祖炳圭在北京活动的机会，派出总督府官兵直奔海关衙门。两广总督府的兵丁包围了昔日熙熙攘攘的祖府，祖府很快被鄂弥达的兵士翻了个底儿朝天，可就是没有找到祖炳圭贪污的14万两银子，而只超出了26000两。鄂弥达还派人将陈寿官以及豫园行的老板索拿下狱，祖炳圭则被押到北京判处斩监候。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2: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1: 给您无穷的乐趣啊，同时呢也带您进入知识的矿山。
2: 嘿嘿，
1: 这也是这本书啊很多人的一个评价。这本书徐家士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1: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1: 哎，这个泪中带笑，
2: 对
1: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呀，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他这个态度还真不少，
2: 没错，
1: 编剧是一个，
2: 对，
1: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笑的理论。

0: 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的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务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1: 对，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单给1000块钱。
0: 嗯，
1: 哟，这个主人就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1000。工人搬好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哟，那太好了，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让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啊，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掏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是他的车。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富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是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富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哎，那曾经有这么一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啊，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最近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叫《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40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然后小声要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变虐待狂。说您六本，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就牛乡长说自己，我们夫妇我们是全乡闻名的，相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勤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煎茶，要陪这个傅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傅将军一盘，傅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20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

0: 他们搬出，晚上搬进啊。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副将军这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小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要发，郑要发财还没发，永远是郑要发，你发不了。郑要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哎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副一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副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种种的言辞，就开始转施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辩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那阿威呢，没办法了，就跟着这个郑耀发就来见这个副将军来了。阿威呀，就一看这个副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郑耀发就哎打抽他打他，这副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要行了，你走吧，你走四个月，我准你休假四个月，让你这个养妹来代工来。嗯，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副将军，这副一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副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子啊，阿威很感激啊，这个是这个副将军像父亲一样。副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
1: 嗯，
0: 那这时候就开始哎画面一转到那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沉住气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儿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数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啊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儿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哎，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副将军就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个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哎，这傅毅一看不高兴了，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副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哎，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副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副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副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副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啊，就说他。从此那副将军就有点心怀愧谢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副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副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副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也是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去，你给我取瓶水来。副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副呢，副将军就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副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副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傲，

0: 那个副将军当用人使唤，稍不如意就耍脾气。
1: 嘿，
0: 四个月以后，正要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副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正要发大呼报告，副将军说：“肖先生，这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正要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来，夸立正，然后这正要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啊？”这时候正好副将军又回来了，拿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威一看这个副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副将军：“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郑少发就傻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就是让阿威说：“阿威，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副将军说：“你给我滚，不要再来了。”这赵发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大威啊，这微信里的大威啊，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副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1: 嗯，
0: 阿威就批评这个副将军：“你干事儿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副的，我连做你太太都是副太太，嗯，姓副嘛，
1: 嗯。”
0: 那个副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这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父不义啊。”那这个副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可副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着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父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啊，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意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撩开。”
1: 嘿，
0: 傅将军，
1: 我这是
0: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得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副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了。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副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儿要给他、啊、
1: 嗯，
0: 当这个副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傅不义！”副将军习惯性的趴卧于地，就趴下了，然后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扶起来。哎，这时候呢郑耀发也回来了。嗯，郑耀发回来之后，这个副将军大骂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一去就不回来！”抽这个就打了这个郑耀发一耳光，郑呢就把这个怒啊就迁怒于这阿威了，就骂说：“你呀、啊，你奴役这个副将军，你害我挨打！”啪，也砸这个阿威。阿威呢不敢拿这个郑耀发怎么办？怎么样？就开始拿这个副将军出气，就骂这个副说：“你不应该啊！你看你触怒了这个郑耀发，他就打我了。”然后就开始又抽这个副将军。然后就副将军打这个郑耀发，郑耀发打阿威，阿威打副将军，三个人轮流互相抽耳光啊，直到被这个众人拉开，然后请将军成行。阿威这个时候，哎呀，见到了这个将军的权势了，开始寄往未来了啊。然后副将军要走的时候，阿威很惶恐，拉上去说：“哎呀，天下这么大呀，只有你能包容我。”这个副将军就说：“哎，等我吧，等我这个处理完事儿，我回来咱们再团圆。”副将军要走了，哎，牛乡长等都过来送行来了，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阿威一声大叫：“傅不义！”副将军马上要趴下了，幸亏让这个部下给拉住，然后部队远去啊！阿威啊，泪沾襟啊！牛乡长等在一旁抚慰，最后 哎，介绍是牛乡长的背上被人偷偷的贴上了字条，叫相敬如宾啊。然后镜头啊拉回，人渐渐走远。
1: 嗯，
0: 这个女人创造男人，这个剧情就算完了，有点意思吗？
1: 女人创造男人。哎呀，气管炎啊，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这所谓一物降一物啊。
0: 对。但是这个呢，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女人创造男人啊，这是一出叫低级喜剧。
1: 嗯，
0: 这个低级喜剧并非我们说的那个低级，它的这个低级喜剧呢，是指它不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比较物质化啊，这叫低级喜剧，不是说它有低级趣味啊。
1: 嗯，
0: 那相对低级呢，肯定还有高级，它所谓这种高级的这种材料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拿回他在学校里画好的一个蜡笔画给母亲看。母亲一看，哎呦，说你今天这画画得真好，哎，比你往常拿回来的画都漂亮，你看这颜色啊，鲜艳亮丽。孩子就笑了，妈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同学的蜡笔，所以我使劲往上画。你看这个笑话，它反映的是什么啊？主角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反映了人性的自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还有一个张太太在门前遇上了邻居李太太，两个人站下来聊天，感叹世风日下啊，这个骗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张太太就提到说，哎呀，今儿早上我买菜去，找回了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回去让他们给我换，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1: 说自己。
0: 说自己，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1: 代表
0: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他任职公司的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了啊？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1: 嚯
0: 啊！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说哎，我给你讲一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
1: 嗯，
0: 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的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0: 呢，我们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在朗读的过程当中，
1: 笑口常开了，
0: 笑口常开了啊！希望您听着听着就笑了。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润叶这才想起，他刚才进门时听见这里有叮叮咣咣的声音，原来呀，向前不再是修理其他的东西，而是在学着钉鞋呢。润叶不免很有兴致地拉了一把小凳子，坐在了向前的面前。
3: 让我看看你的手艺怎样了。
4: 向前立刻摆开了架势，操起工具，开始为妻子表演了。他两只手有力而灵巧，已经蛮像个熟练的钉鞋匠了。不过由于在妻子的注目下操作，显得有些紧张，锥子好几次险些戳在了手指头上。润叶看着一直忍不住笑，这不是为向前的窘态失笑，而是他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充满活力和技巧，向前现在就可以说是个出色的钉鞋匠了。还不到十分钟，那只鞋就钉好了。向前把鞋递给了润叶，舌头舔了舔嘴唇，不好意思地说：“你试试，看什么地方不合适。”润叶把脚上的泥鞋脱掉，穿上了这双被钉好的灰布鞋，站起身走了几步，然后他高兴地说：“
3: 和原来一样合脚。”
4: 有什么能比得上妻子的夸奖更让向前兴奋呢？几天以后，润叶就把向前要去钉鞋的打算给公公和婆婆说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们当然就马上表示反对的态度。哎呀，家里又不是没钱花，除过你们，我们这一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呀？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花嘛，你们何必？润叶连忙说：“
3: 不是钱的问题。”
4: 李登云瞪大了眼睛：“
6: 那是？”
4: 润叶接着就给两位老人讲了许多的道理。虽然局长书记都是一辈子说道理的人了，但是有些道理他们原先就未必懂，经过儿媳妇一番的开导，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既然儿媳妇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李登云夫妇尽管心里仍然有些那个，最后也都勉强同意了。是啊，对他们来说仍然还存在一个面子的问题，但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润叶立刻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二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

家做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他买了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框格。铁框格挂上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定鞋铺的招牌。这个期间，武惠良曾经匆匆地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委已经决定调他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元溪县任县委书记。前团地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告别的。惠良已经和杜丽丽办了离婚的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她举例说，当代中国许多著名女作家都离了婚过独身的生活，这有利于创作事业。她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的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信不断。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他要离开这伤心之地，他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他读了许多的书，他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的。润叶至少在近几天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与丈夫离异的杜丽丽，因为她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呢。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旁边是其他十几位钉鞋匠，这将是他以后生活中主要的竞争对手。他斜对面就是诗人贾斌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妻子和贾斌是熟人，向前和贾斌的老婆也很快就熟悉了。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个体户生意人还隔着街拉过着家常话呢。早晨呢，向前是自己坐着轮椅去上班的，他的钉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斌老婆的饭铺里。傍晚，每当下班的贾斌来到对面帮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他的润叶也会准时来到这里。润叶是来接他回家的。润叶把他的钉鞋工具寄存在对面的饭铺，然后就扶着他坐上轮椅。润叶推着他走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了夕阳辉映的橘红色大街。近一年里是孙少安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了，他的专场是越办越红火，利润像不断线的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腰包里。村里人估计保守了，他的纯收入实际上已经有了4万块钱了。那位河南烧砖师傅啊，一改初衷，他没有回老家，一直就在少安的砖厂充任着总工程师的角色。少安把他的工资提到了比外边高出一倍的数额，同时啊，另外从本乡招收的两名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也被这位师傅培养成了出色的技术人才。入夏以来，在那次大失败中为他干过活的本村人也看清了少安的大好形势，又纷纷要求来他的砖厂当临时工了。这个事儿啊，首先就遭到了秀莲的强烈反对。他忘不了他们落难的时候，其中的某些人怎样嘲弄和逼迫他们开工资的情景。如今看他们闹好了，这些人呐，便又想来沾光。秀莲在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坚决不同意再让本村人来干活。他宁愿多掏点钱雇佣外乡的村民，也不愿意再用本村这些廉价的劳力了。但是少安是个软心肠的人，他知道这些要来干活的村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又来求他的，他不能见死不救啊。
他反复给秀莲做着工作，甚至说着好话，让这些穷困

的乡亲再来这儿干活，好让他们赚几个买化肥的钱。秀莲说到底那也不是个糊涂人，最终啊还是同意了丈夫的意见。于是像田四田五这样的人再一次来到了他的砖厂，这些人拿了钱得了好处，开始唾沫星子乱溅，一哇声地说孙少安的好话了。孙少安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村和东拉河一带的许多地方，他呀成了全石河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了。孙少安这个阵势啊，几乎把他父亲也弄成了石河节集市上的明星了。要是玉后老汉上级走过这条灰尘飞扬的土街，庄稼人呐、啊、就会互相指画着说，哎，看看看，那就是孙少安他爸。他到小摊上买肉，卖肉的人呐、啊、也把最肥的刀口肉割给了他。每当孙玉后老汉提着一条肥肉在乡民们羡慕的议论声中走过石河节街头的时候，他脸上平静如常，但是内心呐、啊、却常常不由得是感慨万端呐、啊、哎呦，这一辈子已经不知多少次从这条土街上走过，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的抬举呀、啊、旧社会他东闲时给这里的掌柜姚生灵到山西柳林驮瓷，每次都是天不明就从这街上起身，双手捅在破棉袄袖子里，清鼻涕都冻在了嘴唇上。以后啊他又不知多少次到过这儿出售几个南瓜和一把旱烟样，以便买点盐和点灯的煤油。那个时候啊，谁能看得起他这个穿破衣裳的穷老百姓啊？更忘不了的是，那年公社开广播大会批判少安扩大猪饲料地，他和可怜的小女儿立在这个土街上，怎样为儿子的命运担心害怕呀？哈哈，做梦也想不到他孙玉后老汉能有今天这等的荣耀啊。玉后老汉骄傲的是，除过大女儿的光景叫人熬煎之外，他含辛茹苦抚养的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样的。大儿子现在不用说了，一道川都是好名声。当然了，少安以后免不了还会有些跌跌绊绊，但是最叫人担心的时期呀、啊、也许已经过去了。二小子呢当了煤矿工人，虽说那个营生又苦又不安全，但是玉后对这个孩子放心着呢。少平人虽然年轻，但是处事老成，不会出什么大差错。眼下呀，玉后唯一关心的是这孩子的婚姻问题。听说煤矿上女的少，找个对象难，他已经提醒少安在本地为少平瞅个女娃娃。可是少安说呀，这个事儿家里谁也替人家少平做不了主，那就等孩子探亲回家时再和他商量这事儿吧。至于小女儿兰香，那已经上了大学堂了，据识字的人说呀，这是中国的什么重要的学堂啊，有人还推断说呀，他的兰香将来会留洋呢。唯一是孙玉后晚上熬煎的睡不着觉的还是他的大女儿兰花啊。该死的女婿王满银一年逛的不归家门，丢下那母子三个人受了多少的凄惶啊。可怜的两个小外孙从小到大就等于没有父亲啊。眼下呢，两个娃娃总算被不幸的女儿拉扯大了，娃娃也都是些好娃娃。外孙女儿猫蛋儿13岁，在石河节上了初中。哎，听说呀，像她姨兰香一样，回回考试那都是头名啊。外孙的狗蛋儿再有一年，那也要上初中了。可是啊，那个挨刀子的王满银却还在外边当着逛鬼。少安曾经建议让他姐离婚，可人家兰花不同意。哎，他这当爹的他也不同意呀、啊。哎，人常说好女不嫁二男嘛，啊，女婿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走离婚这条路。离婚女人名声不好听啊。再说了，两个娃娃都大了，怎么能离婚呢？这个少安出的什么混账主意？
孙玉厚尽管有大女儿不幸所带来的痛苦，其他方面我们能看来，如今呢是没有一点遗憾了。就是他本人的光景，那也发达多了。钱不用说，有两个小子给呢。至于粮食，村里除过金家湾那边的俊武啊，也许呀、啊、就数着他了。许多粮食那是都吃不了，可是又舍不得卖，只好用泥巴糊着封在了石仓子里。麻烦的是啊，过一段时间又要把这些存粮倒腾到外边晾晒一下。院子里所有粗点的树木上，一年四季都挂着没有滑粒的玉米棒子，灿黄如金，显示出了殷实人家的一派大好风光啊。今年夏天麦子又大丰收了，他支架起河洛床子，叫了村中十个后生，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打完了。这段日子，孙玉厚老汉动不动就到石各节的街上来买猪肉，这呀倒不是他嘴馋或者故意给人能他的日子，而是他最近正在孤心窑呢。本来二小子早就给他攒够了钱，让他去年呢就整修一院新地方，但是大小子当时正在难处，他呢征得少平的同意，把1000多块钱准备整修地方的钱就先垫给了少安。今年就不用说了，大小子主动张罗着为他雇人打了窑洞，结实窑口。当然了，按少安的铺排，少平那1000多块钱是根本的不够，短缺的钱都是少安出的，并且呀还不让他给少平说呢。因为个性强的二小子早就说过，这院新地方要他一个人出钱修建呢。按照他们老两口的想法，他们这个院落不必这么排场，别说少安他奶奶了，就是他们老两口那也都是快入土的人了，而家里呀再也没有其他的拖累，何必修建那么好的地方呢？但是啊，大小子二小子都坚持着要把这院地方修建成村里头最好的，他后来呀也就没有坚持反对。孙玉厚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孙家穷困潦倒几辈子了，孩子们现在为他们修建这院地方，多半是给村里人证明孙家再不是过去的孙家了。这些日子里啊，全家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了，尤其是他的少安，真是八下里忙啊，又要为他孤窑，还要照料砖厂的事儿。最近几天听说他还要谈什么判，准备承包乡上的砖瓦厂。另外啊，儿媳妇马上就要生娃娃，行动不方便，因此啊一些具体的事儿，他和老伴儿能做的尽量不麻烦少安和秀莲了。入夏以来，孙少安也的确是太忙，砖厂正走上坡路，他得特别的精心，以免再导致一次意外的灾难。同时啊，他还要招呼着为父亲营造新地方呢。为老人建新家，这是孙少安多年的心愿，他决心要把父亲住的地方修建的比他自己现在住的那个院子还要好，他要瞒着好强的弟弟再添进双倍的钱，把这院地方搞漂亮。就正像少平说的，某种意义上啊，这是为孙家立一块纪念碑，他不仅要用上好的石面料，还要戴个砖帽，另外呀、啊、除过围墙，再用一色的青砖砌一个有气派的门楼，他孙少安有的是砖呐、啊。魏红的女婿金强给他战场任总指挥，金强在村里年轻一代匠人中石活水平那是最高的，另外呀、啊、又是为妻子的大爹干活，因此就特别的精心了。尽管有金强在现场总料理，但是少安在大的方面还得分出好多精力来管这件事儿，他里里外外忙得一塌糊涂，一天跑下来腿都疼得瘸了。糟糕的是啊，他最得力的助手秀莲马上就要临产，不能像过去那样给他强有力的帮扶了。尽管如此，妻子舔着大肚子仍然一阵也不闲着。自父亲那边开始新建地方，老祖母和父母亲都暂时搬到他这边来住了，另外一孔窑洞腾出来给两面的匠人做。

0: 做饭。母亲和妻子一块上手都忙不过来了，没办法，只好又把妹妹魏红叫过来帮忙。一年多来，命运的升降沉浮使秀莲和老人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特别的亲密了。她甚至又主动地提出让老人再和他们把家合起来，只是因为父母亲坚决不愿意再连累他们，才使秀莲放弃了这个打算。不过实际上他们现在又像是一家人了。如今呢，秀莲除了不干涉少安给老人使用钱，还常提醒他应该给老人们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添置衣物铺盖。在为父母建新家垫钱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啊高度的一致，而且住院门楼的建议就是人家秀莲提出来的。生活如此叫人感慨万端，贫困的时候这家人风雨同舟，日子稍有好转就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分家的局面。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生活风暴的冲击，这个家又变得这样亲密无间了。是的，所有人的心情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和顺和畅快过。当然了，老祖母基本上还生活在他的世界里呢。祖母的视力啊是越来越不行了，几乎已经处于失明的状态，一身老病依然照旧，只不过看起来没有恶化的迹象。尽管他骂儿孙们浪费，但是他的衣服和被褥还是都换成了新的，吃喝更不用说了。从去年开始，少安在金俊山那边为祖母每天订了一斤的牛奶。当然了，如果要叫他到医院去看病，那是怎样都搬不动他老人家的。人家拒绝吃药打针，理由啊，还是怕费钱。贫穷已经成了他一生主要的恐怖了。现在呢，他仍然围坐在炕上的被褥里，眨巴着一双几乎看不见什么的红眼，竭力还想弄明白家里啊发生了什么事儿。母亲和妻子都忙得要命，有时还不得不大声地费上半天的口舌解释他一再询问的许多的问题。当老人平静的时候啊，通常都是摸索着数一瓶止疼片，倒出来又数着一粒粒再装进去。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瓶止痛片是少平上高中的时候用润叶姐给他的钱买的，已经近十年了。尽管老祖母每次数的时候都是短缺或者长余，但实际上这瓶已经像羊粪蛋子一样又黑又脏的药片是一粒儿也没少。我们的老祖母舍不得吃啊。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6: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正在孙少安忙里忙出的时候，他突然听说石歌节那个快要倒塌的镶拌砖瓦厂要承包给个人去经营。这个消息不由使他心一动，他知道石歌节的镶拌砖厂比他现在的砖厂要大好几倍，设备和条件都不错，只是管理不行，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虽然内部实行了承包制，看来呀也没有解决大问题，因此呢，乡上才下了决心，干脆就网出总承包。

0: 他敢不敢去冒这个险呢？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了。他想，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砖厂承包了，往后的发展肯定要大得多。说实话吧，随着现在这个砖厂的盈利，他的野心也逐步大了起来。他呀，已经很不满足这个小土摊厂，而早想谋算干件更大的事儿。手头赚下的几万块钱也让他的这种谋算有了一种踏实的心理保障。人就是这样，得一步就想另一步，如果将来那个大砖厂盈利，那说不定还能干更大一点的事儿呢。少安有一种虽然朦胧但却十分强烈的冲动，他一辈子真正要在石歌节或者说元溪县闹腾他一番是事呢。进而他又想，如果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就把他现在这个砖厂也承包出去。对，干脆来个双承包，他承包乡上的，让别人承包他的。的确，若是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他实际上就无法具体管理现在这个砖厂，他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乡上那个砖厂去。再说了，妻子要生孩子，一两年之内又给他帮不了多少忙，把现在的砖厂包给别人，他在双水村一身的轻快也不必连累家属啊。孙少安周密考虑了好几天，就把他的想法提出来和妻子商量了。秀莲又从弊端方面替他进行了反证，最后两口子一致认为少安的想法是可行的。冒险就冒险，他们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并且走过来了，因此啊，心里倒并不发怵。这样决定之后，孙少安立即跑到了乡上，他生怕别人抢了这个生意。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就目前而言，石歌节乡啊还没有另外的人敢承包这个烂摊子呢。合同很快就顺利的签订了，接下来少安马上着手往出承包他的砖厂。没料到这比他承包乡上的砖厂更顺利了，他的砖厂啊被一直替他当技术总指导的河南师傅给承包了。河南人写信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接到了双水村，少安答应等父亲的窑建好之后，河南师傅的家属可以借用他的一孔窑洞住。而河南师傅答应他呀，一定在技术上帮助少安把乡上的砖厂尽快的搞上去。在石歌节全乡各村农民一片议论声中，孙少安走马上任，当了乡砖瓦厂的厂长。因为这是他个人承包，理所当然就成了这个砖瓦厂的主人了。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少安大刀阔斧改变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生产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即使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砖瓦厂不出一个季度就要开始盈利了。就这样，孙少安现在实际上就有了两个盈利的企业。当然，原先那个小砖厂建立的是他和河南师傅两个人了，而乡上这个砖瓦厂一旦开始盈利，那么收入将更会使全石歌节的干部和农民啧舌了。孙少安这个当年因为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被公社一场批判弄得出了名的家伙，如今又一次成了各村民众谈论的对象了。有人敲怪话说，这个小子早就学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现在他把世事闹得这么红火。在孙少安意气风发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和路过石歌节，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前来拜访了。胡永和看了少安的砖厂的阵势，就问他：“哎，你这砖厂赚了钱，还准备干什么呀？”少安呐，还没有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儿呢。到时候再看吧，说不定还可以办个什么罐头加工厂。那算个什么气派呀，咱们农民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呢还应该干更大的事儿呢。哎，别看现在把政策给咱们放宽了， 其实啊，咱们土豹子农民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钱赚到一定的程度，哎，拿一把票子，那活着也没有什么滋味。嗯，那你的意思呢？
1: 哼，咱们呢要出大名，要往外边扬，哎，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我这样的农民。
0: 嗯，怎么个扬法啊？
1: 哎，比如啊，咱们也可以参加他文化上的事吧。文化上呢容易出名啊，只要出了名，这手里又有了钱，咱们就不能在他政府里做成一把交椅吗？哼，说不定啊，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们承包了呢。
0: 少安对抱负非凡的永和笑了笑，哎，你说文化上的事儿，咱们怎么能插进去腿呀？
1: 哦，你看啊，是这，我最近在省电视台认识了一位导演，请他呀在最好的馆子里吃了一顿，就成了朋友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啊，由我牵头找些农民企业家出钱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嗯，刘备、关公、张飞、鲁智深、曹操，这些人你又都是知道的是吧？那红火着呢，你要是愿意啊，也可以入个股啊。
0: 你看我那点钱。少安很是难为情，用手掌擦了擦永和站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
1: 哎呀，钱那主要是有我呢嘛，你多少出点啊，在电视剧后面再挂上个名字，全中国那就都知道你了啊。对，你如果要同意啊，京东我带你去一趟省城，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这也是见世面啊。啊，怎么样？
0: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云里雾里的事儿，但是少安又不好拒绝胡永和的好意。他忘不了啊，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为他伸出了救援之手，哪怕这纯粹是一件吃亏的事儿，他也得答应人家。少安向来啊就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他只好为胡永和应承了下来。说实话吧，他自己也被胡永和扇得心里怪热乎的，如果真的投上一点资参加拍《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哎，自己的名字也就能上电视台呀。再说了，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的生意，如果赔钱，精明人胡永和也不会白把票子扔给电视台呀。胡永和和少安说定这件事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志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他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沅西县城。胡永和并不知道张有志同志已经不是沅西县的县委书记了。不久以前，黄原地委出了一个文件，免掉了他的县委书记的职务，任命原团地委书记武惠良成为这个县的新任的县委书记了。据说呀，有志同志将被安排任沅西县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他在人大代表会上很有可能会落选。听说新任县委书记是个年轻人，过几天就来上任。被免职的有志呢就病了，正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实际上啊，有志一年四季都在吃药，当然是以滋补药为主。几年来，沅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志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啊，他连最起码的负责任的精神也没有。工作应应付付的，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者家里为他看病。县长周文龙倒是跌跤马趴的扑着抓工作，但是因为他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就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志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他定了一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那也是错误啊，因此这小伙子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就在乡下跑，倒是很有些设想，可是啊，有志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又只爱搞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的事儿，也给他撑不上劲儿。 在这种状况下，袁西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就没什么相干。袁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呢又回了一趟家乡，他痛心的哀叹呐、啊：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袁西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呀。如果黄原干部中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主要是不满他对张有志的姑息态度。应该指出，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那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志早就不应该担当袁西县的县委书记了，就是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离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志调换下来，结果使袁西县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尽管田福军在黄原地区普遍受到了称赞，但是他过去在袁西县的威信由于张有志的问题处理不妥而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无意对田福军求全，只是我们从中再一次看到，作为一个重要领导干部，由于自己的弱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个人失去威信算得了什么呀？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人要为他个人的过失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不客气地说吧，田福军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的袁西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福军调进省城之后，黄原新任地委书记胡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袁西县委书记。胡正文过去长时间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吧，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他胡正文，但是在用人方面，正文比福军呢水平要高。胡正文一上任就撤换张有志，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他和福军有志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是不能因为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呐、啊！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有这种权利。作为多年搞组织工作的胡正文，他最反感和痛心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呐、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会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张有志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在袁西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由衷地欢迎县委改朝换代。下台的有志同志这次是真的生了病了，不幸的是啊，这个病又是药吃出来的。张有志今年54岁，50岁左右是人生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俗话说岁数不饶人，一到了这个年龄，人都有一种衰老的感觉，随之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心理上的变化，因此啊，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作男人的更年期。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可以感觉到，并不是进入更年期的男人就一定要变态，相反的，一些人进入老年期却由原来的不可爱变为可爱了，这是一个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期呀。人往往到此时才心平气静地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生命历程，洞若观火地审视自己半个世纪生活中的那些失误和不当，同时呢，更广阔和透彻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即人就能在这样的时期极好地调整自己，用更宽容、善良、豁达和优雅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甚至一个恶人到此年龄，真正总结了他的人生，也可能一改前非，而生出对人和世界的慈爱之心来。50岁、60岁、

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人重新开始生活的另一个起点。但是啊，也有一些人一到了这个年龄就变得不可爱了，甚至叫周围的人感到是越来越讨厌了。这些人到了这个年龄就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大势已去，想过去尽是遗憾，望未来满目的黄昏，夕阳西下了。因此啊，他们一方面悲观厌世，做出看透了一切，一切都没有意思的超然于世的姿态；另一方面呢，又怀着阴暗的心理，妒忌一切年轻的生命、年轻的人、年轻的生活、年轻的世界，甚至刚出土的青草和枝头上出城的蓓蕾，都在他的妒忌之列。他们整日被死亡的恐惧折磨着，心里极度的扭曲，在超然于世的外表下又掩盖着贪婪的摄取一切的欲望，想发财，想升官，想女人的青睐，即使没有这些安慰自己空荡荡的灵魂，最少也应该得到人们哪怕是虚假的抬举。当看到人们开始

0: 望，干脆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的享受。他呀，一天首先关心自己的两顿饭，菜要八个，酒要名优。有些干部知道他爱喝上两口，就投其所好，常设家宴款待他。县上只有一辆上海小车最好了，当然就成了他的专车了。即使到城内某个干部家里赴宴，也要坐这辆车去，倒不是怕累，而是要显个派头。要办事的人呢，只要找到了这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志。实际上啊，张有志最花费精力的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吃滋补药品。人们经常看见他那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停在名中医顾建灵老先生的门口。前不久，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人家是省政协的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啊，有志就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像是被挖空似的，都没劲儿把气吸进去了。他慌了，顾先生不在，他赶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接到了自己家里，为他号诊看病。这顾先生的门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大夫，刚从省中医学院毕业。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尽管人年轻，但张有志还是把他叫来了。他相信学问大，医术也自然高明。这位年轻大夫是本县人，第一次为原溪县的一号人物看病，不免呐、有点受宠若惊了。诊断为气虚，可想而知啊，虚症要补，因此呢，人参、鹿茸、枸杞、黄芪全都用上了。接连几副补药下肚，张有志感到气虚稍有好转。不料啊，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个大病。他感到喉咙和胸腔里到处沾满了黏痰，可是啊，连一点都吐不出来。年轻中医依然按气虚给他开着名贵的补药，张有志越吃越感到痰吐不出来，他为此折磨的白天晚上都在用劲的吭着，但是连一点痰丝子都吭不出来，这真是把人给难受坏了。晚上啊，他坑得睡不着，常常把被褥从炕上都挪到了地上，又从地上挪到了炕上，甚至歇斯底里的骂孩子，神经质的抱着老婆哭鼻子。他记起了一句乡里的俗话，女人怕哼，男人怕坑。哦天哪，难道他得了不治之症了？正在这时候，地委又下了一个文，把他的县委书记给免了。对张有志来说，这就是雪上加霜啊。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本新书，这世界缺你不可，来自作者吴大伟。很开心很高兴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大伟。大伟你好。
2: 红九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大伟。
1: 大伟是非常帅的一个小伙，颜值很高啊。
2: 谢谢谢谢。
1: 文字呢也非常的温暖。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在看书的时候喜欢看一些小故事啊，这些故事呢看完了之后多多少少会让自己的内心产生一丝悸动，或者是温暖，或者是忧伤，或者是励志，或者呢让我们从中得到很多继续生活的力量。大伟呢其实是非常年轻的一位

0: 作者，在整个书写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啊，也是把过往的一些经历，把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故事啊，都写了出来。翻开这样的一本书啊，首先我就看到了一开始你对出版的一个过程的描写啊，
1: 对对对，
0: 挺有意思。一开始呢，有人想找你出写真书，被你拒绝了。对吧？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就湖南那边的一个出版社，然后他们想找我出一本就是，就很多图片，然后大家传统意义上写真这样子的，然后因为他觉得我跟我妹妹的故事也很打动人，就希望能够帮我们拍摄一系列照片，然后出一组这样的这个写真集。但是我平时有写东西的习惯嘛，因为我自己可能会觉得书的话它应该是以文字作为载体的，所以我就把我的文字发给他们看，后来发现他们读了之后，他们就可能觉得说他们认为这样的文字可能我的粉丝不太会喜欢这个调性，所以他们就拒绝了，当时就我就把这个出书这个事情耽搁了。那后来我又因为来到了北京，然后又认识了现在的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就我也把我的文字发给他们看，后来他尤其是就是现在这个出版社有个编辑叫小颖，然后他呢就他自己就觉得他特别喜欢这些文字，所以那天我其实晚上呢打电话给我，就说他就问我，很认真的问我说，这些是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因为里面有一些故事可能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故事，有一些别人的故事，或者是有一些有奇幻色彩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听了其实很受鼓舞，就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听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这些文字的，所以后来我们聊了很多之后，我就没有考虑太多，我就把这些文字交给他，然后就也就有了现在的这一本《这世界缺你不可》。
0: 因为有些朋友是在微博上认识吴大伟的，吴大伟呢在微博上呢有几百万的粉丝，每一条呢可能都会有很多人在关注，因此呢也会有一些出版社呀找到大伟，希望能够出书，因为知道你在写东西嘛。但是这次也是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吧。我看书中你提到了说，小颖啊，说她也有一个弟弟，你有一个妹妹，有很多事情都是感同身受，在这一次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得到了一些鼓励，所以毅然决然的，可能就有了这样的一次合作，这算你的第一本书了，对吧？
1: 对，这是第一本
0: 啊。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第一次、第一本书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和珍惜啊。那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书，毕竟出来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看到。那我们能看到怎样的一本书呢？
1: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世界缺你不可》。那么其实里面呢，它讲到的是有十几篇是超未来主义的短篇故事，还有一些呢是写的是我跟我妹妹之间的一些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故事，还有一些就是我身边的人，他们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人，他们在我的人生当中可能担任了一定的角色，然后也有一部分就是我在他们的故事里面看到了一些精彩的部分，我也把它记录了下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世界缺了谁都可以照样转，但我为什么会写这本这世界缺你不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在你我的世界里面，肯定会有那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我希望大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更加的重视和珍惜身边这个不可或缺的人。
0: 对，珍惜其实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的这些故事啊，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有人就会问哈，说这些故事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灵感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是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听到的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你自己切实的经历？
1: 其实我生活中会有很多灵感来自于我妹妹，因为她比我小很多嘛，然后可能
0: 对
1: 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她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时候我跟她讲故事，我会发现她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听童话的时候觉得童话原本就是应该这样，但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觉得，哎，这个童话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王子和公主就幸福生活在一起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地方，所以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包括我可能因为我经常带他到处旅行嘛，旅行的时候他看到不同的东西他会发问，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也构成了我对这本书的很多奇思妙想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像里面书里面有写到一个老叶，其实是我的妈妈，然后还有跟我一起创业奋斗的小伙伴们，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设计师，我们公司的副总，他们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他们的故事也都是很特别的。然后我觉得这么多特别的部分，我想把它珍藏下来，然后也想用这些故事去鼓励更多的人。
0: 其实故事大家可以去参看这样的一本书，这世界缺你不可。你身上呢有不同的身份哈。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跟大兵聊的时候，我说你身上至少有十种身份，但是有一种身份他身上没有啊，是大伟身上有的。大伟是一个创业者，大伟有自己的品牌，就是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普尔因子的品牌创始人啊。你知道现在其实是一个创业时代啊，
1: 对，
0: 大家都说很多九零后可能现在他不会去找工作，他会去创业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哈？你似乎好像从大学开始就已经有创业的想法跟经历了。
1: 对，我从大一的开始，因为我其实创业的开始没有真正把创业定义为一个就是阶段，我当时只是觉得我有一段减肥的经历，就是
0: 减了40多斤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瘦了很多，那瘦了之后人变得有点臭美，然后就经常买衣服，后来就想说那买完了之后没有钱买新的衣服，那我就想把这些旧的衣服放到网上当做二手衣服来卖，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契机，就开始了做淘宝，然后因为淘宝店当时其实不是很多人认可，包括我在上的那所大学其实是一所广东排名前三的一所名校，然后会有很多身边的人会看不懂，或者是有点瞧不起你在做的这个事情，甚至包括我后来因为就因为减肥的这个事情我发上微博之后，他们叫我减肥励志哥嘛，然后在微博上就很多人转发，那个时候所以就很多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我就想当时就决定把这家店变成一家专业卖男装的店，所以我的宿舍里面全部都是堆满了我的衣服，然后我的舍友都觉得回来很不方便，然后他们也不懂我到底在忙什么。我当时其实我本来很活跃大学的一些社团活动的一些学生会啊，我都退了，我就觉得我喜欢做这个事情，我就去努力把它做好，所以我就一个人做客服，然后一个人去学那个店铺的装修设计。
0: 哇，那你还很牛啊。一般都是找人去做的。
1: 因为我当时也是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成本也低嘛，那我想说我自己能学的我就尽量去把它全部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学，所以我大概就周末的时候就去找衣服找货源，然后就自己去找朋友帮我拍照，然后周一到周五就上课，然后同时也要做客服，自己做发货，就慢慢的就这件事情就做起来了。后来我就在学校附近也租了一个工作室，然后请了我也是那个比我们第一年级的学生来帮我兼职打工做客服，一步的就到了现在。就一开始做的是男装嘛，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个契机所以转去了做护肤品，然后有了现在差不多50-60人的团队。对，
0: 还不错哈。一方面呢是自己是一个品牌的创始人啊，在创业，另一方面呢自己也是一位作者在写东西，现在呢这样的一本书已经新鲜出炉了，这世界缺你不可，当然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啊，我相信很多粉丝也希望能够在书中与你有一个最直接的对话啊，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能面对面的去跟你交流嘛。看你的文字呢确实是一个暖男，这不好意思的暖男啊，书中呢都是一些很温暖的小故事，正能量满满啊。是不是你想传递给读者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1: 我觉得其实暖男，因为现在其实暖男这个词已经变中性词了，就有的人会觉得它是有带有贬义的，有的人觉得它是褒义的，那我觉得暖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它其实不是说一个暖男它就是暖男，而是我们多去在意别人的想法，我们多去理解别人的想法，我们多去包容别人的想法，那这种暖的态度会让你身边的人就知道你并不是在自顾自只做自己的事情，你也在理解他人，你也在包容他们，所以我觉得我想传递就是这种 可能会有一点矫情，有一点点做作的感觉，但是依然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非常需要的这种细腻的这种温柔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我经常会在

0: 文字里面我说要做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人嘛，我觉得温柔它是一种表达态度，它是说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可以很温柔，但是只要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你愿意坚持，这是一股力量，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温柔有力量的人，这是我想告诉我的读者的。
1: 这句话我真的非常喜欢哈，就是做一个温柔但是有力量的人。书中呢有14个小故事，这样的14个小故事是你酝酿很久了，还是说一气呵成的？
0: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带一本笔记本，如果我有什么想法，包括现在也是，我都会马上记录下来。平时一直有写东西的习惯，因为我会创业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我都会每天把它记录下来。那我在记录这个挫折，这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加认识了自己，然后我再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我会发现哦，原来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觉得的确现在90后创业人很多，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但是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我越来越喜欢，而且我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确收获了很多。其实我非常想鼓励别人的也是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应该及早去尝试，因为无论你失败或成功，即使你后悔了，起码你尝试过了，在这个过程你会有一定的自我满足感。
1: 嗯，非常棒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呢不要一直往后拖，越早越好。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回顾10年前，说哎呀，那个时候我如果这样选择该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但是没有很多很多的行动啊。我觉得大伟呢是一个行动派啊，真是行动派。书中的第二个故事博杜安的阴谋，这个结局还是蛮反转的哈，是吧？这个手法跟伏笔呢，让很多人都提起了这种兴趣哈。这个有设计过哈？
0: 这个当时在想，因为我们也就是去了那个法国的一个香水博物馆，后来我在想香水对于人的一个感官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今年也去在意大利也拜访了另外一个香水实验室，就对这个东西会有研究，而且其实我本来是男生嘛，然后我做的是护肤品行业，本来是有点奇怪的东西，但是我却在做的过程当中越发的喜欢这个行业，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故事，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很多文化在里面，所以会写下这么一个故事，也是在香水当中偶发有个灵感，说哎，为什么人们对香水或者是对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么痴迷，一些奢侈品可不可能是，就有可能这里面有一些我自己内心的一些异想天开脑洞的一些部分，所以就把它写了下来，有了这一篇故事。
1: 哎，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香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那名字忘了哈，
0: 也叫香水，
1: 那就叫香水哈。哎，我当时觉得这蛮厉害啊，原来是这么做出来的，而且它还有点奇幻的色彩。
0: 对，那是有点恐怖的，
1: 有点恐怖。
0: 对，我也看过那个故事
1: 啊。其实有很多朋友认识你哈，或者说比较喜欢你，也是从你的这种兄妹之间的互动、兄妹之间的感情开始。那么有人说你是中国好哥哥啊，你有一个小妹妹叫做佩佩，是吧？小妹妹应该比你小很多了，对吧？那么在跟她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自己也会收获了很多吧，不光是你给予她的，可能还有反向她给予你的。
0: 是因为我们生活之中，其实趁她小的时候带她出去玩，可能身边人就是不认识人会以为我是她爸爸，就有一种这种误解的眼光有时候。
1: 对，
0: 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同时他因为他小时候的话肯定小孩子会有脾气，然后现在他慢慢长大了，然后他也上小学了，我觉得以前更多是宠着他，但是现在会希望他也能够理解身边的人，理解爸爸妈妈，因为妈妈爸爸都是在外面经商嘛，然后可能回家陪他时间会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也在跟他相处这个期间，我会希望能够告诉他，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哥哥有时候也会去北京啊，然后在他时间不多，陪他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依然还是要去知道父母其实是爱你的，然后我们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不能经常陪伴，但是 还是想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包括我经常发微博或干嘛，会有很多在北京很想他的时候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他身上我学到的是一种责任感，就是他成长，我也陪着他一起成长。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一直能够像现在一样，就是对每个人都有一种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是长兄为父，对于他来说的话是有时候很有趣，但有时候又有点想教育他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1: 是，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有一个小朋友给我推荐过一个动漫哈，就是那个小朋友他特别想有一个哥哥啊，就是看到其他的人都有哥哥，后来就有一个胶囊哈，可能就能变出哥哥来。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希望有一个像吴大伟这样的哥哥，这么温暖，而且呢还有力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这世界缺你不可》啊。书中呢既有故事，也有随笔啊。那故事跟随笔，你更喜欢哪一种形态的文章呢？
0: 我比较喜欢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痴迷故事的人，就是在我们读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然后去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去经历，或者是像冒险一样去过了一个自己曾经没有想过的一个生活，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躺在被窝里面，但是你能够在文字的海洋中能够去到千山万水之外，能够去度过另外一段生活，我觉得非常酷。所以我的故事也希望能够让别人有一种带来一段历险的这种感觉。
1: 确实现在是一个故事时代，而且你看我们播出的这个平台啊，北京故事广播，所以呢特别的合适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也发现最近几年有一个态势啊，就是大家对于短篇越来越喜欢了。其实你像我们做读书节目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始短篇其实是不太好卖的，真的短篇很难。你包括像前一段时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老太太，她那个短篇其实在一开始啊不是被很多人所接受的，很多人都觉得要写长篇。但最近两三年我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的阅读习惯啊，比方读微信呐、或者微博呀，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短的故事。而且呢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的加快，通过这种凝练的故事能够看到自己周边的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同的体验过程。因此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篇篇故事。这些故事的话之前有在其他的地方发过吗？
0: 有一两篇曾经发过，然后大部分其实都是后面创作。因为像我接触了我的编辑之后，他给了我信心之后，我才敢就把我以前很多我觉得就这样故事可能没人喜欢吧，我去把它完善，然后再去把整个故事就是还原到我当时的想法里面去，然后才发出来。对，所以都是比较新的。
1: 对，其实小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但是他比较低调哈，所以说今天就不发言了。我其实特别喜欢最早的那种作者跟编辑的合作模式啊，因为我认识很多老编辑嘛，类似于像人文社呀，很多老编辑，他们可能跟作者都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有的时候甚至是十年二十年，对吧？你类似于像贾平凹老师的编辑啊，包括其他很多作者的编辑，我觉得很好。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会有一些互动，而不是说我给了你之后好出了一锤子买卖就完了。我更希望的是这种心有灵犀的合作模式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周一到周五每天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本《这世界缺你不可》啊。有些朋友说了，哇，就光靠这颜值我就得买这本书。当然了，这是一种心态哈，我们也不去否定，但实际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大伟的文字，希望能够通过大伟的文字来感受一下他的内心，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 他在想什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很喜欢书中的这样一段话，总有一些人在你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给你力量，在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给你光，在你懈怠的时候给你抛狠话，在你失落的时候给你一个肩膀。我们都还年少，也许有一天你们要面对生活而逐渐忘了现在稚嫩的自己，我还是想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曾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经历中给你力量借你肩膀陪伴你的人都是谁呢？
0: 其实刚刚读的这段整段话是我写给关注我的人支持我的人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像他们经常，因为我经常会看我的私信，我私信里面很多人都会说我不开心，我遇到了怎么样的问题，然后我难过了好久。我会经常想说，其实我并不可能真正的帮到你们什么，但我希望在你们不开心或者难过或者挫折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你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文字，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方向的东西。
1: 那今天呢，我非常感谢大伟来到读书俱乐部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再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铁。

0: 见尖低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6: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7: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6: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8: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6: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8: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9: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1: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4: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9: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5: 家路面情况注意安全啊！
9: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6: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9: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9: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0: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9: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 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5: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9: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5: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9: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5: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9: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我们喜欢读书，是因为书中总有我们未曾见过的世界，而一次对新世界的探索，总会带来不一样的欣喜与感悟。今天来自市实验小学的教师于冰，将为同学们带来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虽然说呢是一本为虫子立传的生物学书籍，却连续多年都出现在了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里。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魔力呢？让我们去听听于老师的读书推荐课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有这样一部书，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极力推荐。它不仅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著作，同时也是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这部书就是世界级的名著《昆虫记》。这是科学领域的经典，影响了世人百年，是值得我们一生品读的作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书中那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画面，一起倾听大师将昆虫世界的悲喜娓娓道来。仔细观察封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位大师是谁。他就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看，法布尔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大讲堂。
3: 同学们好，我是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英文名字 Jean Henry Casimir Faber。 我出生于法国南方一个贫穷的家庭，小学时我跑到乡间野外，兜里装满了蜗牛、蘑菇或者其他植物、虫类。我15岁考入师范院校，毕业后谋得初中数学教师职位。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到了一本昆虫学著作，立志做一个为虫子写历史的人。我靠着自修取得了大学物理数学学士学位，还取得过自然科学学士学位。31岁获得自然学科科学博士学位。后来大家称我是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博物学家、数学家，还有称我为昆虫界的河马、昆虫界的维吉尔的。曾经我用水彩绘画的700多幅真菌图受到了普罗旺斯诗人米斯特拉尔的赞赏及喜爱。我也为漂染液做出贡献，曾经获得3项有关腺素的专利权。我的主要作品有《昆虫记》《全史卷》《自然科学编年史》等。听了我的介绍，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快告诉我吧。
1: 听了法布尔的介绍，快说说你对他的印象。
2: 我认为法布尔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特别热爱昆虫，他经常在乡间观察各种各样的昆虫。
1: 是啊，他一生致力于观察和研究虫子，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河马和昆虫界的维吉尔。他还专为虫子写出了10卷大部头的书，堪称世界奇迹。我们再看看封底，我国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昆虫记》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那现在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线索，结合书中的片段去感受一下这部书的有趣之处吧。请你读一读独角仙的片段。
2: 独角仙这个小家伙真是太有趣了，你瞧它那硕大的脚，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小的骑士，随时准备上战场。每当我看到独角仙，总是忍不住想象它在森林里大摇大摆地走着，仿佛整个森林都是它的领地，其他昆虫见了都得让路。它的体型也不小，黑乎乎的，光滑的像是刚刚打过蜡，简直让人想上去摸摸。要说这家伙的魅力，真是没得说。
1: 这是我们与独角仙第一次重逢，孩子，你对独角仙有什么印象？
2: 我认为独角仙的力气很大。
1: 其实这段文字还能让我们想起来3年级下册《昆虫备忘录》里提到的独角仙力气很大呢，将来你也可能学到。
3: 说得太精彩了，喜欢同学们认真倾听，乐于分享。那么接下来快去看看，属于独角仙抢夺树枝的战斗即将开始。
4: 这是什么味道？好甜啊！啊哈，是我最喜欢的树枝。甜甜的真好喝。
5: 是谁？是谁抢夺我的树枝？ 还不快让开！
4: 哼，我就不让。
5: 看来得让你

0: 激烈的魔石战斗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此时，你一定迫不及待的也想了解其他昆虫有趣的备餐记录吧？我们猜一猜，今天在备餐记录里，谁才是主角呢？喜欢猜谜语的你，赶紧猜猜看。名字叫做牛，不会拉犁头，说它力气小，背着房子走。这是谁？
1: 蜗牛。
0: 白天草里钻，晚上天空游，金光闪闪动，见尾不见头。这又是谁？
1: 萤火虫。
0: 那谁会成为谁的口中肉腹中餐呢？请我们翻到82页，快去找一找答案吧。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仔细读一读，相信你会在第三自然段和第四自然段当中找到关键词。
1: 关键词是边个消费者。
0: 从这两个词当中，我们能感觉到法布尔的写作风格是很独特的，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突出了备餐的有趣。再找一找，
1: 萤火虫先消化后进食，是很有规律的，
0: 很有顺序。萤火虫是先将蜗牛麻醉，再去填饱肚子。它这样的饮食，我们可以称为虫先以计而后食呀。你能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思考和探索的热情去阅读，还愁会没有收获吗？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是不是也在翻着手中的昆虫记，在寻找这些有趣的片段呢？不动笔墨不读书，当你在阅读中发现有趣的片段，可千万别忘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从词语呀、修辞呀、描写等不同角度进行批注记录呀。说到这里，老师还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书中锹螂类的昆虫，它们的名字分别是锹螂、金龟子、圣甲虫，平时我们不太熟悉，但是它们的艺名你肯定知道。屎壳郎，屎壳郎以吃粪、推粪、滚粪为主要工种，一生要强也要粪呢。请同学们默读，我们再看视频。视频中的主角是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的屎壳郎，不过我们叫它金龟子。

0: 香囊能抵挡得住一坨热香的诱惑。热香味浓香醇，营养丰富，是香囊无法抗拒的美味。这是今天的故事主角阿郎，他是当地有名的吃香老手。凭借敏锐的嗅觉，他很快找到一坨新鲜出炉的粪便。寻找粪便只是第一步，如何把粪便运走才是重中之重。多年的驾驶经验告诉他，倒推式的技术绝对是持续前进的最快方法，但推起来容易走起来难，这个粪球很重，要想控制它需要巨大的力量。就这样家当没了，幸运的是小命还在。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很快又滚了一个更大的粪球继续上路。他顺利地穿过土坑，越过沙丘，但很不幸又被一座白蚁洞挡住了去路，他又一次翻了车。更糟糕的是，上面布满了陷阱，这一次他连虫带翔掉进了白蚁洞。不幸中的万幸，这是一座废弃的洞穴，这个雄鹰一般的男人凭借着不屈的意志再一次战胜了危机。好在里面四通八达，他连虫带翔的又滚了出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要在粪球干了之前将它埋入巢穴。他奋力地用脊梁顶起粪球，前臂提供动力，后腿把控方向，小车开得又快又稳，但就是有个问题，他看不到路。并不是所有的努力最后都能赢得胜利，掉入这样一个大坑，放弃是唯一的出路。
1: 尽管听起来让人很想远离的脏脏虫，却在细心有爱的法布尔眼里极为受宠。他们是大自然的清道夫，不仅能清理自然垃圾，顺带还能给土壤做个平衡生态的施肥 SPA。 而他们的滚粪绩效更让法布尔盛赞，自然界中的奇迹。此时此刻他也来到了我们的大讲堂，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2: 你累不累？你的力气好大。
1: 正如书中所说，步步为营，步履为艰。你可知道这粪球相当于他自身体重的1000多倍呀、啊、如果是老师，那我需要推动6辆双层大公交车。他很聪明，他利用了我们数学当中学过的球动滚动最快的数学原理，是不是很聪明？
2: 是。
1: 嗯，此时此刻你回想一下，结合我们生活当中做事的经历，你还会有什么感受？
2: 我作业没完成的时候，我要是早点认识金龟子，我就能快点完成作业。
1: 这就是诚信与人性的结合。正如作家邹作人所说，法布尔以人性关照诚信，以诚信反观社会人生。其实他并不止于这些。再比如书中被法布尔称为阳光下的歌唱家的蝉，4年蛰伏只为这一跃向阳，这般壮烈多像正在夏天里成长的我们呢。默默努力不也是为了等待一朝绽放吗？同学们回忆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了几次重逢？读完整部书，你将会拥有32种重逢，是不是很期待？
2: 是。
1: 现如今我们人工智能时代，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可爱的小昆虫们拥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会是什么样子呢？热爱阅读的同学们，我们不妨试一试为你喜欢的昆虫记中的昆虫申请微信发一条朋友圈。就像这样，一本好书与生命一样，从春天开始，结束的时候要有光。昆虫记就是这样，在法布尔的笔下，昆虫不再是冷冰冰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充满智慧和情感的生命个体。 字里行间不但充满了无穷的乐趣，而且是对法布尔严谨的科学态度的一种诠释。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坚定地爱上昆虫记吗？老师相信你们拿起它爱不释手，走进去受益终生。请你做好阅读计划，每绘版的50个故事，2个月坚持阅读，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次的阅读分享会。你可以准备像老师一样动画配音，也可以给喜欢的昆虫绘画，设计思维导图，写读书笔记等等。一场精彩的重逢，一同感知生命的神奇。今天的导读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再见。
3: 昆虫记是法布尔笔下的一场关于微小生命的奇妙探索，从蚂蚁的社会结构到蜜蜂的舞蹈语言，每一个昆虫都如同大自然当中的一首诗，描绘出了生命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性。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科学读物，更是一场深入自然的灵魂之旅，适合所有热爱大自然的心灵。无论你是想探索生命的奥秘，还是想纯粹的享受文学美感，都能够在昆虫记当中找到满足。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3: 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引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引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10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4: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3: 玻璃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玻璃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 绘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是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5: 前端午节我只知道吃粽子，今天我知道了端午节还要挂艾草，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老师告诉我们，文明就像画画一样，要一笔一笔用心去画。我回家要把今天编的五彩绳送给妈妈，还要告诉她以后我们要一起爱护环境，做文明有礼双辽人。
3: 活动现场，主持人还围绕端午由来、传统习俗以及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轮番提问，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抢答。趣味问答不仅让孩子们系统学习端午传统文化知识，牢固掌握文明出行、礼貌待人、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更有效激发了大家主动了解传统、传承传统、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是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6: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3: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是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7: 这次廖北会长院文明认同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力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精于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3: 是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7: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

0: 同，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线，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1: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0: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2: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时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0: 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黄瓜中含有黄瓜酸，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西瓜高出5倍，能够滋养美白肌肤，维持皮肤弹性，同时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现在呢，大家呢在早晨的时候去扫事儿啊，或者是说呢，现在你在路旁呢都能够看到一个物件儿。
1: 嗯，
0: 哎，就是呢我们要呢在节日当中挂的这个物件儿、啊、哈，
1: 哎、
0: 葫芦。
1: 哎，
0: 同时呢，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采一些艾蒿啊，配合这葫芦挂到我们家的这个门口。
1: 嗯，
0: 我从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到现在呢，我这种习俗呢依然是啊，这个在我们家呢始终是没有间断过。哎，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还要给孩子们系上五彩线儿。
1: 哎，这个五彩绳哈，我今天就、就已经系上了，
0: 很应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希望家人呢在这一天当中呢，不仅是呢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节日的文化，同时呢也能够呢在传统节日的这个当天呢有更多的这个体验感和快乐感。
1: 嗯，
0: 您瞅瞅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五彩丝线传端午，凝心聚力品民俗，玻璃山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您瞅瞅，这不就是让我们体验了一把吗？
1: 对的。那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机关干部精神文化生活，那近日呢，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通过编织五彩绳民俗的体验活动，让机关干部近距离的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温情的氛围当中呢，共同度过传统佳节。
0: 五彩绳呢是端午经典民俗的物件，也是珍贵的非遗民俗技艺，蕴含着祈福安康、驱邪纳吉的美好寓意，那么承载了千年以来的端午文化底蕴。本次活动呢以五彩绳为媒介，带领机关干部重温呢端午民俗，感悟传统文化，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跳出日常工作节奏，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温度。
1: 那活动的现场呢也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热闹，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各色的五彩丝线，还有编织的工具等等的物资，并且详细的讲解了五彩绳的文化寓意和基础的编织手法。大家呢热情满满，积极的参与，指尖翻飞的缠绕着丝线，认真的学习编织的技巧。过程当中呢，职工干部也会相互的去交流，去探讨，互相帮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呢去切磋技艺，增进这个交流。那么一根根精美的五彩绳陆续的就成型了，每一根绳结呢都寄托着对于平安顺遂的美好祝福。
0: 小小的五彩绳那串联起了端午情，凝聚奋进心。此次活动不仅让非遗民俗文化走进机关，贴近干部，有效传承了传统端午文化，更进一步拉近了干部职工的距离，凝聚了团结和睦的机关情谊。大家在亲手编织的过程当中，能够舒缓身心，陶冶情操，让节日的温暖与美好祝福在指尖传递。那下一步呢，玻璃山镇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呢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深耕传统文化，弘扬时代新风，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不断提升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福仙镇胜利村呢举办了端午秧歌汇演，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福仙镇胜利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端午节秧歌汇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
1: 本次汇演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邀请了公主岭市、长岭县等多地的秧歌队呢同台演出，交流展示。那各参演的队伍呢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队员们呢身着亮丽的服饰，伴随着欢快的这种响彻的锣鼓的节奏，挥舞着彩扇，舞动着彩绸，舞步呢也是非常的整齐和灵动，动作呢舒展流畅，将传统的秧歌的独特韵味和民俗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锣鼓喧天的秧歌呢展演是吸引了大批的村民来围观，现场呢人头攒动，气氛喜庆而热烈。
0: 此次跨区域的秧歌汇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搭建起了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区域文化联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力量。

0: 单。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嘉乡呢扎实开展夏季防溺水基层治理专项行动。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水域

0: 防护网。
1: 为让防溺水的安全知识呢入脑入心，永嘉乡组织基层治理办公室、应急宣传等部门工作人员及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到辖区各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中呢，工作人员向在校的师生发放了防溺水安全宣传手册，手册内容涵盖野外水域危险性、防溺水六不准、溺水自救方法、科学施救技巧以及错误施救警示和知识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组织学生集中去观看防溺水的警示教育宣传片，组织学生集中的去观看动画，这以动画片为载体的防溺水的宣传短片，那通俗易懂的呢去讲解野外水域的戏水、私自下水的各类安全隐患，清晰的警示涉水危险，为全体学生敲响防溺水的安全警钟。
0: 那么排查小组呢，小组啊深入到各村的这个各村组的田间地头，对辖区内所有的水库、大小鱼塘、沟渠等重点水域进行逐一排查和核实。那么重点的检查呢，水域周边的防护栏、安全警示牌和警示标语、救生器材等安全设施配备和完好情况。排查过程中，对于缺失模糊的警示牌及时的增补更换，对杂草遮蔽还有呢视野不佳的警示区域进行了清理整治，为确保所有危险水域警示醒目防护到位，不留盲区，同时呢工作人员同步对周边的群众开展流动宣传，提醒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履行好监护的责任，要紧盯孩子暑假、课余、节假日、放学后等关键的时期，严防溺水意外的发生。那下一步呢，永嘉乡将持续深化防溺水常态化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巡查，常态化开展入户普及宣传，持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防护体系，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不断织密基层的安全治理网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守护辖区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全力筑牢夏季平安稳定的安全屏障。

0: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演练，为扎实地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有效地应对呢强降雨引发的公路损毁等突发险情，提升应急抢险和道路保通实战能力。近日呢，市交通运输局在双山镇川头村组织开展公路防汛应急抢险实战的演练。
1: 那么本次演练呢，紧贴辖区汛期灾害的防控实际，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双山镇辖区一处公路的桥梁受损，路段呢这个通行受阻的一个险情的场景。那么接到险情通报之后呢，是交通运输局迅速的启动了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了20余名抢险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现场的人员呢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的设置了安全警示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调度2台大型的挖掘机开展路面清障，消除桥梁隐患，抢修损毁路段的等等的一些作业，高效地完成了各项的抢险作任务。
0: 那此次演练流程规范，处置高效，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不仅呢全面的查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还有效地锤炼了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基础，为群众安全出行筑牢交通防汛安全屏障。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的专场精彩开赛。为纵深推进书香双聊建设，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持续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6月16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聊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

0: 在市容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如期开赛。
1: 那本次的赛事呢，分为小学、初中两个组别，那依次的进行开展。赛事特邀点评嘉宾两位教研员立足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为赛事呢送上了寄语，全程观赛点评，精准的答疑，为青少年诗词学习提供了专业化指导性的教学参考。那么本次赛事的赛制设计呢，也是科学完备，兼具了趣味与挑战性，全程采用了实时抢答的模式，设置了四大特色的答题环节，答题的环节，那多维度的去检验选手诗词储备功底、临场的应变能力、知识拓展视野和图文意象的解读水平。那比拼全程呢是紧张而热烈，亮点纷呈。诗词填空的环节呢，学子博闻强记，那精准的补全了千古名句。诗词的选择环节呢，大家审慎的思辨，明辨正误，充分展现了扎实广博的诗词知识储备。那宫格猜诗环节呢，极具观赏性。六宫格的五言、九宫格的七言诗句呢，拆字随机的呈现，选手眼疾手快，灵思迸发，仅凭着零散的文字就能快速的锁定完整的诗作。抢答之声呢，也是此起彼伏。看图说诗环节呢，诗画相融，意境悠远，选手们呢也是观画去悟诗，脱口成诵，沉浸式感受了古典诗词情景共生的东方美学。
0: 四轮比拼结束后呢，现场同步公布了积分榜单，依次揭晓了小学组、初中组十强晋级名单，优胜选手成功入围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针对现场积分特殊情况，赛事组委会呢增设复活赛机制，由点评的嘉宾现场命题，为暂时落后的学子搭建了突围通道，让每一位心怀诗意的少年都拥有展示自我、追逐热爱的舞台。那据了解呢，本次诗词系列赛事持续有序推进，那么6月18号14时举办第二场社会组专场，面向全市广大诗词爱好者呢敞开呢参赛的通道。6月25号14时呢，举办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集结小学、初中、社会组10名优胜代表同台巅峰对决。

0: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呢？就是你吃咸的，我吃甜的，哎。就是每到一个节日啊，可能我们的饮食文化呢，各地方呢都有一些这个差异。
1: 对的
0: 啊，比如说咱们东北人一直喜欢吃咸的，北方都是以咸食为主。
1: 哎，
0: 但是一到特殊的节日，咱们就想造点甜的。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南北方哈，可能之间就要在网上开启了一些争论了。
0: 哎，对，
1: 你们平时吃的那么咸，那么重口味，怎么这个时候你们吃
0: 甜的？
1: 哎，你们怎么吃甜的了呢？
0: 哎、嗯。
1: 然后呢，又会很多北方的网友说了啊，你们平时吃的那么甜那么腻，那为什么能接受粽子是咸口的呢？所以在这个时候
0: 就说说吧啊，
1: 起了争端了。
0: 哎，而且呢，馅料是就是大馅儿、薄皮儿大馅儿，还有呢这肉馅儿哈，有些时候呢就我们东北的饺子里常出现。那这时候你就发现饺子馅儿呢，竟然是这广东一带或者是浙江一带、湖南一带很多地方他们会出现在这个粽子里。
1: 哎，
0: 那你看啊，就比如说人家那头哈，经常出现的这个蜜豆啊，一些甜东西啊，还有一些蜜枣啊，这回就出现我们的粽子里了。
1: 对的，
0: 哎，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差异哈开始对调了。
0: 嗯，
1: 很多人在南方呢，他们可能喜欢吃排骨的、腊肉的、咸蛋黄的，还有这个红烧肉的哈。这个呢是我大学室友，他就是南方人。
0: 嗯，
1: 然后呢，他一到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寄粽子。刚开始吧，起初我是不太能接受的，我就想，我说你们平时吃那么黏腻，怎么能接受这么咸的粽子呢？但是当你吃上之后发现，哎，好像口感还是可以接受的，
0: 挺好吃的、啊、
1: 挺好吃的。
0: 其实呢这肉粽子啊我吃过啊，我喜欢吃，我不喜欢吃肥肉的粽子，我喜欢吃瘦肉加蛋黄的，
1: 嗯，
0: 里面带有点香菇啊，但是有瑶柱我不太喜欢啊、
1: 哦、
0: 我可能不太喜欢瑶柱的味道。确实啊，就是我们北方人呢吃南方的粽子也觉得挺好的。那我呢有一个这个我们同系的有南方的同学，那我们也给他带过我们北方的粽子，他吃了以后呢觉得呢就像他们的这个八宝饭。
1: 哎，对对对，
0: 哎，他说这也挺好
1: 吃的，也挺好吃的、
0: 哎、有点青团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哎，其实呢大家呢对于这个粽子啊，大家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从汤圆上来讲呢，
1: 哎，
0: 咸汤圆呢我也吃过，我多少觉得还是甜汤圆好吃。
1: 好、啊，对对对对的，就像这个粽子吧、嗯，可能如果说有很多人喜欢吃糯叽叽的口感的话、
0: 嗯，
1: 就会觉得，哎，这个粽子其实它怎么吃它都好吃。
0: 对，
1: 只要说味道不是特别这个特别怪异的话、
0: 哎对对对，
1: 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这个说到这个汤圆的时候哈，哎，我们等一等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再深刻的去讨论一下。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粽子啊，不光是馅料不一样。那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有很多创新的馅料。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啊，都出现了有这个榴莲馅儿的，
1: 哎，
0: 还有呢这个叫豆沙馅儿的，
1: 哎，
0: 就像呢这个我们吃的铜锣烧一样的。
1: 还有呢这个粽子哈、嗯，我们一般都是这个糯米，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是以米为外包装的哈。
0: 嗯嗯嗯。
1: 但是呢，现在出了很多是什么呢？这个叫冰皮粽子，
0: 哎，
1: 它是透明的，这种薄薄的、
0: 亮
1: 晶晶
0: 的，哎，外面没有粽子叶儿，
1: 对的、
0: 哎，但形状呢还是那个小三角，
1: 哎、小三角形的，
0: 整的还挺好吃的啊。
1: 对，
0: 其实呢，粽子的说到粽子的形状啊，各地它都不是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广东的粽子呢是呈三角形或方形的。三角形我倒是见过，我家粽子也是三角形，但是方形我是真没见过。
1: 哎，这个方形的，说实话我见过。嗯、当起初我是以为，我说他是不是不会包三角形的粽子呢？怎么包的像一个方方的、圆圆的、
0: 点了
1: 圆柱形，还有点、嗯、哦。现在看来不是的，是人家的习俗就是这样的。
0: 哦，他们这个还有一种粽子，像啥？像大枕头一样。
1: 哎，
0: 这么大一个个儿 啊，就是让我觉得，我说这粽子可挺扛口、啊。
1: 这粽子你得一家人一起吃，
0: 哎、一家人造一个就可以。这是广西的
1: 枕头粽，对、
0: 哎，人家也是净耳包成这样的、
1: 嗯，
0: 哎，是故意的净耳的，那适合一家人使用，有肉粽、排骨粽啊，还有这个蜜枣的、这个枣粒的，还有豆沙的等等。你看人家那大粽子，我确实看到这样的粽子了。
1: 嗯，
0: 那在这个福建呢，还有叫五节粽。哎，这个粽子呢，有的呢是，用这个竹节包的。我确实是看到过有这个竹节里带粽子的。
1: 现在我确实看到、嗯，咱们好像之前双辽也有卖的，就是这个竹筒粽。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他用小竹筒，哎，把这个米放到里面，然后中间也会加上馅料，然后去上锅蒸。蒸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小竹筒哈，你可以把这个竹筒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圆柱形的这种。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竹筒粽其实也挺好吃的，它会有那个竹子的那种竹香味儿。
0: 它和这个粽子叶这个味儿啊，真的是
1: 有区别的，
0: 有点区别，但是都清香。
1: 哎，
0: 你比如说浙江一带，比如说嘉兴的这粽子啊，它就和广东的粽子有点像了，都是这个长的三角的。嗯，它要比广西的这么大的粽子要小，
1: 哎，小一
0: 点点，但是形状上呢，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相像的。而且呢，在苏州地区呢，纪念伍子胥的这个祭典活动啊，这粽子也是兼具着一些文化传承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它是有一些含义的。比如说在屈原的故里，我们在湖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赛龙舟和诗会。
1: 对，
0: 哎，在湖南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到啊，这个丢粽入江来纪念屈原这样的一个习俗。
1: 嗯，
0: 湖北、湖南呢都会有这样习俗。
1: 对，其实像在不同的地区哈，很多时候它的文化、饮食和一些特色，它都会结合当地或者是结合当地的这种传统文化或者是日常的一些习俗去进行稍加的改动。
0: 哎，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哎。差异还是不算太大的，
0: 对，我们都会呢有一种文化的传承、
1: 嗯、
0: 不是因为呢我们的地方不同，我们的传承就不一样，这是不对的、
1: 嗯、
0: 那贵州的盘州呢有灰粽，是用这个糯稻草灰染米，哎，就是把米先染成、
1: 哦
0: 灰不拉几的那个色儿，这个我见过。
1: 哦
0: 哦，我有一个同学是贵州的，他给我们带来过这样的粽子。这吃的怎么说呢？也有一种草香味儿，但是呢，还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竹子的粽子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外面有这个粽叶的这粽子还不太一样，
1: 还不太一样。
0: 哎，它加入了有火腿丁，这个我真的是这个吃过，确实有火腿丁。它这个口感呢，我们是糯糯的，它是有点。
1: QQ
0: 弹弹，有点类似于介于呢，在这个果冻和糯叽叽的中间，
1: 嗯，
0: 哎，还保留了一种传统的这种味道，兼具呢祭典和这个文化习俗，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在四川。那你就会有抢鸭子的活动，
1: 哎，真的确实是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文化、嗯、然后呢都有一些特色的这个习俗活动，
0: 嗯，
1: 可能在南方呢就会有赛龙舟或者说是什么抢鸭子啊，还有诗会啊、诗词大会啊，这一些相关的这系列的活动哈。那在我们北方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
0: 嗯、
1: 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双梁很多乡镇呢也会有这个穿五彩绳啊，或者是扭秧歌啊等等的一些这个活动，去纪念，去想要传承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节日。
0: 小时候呢，我们呢都会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还和自己的这个我女儿还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呢揣着好几个鸡蛋
1: 啊，
0: 哎，然后呢去学校
1: 去比赛，
0: 哎，和看我们谁的鸡蛋是最坚硬的，
1: 对的，
0: 哎，然后这个鸡蛋呢就是王者，
1: 嗯，
0: 如果说呢谁要是能带去一个鸭蛋或者一个鹅蛋，
1: 哎呀，妥了，
0: 那就是蛋中之王。
1: 哎，
0: 我们呢就这一天都会羡慕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蛋，
1: 哎
0: 哎，尤其是家里啊，这个爷爷奶奶可能是在这个农村的，
1: 嗯，
0: 他们就更趁那种大鹅蛋。哎，让我们就很羡慕他们。
1: 嗯，当时如果说哈，你带着这个鸡蛋去，早上带去的，晚上你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蛋回来的时候，嗯、走路我都觉得是。

0: 洋人回来的
1: 啊，洋帮的啊，哎、我们东北话说那洋帮的啊。
0: 对，
1: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同学带了一个大鹅蛋，就是那个时候把我羡慕完了。回去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他为什么那么厉害，他拥有一个大鹅蛋？
0: 其实后来的时候啊，我上学之后呢，我现在也知道了。其实这个鸡蛋碰鸡蛋，它是有一定说法的，它是有一定技巧的，怎么当时没有发现呢？
1: 对对对对对，当时只是觉得我要小心翼翼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啊，就死死的握住那个大头啊，还留出一点儿、哎。其实呢，我们应该用小头去撞。
0: 对的，
1: 而且呢，这个都撞一撞是有技巧的，谁先撞到谁，根据物理的力学还是有技巧。
0: 对，小的时候啊，哎呀。吃了不少亏呀，
1: 知识哈真的是能让我们呢变得更聪明。
0: 哎
1: 哎，那其实呢，在北方，比如说在北京，除了吃粽子，还吃啥呢？吃油炸食品。
0: 嗯，
1: 你比如说菜饺，还有呢糖糕。
0: 嗯，
1: 这些都意味着炸五毒。其实呢，在港澳地区呀，这个过节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赛龙舟的，而且呢，比如说呢，一些地区呢，还会有一些呢，这个吃粽子立鸡蛋这样的这个习俗。
0: 哎，
1: 其实呢，也是呢，我们祖国一家亲，这些呢，都是呢，在传承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感受我们千百年来的不同的节日文化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和快乐。

0: 这吃粽子啊，这粽子最早呢，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它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呢，它是人们根据牛角的形状呢制成的这个角黍。那继古人之后呢，有用这个牛角，用牛的这个角来祭祀的，是一种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那随之啊，这个演变呢，随之这个朝代啊和时光的演变，我们到现在有形状各异的了，有枕头形状的，有长方形状的，三角形状的，还有竹子的这个竹筒的。所以说呢，这个粽子啊，可以说呢是跟随我们走了近千年的文化，一直到今天。哎，在每年的这端午节的当天呢，咱们必须要吃的一定是粽子和鸡蛋。
1: 对的，
0: 必须要踩的一定是
1: 艾蒿，
0: 必须要带的一定是香包。
1: 哎，家里这个门上必须得挂上这个艾蒿哈，还有这个小葫芦。
0: 哎，还有小时候呢，我的奶奶那个时候还会给我做一个小扫把，
1: 哎，
0: 放在我的这个身上。
1: 对，
0: 哎，说要扫出一切的这个
1: 晦气。
0: 对的。然后呢，还要有这个，还要扫出小虫子，
1: 哎，
0: 让自己呢端午安康。所以你看看到每一个节日，其实呢我觉得这种呢节日的仪式感，还有节日的民俗，节日的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它会让我们的日子在平凡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小环节，叫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并且呢在首页以打字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事务招领和一些民生服务类的信息呢，都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同时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来看一下，华府家院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庭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有人说呀，人生是一场梦，也有人说人生是一台戏，我看说的都有道理。每个人这一生都是在演戏。拿前文书来说，盛奎接着这封假信，信以为实了，因为张灵宇套用的笔体太逼真了，你看不出来是假的。尽管盛奎心里疑惑，我爹不是那个人，怎么在杭州不待着，又跑到九龙山石海岛去了，跟家里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怎么可能呢？人品素长，我爹不是那个人呢。但是这封信又千真万确，是爹爹的笔体，莫非人到了老了都反常？他不敢做主，拿去给母亲看，给奶奶看，这一家人识文断字，没看出这是假信来，都相信是真的。尤其听说盛英病在九龙山石海岛，全家人都哭了，那是一家之主啊，老太太疼儿子。哎呦，盛奎哟，快点收拾东西接你爹去，你爹那个人一生刚强，他要不是大病缠身，他绝不能说写这封信叫咱家着急呀、啊，肯定是病得不轻哦，我的儿哎！你看盛英快70岁了，老母亲健在，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呀。盛奎他娘眼泪也掉下来了，能不疼丈夫吗？所以盛奎心乱如麻呀，也就不顾及什么真伪了。好吧，我即刻起身。这盛奎到前厅，一面吩咐款待小武侯张灵宇，一方面打点行囊。用不着带什么人呢，就带了两个心腹的仆人，三个人第二天跟张灵宇就起了身了。张灵宇心中暗笑，哎呀，人呢都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盛奎还是毛嫩的，没费吹灰之力就顺手牵羊达到目的了。路上无话，进了九龙山石海岛。这石海岛是10个岛子，最大的岛子叫天门岛，这大岛子就是总基地，金斗大寨就设在

天门岛。他们坐船进了岛子之后，有人接待张灵宇，一直把盛奎接到迷魂谷。你听这地方，迷魂谷布满了机关埋伏。盛奎哪知道，急于想见爹，进屋之后就跟张灵宇说：“张先生，我爹现在何处啊？别着急，洗把脸，喝口水啊，我马上我就去看看去，把老人家接到这儿来，你们父子相见。哎哎，我拜托了。”盛奎急得吃不下去，喝不下去，没说大孝子啊。那爹有个三长两短，盛奎就痛不欲生。张灵宇坐了一会儿，告诉盛奎：“稍后片刻，我马上去安排。”他领着人走了。盛奎带那俩人呢，安排到别的院里了。这屋里就是盛奎一个人。盛奎在屋里坐着着急呀，到院里来溜达，利用这个机会浏览了一下。哦，他这才注意，这个院十分宽阔，但是跟别的院子不一样。你要按照中国的传统建筑方式，不管院子大小，是四方形啊，是长方形啊，都是这个形的。而自己待这地方是圆形的，周围这围墙也是圆的，这大厅也是圆的，怎么看怎么别扭。盛奎心说，莫非这南省跟北省风俗习惯不一样，怎么盖圆房子？这房子够高大的，也十分的坚固。瞅着不顺眼，又一想，管这干嘛？我又不在这常待，主要是接我爹来的。他又回到屋里，到屋里一看，屋里的气派豪华，大地毯，完全是楠木的家具，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要在这一住啊，真气派，真舒适啊！嘿，盛奎心说，我早就听说九龙山石海岛，它孤悬海外，不受朝廷的管束，这都是贼呀。我倒是听我爹说过，他跟这总辖大寨主龙凤大侠白玉祥是口盟的八兄弟，30多年前俩人就不错。那我爹上这儿干嘛来？跟白玉祥有什么可谈的？真是莫名其妙啊。可是他就等着吧，左等张灵宇也不回来，右等也不露面，把他急死了都。等等等，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没信儿？盛奎灵机一动，难道其中有隐情？我爹离这儿多远呢？再远也应当赶来了，莫非？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怎么可能呢？那信的确是我爹亲笔书信。他心里琢磨着，天也黑下来了，也没人问他吃，也没人问他喝。这回盛奎有点发毛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有人吗？谁值班呢？外头有人吗？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就好像这大院，这大房子就他自己。盛奎心说，我有胳膊有腿，我得出去找找。他往外一走，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了不得了，也不知脚底下踩上什么了。你看头一回消息没犯，这回可犯了。天崩地裂一声，咔！哎呦我的妈！吓得盛奎赶紧把脚撤回来。突然之间，屋里是一团黑呀。

0: 连窗户再门全找不着了，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好像闷到一个坛子里头相似。
1: 哎呀，
0: 盛奎用手一摸，四外都是坚硬的墙壁，什么也看不见，气得用脚踢用手捶，可哪能解决什么呢？就把自己累死也出不去。盛奎心一翻个，哎呦，我上当了，我受骗了，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为什么急死也没用。盛奎都像发了疯一样，用脊背靠，用脚踢，用手撕，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没人理你。那周围坚硬的墙壁是纹丝不动，气得他把桌椅板凳全给整倒了，那能怎么的，无济于事啊。这盛奎气得呼呼直喘，坐在地上靠着墙，哎呀，我毛烂了，看来这个张凌宇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为什么要这么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要了我的命喽。又待了一会儿，他就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离着近又挺远，从头顶上射进一道亮光。少侠客，少侠客啊！盛奎站起身，抬头往上看，在这间圆房子的尖儿上露出个天窗，原来没注意啊，这带天窗的，这天窗也是圆的，但不大，人这脑袋呀勉强能探进来，身子进不来，而且上的横三竖四还都有铁条编的，那铁条比大拇指还粗，你就有宝刀宝剑你也很难把它破坏了。上的一道亮光一射，盛奎揉揉眼睛仔细观看，闹了半天正是袖吞乾坤小武侯张凌宇那张白脸三绺花白胡。盛奎一看是他，眼都红了，用手一指，哎，姓张的，你要干什么，放我出去，我爹在哪儿？少侠客，不必动怒嘛，你这是何苦，我们对你以礼相待。少侠客，明人不做暗事，跟你说吧，你爹根本就不在九龙山石海岛。
1: 啊，你们说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0: 信是假信，我写的，不这样你不可能进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哦。啊，我们变了个戏法，开个小小的玩笑，少侠客，结果你吃亏上当，被我们骗来了。
1: 你们要干什么？卑鄙无耻！
0: 少侠，千万别生气，你要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并无歹意，我家总辖大寨主跟你父亲莫逆之交，老哥俩感情甚好，我们总辖大寨主有意请你爹加入九龙山石海岛，但怕请他请不来，所以才出此下策，先把少侠请来了，拿你呢做个人质，做个钓鱼之食，你爹知道信儿之后心疼儿子，肯定得来，这一来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还是那句话，我们没好啊，哎，没有歹意，少侠你先委屈几天，有吃有喝，一日三餐绝不亏待你。

哎，你先委屈委屈，住到这儿，你可别发脾气，身子是你自己的，要弄糟了你自己可受罪。另外少侠，我希望你啊明智一点，明智一点，你懂吗？最好别发脾气，要闹出圈去，吃亏的是你自己啊。这样，这亮光给你留着，你把那桌子椅子都扶起来，因为你还在这儿住很多天，你说弄得屋里乱七八糟的怎么住啊？到了时候我们有人给你送饭，该吃吃该喝喝，想看什么书我们给你送什么书，怎么样？你放屁，你放我出去，哈哈哈哈，咔吧，亮光消失，把天窗又封死了，屋里依然是一团黑。我生回气的骂他，最后嗓子都喊哑了，无济于事，乏了睡觉了。等一觉醒来，耶，盛奎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拢目光一看，哎，清楚了，桌子椅子都给收拾好了，桌上有蜡烛灯，有火镰，一摸壶里的还有热水，他只好把蜡烛灯点着了，屋里头亮了，这回得眼什么都看清了。往桌上一看，有食盒，把食盒盖打开一看，里头捞炒咕嘟炖，什么菜都有，有米饭，有面食，你随便吃都是好东西。一开始盛奎吃不下去，炒这些东西运气，后来一琢磨，人是铁，饭是钢啊。为了见我爹，为了逃出九龙山石海岛，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得吃，别自己跟自己斗气。想到这儿，盛奎是狼吞虎咽，吃的饱饱的，喝完茶，一看床都给收拾好了。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送来的东西？不得而知。盛奎心说肯定有暗道，这暗道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后来他休息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觉醒来一看，东西全没了，又给换了壶水，桌头上还放着几本闲书啊。盛奎心说好啊，我他妈的在这忍着吧，我奶奶、我娘、我爹都不知道信儿，看来我是个蠢材，我白活呀！我连我爹那一半的聪明我都没有啊！我活个什么劲儿？我咣，我咣，拿脑袋撞墙，撞了半天，齁疼的，不解决问题，扑通又躺在床上呼呼生闷气，就这么醒了就吃。吃完了就睡，被软禁在这屋。那要说拉尿怎么办？那没事儿，一拐弯就厕所，可方便了。人家有暗道随便出入，也有人暗中监视他，只是盛奎什么也不知道。张凌宇把这个事儿也禀报了白玉祥，白玉祥点了点头，老三呐，盛奎既然来了，要好生款待呀、啊！你想，要招人家盛英入伙，对待人家儿子不好，当爹的能愿意吗？大哥说的是，您放心，全包在小弟身上。只是盛奎一开始有点想不通，发小孩脾气，过两天自然就过劲儿了。他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一开始这个人接受不了，像发疯一样，架不住日久天长磨你的性子，是狼给你磨没了，是尖儿给你磨平了，你也就老实了，这叫软磨硬啊。单说这天，
盛奎掐手指的算计，大概能有三天到四天了。哎，小窗户又开了，咵啦，一道亮光射进来。盛奎扬起脸的观看，谁？他以为是张凌宇呢，结果不是。这人呢，也能有50岁左右了，黄焦焦的脸鬓胡须，眼睛不大，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压低了声音：“少侠，您是少侠和盛奎吗？”

0: 想当初昆仑峡圣婴对我有恩呐、啊，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他老人家呀，没有昆仑峡也没有我的今天呐、啊。我现在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我听说少侠可被囚禁于此，我想法要救你呀、啊。真的假的？你说的不是骗人的话吧？我现在对谁都不信，那也不行啊，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姓张啊，我叫张修年，您记不住名你就管我叫老张就行了，我一定救您呢。那你马上把门打开放我出去。少侠，这我可不敢做呀，我也打不开，我只能做到给您送个信儿。我这么说吧，他们的目的拿您当人质，好把昆仑峡圣婴骗来。老侠可不来是便宜，老侠可要来了，你们爷儿俩谁也活不了啊。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侠可进九龙山石海岛，无论如何把您得救出去。我一个人我做不到，我也没那能耐。我打算给昆仑峡去送封信，阻止老侠客进九龙山。少侠，你能相信我吗？
1: 这谁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我竟上当受骗了。
0: 少侠客，如果我方才说的话不实，天打五雷轰，车压马踩，乱箭穿身，不得善终，让我们老张家死绝了。你看古人最相信起誓发愿，这个人这一说，盛奎有点相信了。那我写信没有纸和笔，我也没带着，你说怎么办？时间紧迫，要被人发现我这跟您说话，连我也活不成。这也罢。盛奎想起古人来了，把衣服一翻个，这衣服有里子，这里子是月白缎的，他把这衣服里子刺啦撕一块，能有手帕大小，就我们使唤的手绢那么大。没有笔怎么办？一狠心磕哧，把中指磕破，写了封血书。古人经常干这个。这个血书跟毛笔写的字截然不同，代表着十万火急，代表着十分庄重。你还能写多少？就简单写了几个字：望父切莫来九龙山，而盛奎百拜。就这么写的，不希望他爹来呀。写完了之后，把他卷吧卷吧。望上帝呀、啊，够不着，太高。盛奎的功夫也不善，窜了几窜也够不着。最后把这手帕卷成团往上扔。我说老张，你接着点，哎，快扔吧。扔了好几回，总算被上面接住了。盛奎就说：“老张啊，不管你说的真与假，我现在对你100个相信，无论如何。”

0: 可抓紧时间交给我爹，千万千万别让我爹来。是是是，一方面把信我送到，一方面叫老侠客想办法来救少侠你。我说少侠，该吃吃该喝喝啊，千千万万保重身体。哗啦，屋里又黑了。哎呀，盛奎坐下心里就琢磨，真的假的，这自称老张这个是好人是坏人，是张凌宇派来的还是真跟我爹不错呀？我们在九龙山石海岛这还有熟人，如果他骗我，骗什么？没什么可骗的。左思右想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后来一想，平天由命，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按下盛奎不说，翻回头说这张修年。那位说张修年说的是真话吗？真是千真万确。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少侠客盛奎被困在九龙山石海岛，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连一个熟人全没有。人要到了这步啊，生不如死。您还别说，后来呀，还真遇上个熟人，跟他不熟，跟昆仑侠盛英非常熟。此人姓张，叫张修平。这姓张的自告奋勇，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给盛奎烧书。盛奎写了手书，刻破中指写的血书啊，就扔给了张修平。张修平告诉盛奎，等着我，马上就去见昆仑侠盛英。咱们说了，这里头有阴谋吗？姓张的可靠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当然有原因了。张修平没说瞎话呀，说的字字事实。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个事儿啊，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就得说姓张的是个有心人。数年前他在十三省总镖局干过，当了一名伙计。那阵呢，他比较年轻，这个人又勤快，眼里又有活，而且功夫也不差，就是有一个毛病，爱喝酒。这个酒后啊，经常误事，而且喝完了酒啊，胡吹六拉，没事就找事儿，这是总镖局所不允许的。你喝酒可以，误事不行，好打仗好闹事儿更不允许。有一次他喝酒喝醉了，把人给打成重伤，神刀李刚火往上撞啊，命人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要送交官府治罪。这时候啊，这张修平就醒酒了，声泪俱下，怎么哀求李刚也不答应。其实李刚这么做不算不对啊，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要都这么闹还了得吗？镖局子不乱套了吗？正赶上这事儿让总镖头盛英遇上了。盛英对待他不错，对他印象也挺好，问李刚怎么回事，李刚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盛英一看呢，就动了怜悯之心。

商鞅说这么办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干脆饶了他这次吧，但是咱镖局子不能用这种人，给他穿资路费让他回家吧。因此没把他送到官府，相反给了他银子赶出镖局。可是张修平这个人是个有心人呢、啊，醒过酒来之后扪心自问，怪谁呀、啊、怪李刚吗？不怪，怪自己，我作的也太不像话了，没有昆仑侠给求情，我早就下了大狱了，起码也得判我几年徒刑啊，如今我此恩此德将来必报。那么以后呢，他做过小买卖，但是不赚钱，打把是卖过艺，他这两下子也赚不来钱。十封九龙山石海岛招兵，他就冒着危险呢、啊、他上了九龙山了，哎，到这儿表现的不错，逐渐逐渐由个普通的喽啰兵升为小头目，由小头目升为大头目，手底下管着五十多人，就说现在吧混的还真就不错，不愁吃不愁喝，他光棍一个人挣钱可以攒着。每逢想起圣婴的恩德，他都念念不忘啊。你看这个古人呢，他教育人有教育人的方法，提炼出八个字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什么叫孝，什么叫悌，什么叫忠，给解释的非常清，这是做人的规范，做人的准则。人们常说嘛，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尤其在关键时刻。那为什么说张修平是有心人呢？虽然说规范了这八个字，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干，你看他嘴上说的呱呱的，其实行动起来就不那样了。但张修平这个人恪守做人之道，不忘昆仑侠的大恩，虽然说这个事儿过去若干年了，他一直没忘。突然最近他发现九龙山石海岛有点反常，戒备森严，上到三令五申加紧巡逻，这出事儿了，说囚禁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被骗来的。他纳闷谁呀、啊，一了解，哎呦，昆仑侠圣婴的儿子圣魁。哎呀，他一想，我报恩的机会来了，我要把少侠客给救了，那就等于报了老侠客圣婴的恩了，我能见死不救不闻不问吗？仗着他是个大头目，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可怎么救圣魁，怎么报恩，他拿不出主意来。这天正好他值班，迷魂谷这天他说了算，因此利用这个机会，他见着圣魁，把心腹话跟圣魁交代清楚了。后来圣魁半信半疑，把血书给了他了。他拿着这份血书回到自己的下处，关上门，他可就发了愁了。现在我在少侠面前打了保票，少侠也信任我了，我怎么能把这份血书交到昆仑侠圣婴手里呢？首先得怎么能脱身，我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这里山

规甚严，不经过债主爷亲自允许，没有令箭，那我是离不开这个地儿的，差事都难飞呀、啊！有什么理由我能离开九龙山呢？这一天晚上他也没睡觉，来回折饼子，苦无良策。哎，后来他就装熊，他有个心口疼的病，第二天他没起来，在众人的面前双手捂着胸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大伙都知道他有这个老病，头儿又犯病了，哎呀，这回比哪一回都厉害，别着急别着急，我们给你请假，请郎中去。九龙山石海岛有不少名医，后来请了一位给他看了看，抓了点药，但这不解决问题呀、啊。他一想啊，哎，我就以这为借口，我离开九龙山石海岛，我说我上海州啊看病去，虽然没有令牌令箭，起码有个借口啊，我就说岛子里的医生治不了我的病。出了这个招，再也想不出好主意来了。仗着他手中的权力，调了只船，他把小包打点打点，带着血书私自离开天门岛。这天门岛是大本营啊，九龙山石海岛的中心。他的意思呢，到海边就是到大陆的边上，我呀弃舟登岸，我也不回来了，在哪儿不混口饭吃，这山里头要知道就得把我剐了，不干了。哎呀，这么些年没离开过岛子，一旦要离开心里也发空，回到大陆上怎么谋生啊。哎，得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他自己撑着船，乘风破浪正往前走着，还没离开九龙山石海岛的范围呢，倒了霉了，正好遇上巡逻船。海面之上巡逻船是往来不断的，像这种巡逻船十分坚固，细长，用桐油漆的，两头发尖，这种船又叫浪里窜，速度十分快，每条船上配备20名水手，10名弓手，有个头领着，一共是31个人。今天当班的这只船的船长，这人姓苏，叫苏二虎，他跟张修平都认的，不过呢他是属于巡捕寨的。这个二虎一看前头来只船，怎么回事呢？高声喊喝：“站住！停船！”他这一喊，把张修平吓坏了。哟，怎么遇上这小子？到了现在躲避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把船撑过来了。船只一打对头，这二虎看了看，哎哎啊，我当谁呢？这不张头吗？啊，我二虎兄弟，你值班呢？啊啊，我大哥，你这上哪儿去？啊，老病又犯了，山里头治不了，我打算到海州城里找位名医啊看看病。就这么请了几天假。哦，这么回事，你这病可够严重的，岁数不太大，叫病拖累多耽误事儿。好啊，拿来吧。哎哎，拿来什么意思？嘿，我张哥，你怎么还装糊涂啊？凡是离开九龙山石海岛的，不管是谁
得有大寨主的批文呐、啊，得有令箭呐、啊。大概你请了假，不能没这东西吧？哦哦，对对对，哎呀哎呀，怪我怪我怪我！张修平啊，就装糊涂。你看，明明我请了假了，令箭也到了手了，结果一着急呀、啊，放在抽屉里了，我忘带了。我兄弟，这么办行不？我治完病回来，我补交，你看怎么样？二虎听完就一愣：“什么？我老兄不是开玩笑吧？九龙山石海岛的规矩，你比我清楚，哪有补交手续的？大寨主三令五申，没有令箭，没有他亲自的批文。”谁也不好使啊，我要把你放过去，大寨主知道了，我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我老兄啊，对不起啊，咱是县官打他爹，公事公办，对不对呢？没有批文，没有令箭，您呐从哪儿来您还回到哪儿去，您别给我找麻烦，可以吗？我这兄弟，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你就高个手让我过去，你还不相信我吗？我到海州还能干什么？我也是九龙山石海岛的老人了，我还能做出非法的事儿吗？兄弟，怎么样？让哥过去吧。啊，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能过。我告诉你啊，别磨蹭，我这是以公治公。没手续你是过不去的。张修平一看呢，还不能回去了，回去就露了噱头了，就得跟他磨，但怎么磨这二虎也不开面。后来张修平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兄弟，太不够意思了，自家弟兄何必如此认真呢？我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那怎么办吧？你把道闪开，我自己去，将来大寨主怪起来怪我，跟你没关系。说得清楚，我是巡捕寨的，我能随便放你过去吗？不行不行不行，三说两说，两人说翻了。张修平一伸手把分水叉拖起来，我告诉你二虎，你要不把道路闪开，今天咱俩就是咱俩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哎呦，姓张的干嘛耍蛮横啊？还想动五八超？你这是要造反呐、啊、来啊，把他给我拿下。结果双方动了武了。您想想，张修平老哥一个，人家三十一个，这差的太悬殊了。人大伙齐动手，张修平倒了霉了，让人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五花大绑，把他那船也给扣了，把他拎到巡逻船上。这个二虎就琢磨着这里头有文章，搜。众人从他身上一搜，坏了，把盛奎写的那封血书搜出来了。这二虎还真认得几个字儿，展开一看，哎呀，姓张的你真行啊，你打算千里烧书啊？哦，我你跟盛英什么关系？你跟这盛奎什么关系？你们怎么秘密联系上的？啊，我懂了，你想背叛九龙山石海岛，姓张的，你这胆子要掏出来，比老倭瓜个还大。二虎高兴，这交给总辖大寨主一举报，我就立了功了，还得受赏呢。但是我先问清楚了，掌握的情况越清楚，

我就不说，你就没咒念是吗？你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撬开你的嘴巴。他抡圆了巴掌对着张修平这两腮啪啪一字口窜血，张修平咬着牙闭着眼就不言语。好小子，你真有点骨头，把棒子给我拿来，我把他的狗腿敲折，我看他说不。把棒子拿来，那都是硬木的，那要打两条腿这人就废了。张修平一看呢，时也运也命也，本来我想做个好事，我想报恩，没想到结局是这样的。完了完了完了，我的命交代了，我死是小，什么人能给昆仑侠通风报信呢？老侠客的命也太苦了。这轮棒子刚想要打，从船的后梢冒上个大脑袋来，可这脑袋跟柳冠差不多少，苍明刷亮，小脸不大，一缕山羊胡，穿的破衣啰嗦。您说他这衣服穿多少年了，赶上雨布了，水都浸不透，光着脚丫穿着草鞋，这位一扒船帮走上来了，船只一动，二虎纳闷谁呀、啊？甩脸观瞧，一看上来个大脑壳，就见这大脑袋把脑瓜一拨楞，住手！少要撒野，我老人家来了。有几个喽啰兵一看，什么人？各拿刀枪往上一闯，就见大脑瓜一转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伸出那小手指头跟炭条一样，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说干嘛呢？点穴呢？一转圈全动不了地儿了。来的是谁？甭我介绍了。本套书就这么一位活宝。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哎，夏侯老剑客赶到了。那位说夏侯伤员怎么来的这么巧啊？他上这儿干嘛来？有原因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就得捋着一条线往下说，您好听得明白。其实呢，与此同时周围都在发生许多许多的事情。咱们单说老剑客夏侯伤员，就说他从哪儿来。他在老师身边刚离开，他老师就是金谷圣人爱莲池爱道也。这么多年老头哪儿去了？就侍奉老师爱道爷，这师徒是形影没离呀、啊。前些时他发现爱道爷长吁短叹，你看夏侯伤员呢眼里不揉沙子，善解人的心意，他就知道老师有心事，冲着爱道爷他一乐，师父是不是又想老三了？老三就是昆仑侠圣婴。爱道爷点了点头，是啊，你三弟命苦啊，一生操劳竟遇上不顺心的事儿。最近为师听说他不在十三省总镖局干了，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为什么连封书信都不来，因此为师放心不下。师父您早说呀，我知道您偏心眼儿，六个徒弟当中您最偏向着圣婴，可也罢，我对我这师弟也格外的喜爱，既然老师放心不下，那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离开松竹观到古城村去趟，看看老三现在怎么样，让他给您来封信，得便呢

0: 让他到山上来看望看望老师，你们爷儿俩盘踞盘踞，您看如何呀？嗯，也好。那么伤员呐，你就替我跑一趟吧。是，弟子遵命。就这样，夏侯老剑客离开老师，起身赶奔十三省总镖局。一打听，圣婴果然不干了，马上起身赶奔直隶茂州古城村圣济寨。等老头到这儿，就看着老总管圣忠了，既没看着圣婴，也没看着圣魁。夏侯伤员一了解情况，圣忠说了：“我们少当家的刚走，上哪儿去了？找他爹去了啊？不，他进了九龙山石海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那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视力，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夏天这会儿，如果我们聊到水果的话，恐怕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

那么补水呢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炎夏日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西瓜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所以也常被称为夏季利湿地。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这个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的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皮肤和心脏等等。另外就是去掉这个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部分之后呢，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也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首先我们来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应该说窍门吧，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这个瓜的外形模样呢，要选周正一些、饱满、比较均匀的圆一些的瓜，而且呢要看一下这个瓜皮上显示出的纹路。我们要挑这个深绿色的纹和浅绿色，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然后呢纹路很清晰的。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表皮，我们要选择这个表皮更光滑的这种西瓜。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这个部分，假如说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放置的时间太久了，可能就不那么新鲜了。那么假如说这个西瓜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个藤蔓呢常会是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成熟。

另外一种挑选的方法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很常用的，用手拍一拍。那么这个拍这个拍瓜来辨生熟，还是其实有一点科学依据的。那么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在敲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不一样，所以说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拍起来之后听着是梆梆响，那么它代表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咚咚响，那么发这种很空的声音，那么表示它的成熟度呢刚刚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用手拍一拍来辨别生熟，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另外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特别的充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买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几点，就是说我们清洗瓜皮，还有刀具这个砧板和双手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然后这个要用水果刀具，不要和平时切菜的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就是一次可以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的小一点，大西瓜横切更利于减小这个切面的污染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给它这个截面封好之后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

肉啊，或者是生鸡蛋等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四个小时之内尽量的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其实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那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的，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给它打成汁儿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却不低，榨成汁儿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就更明显。

0: 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能够养肝补血、补脾益胃。
1: 浩然于天地，像阳光之翼往更高处去，直至世界无际。
0: 首先呢，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能够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常吃的话可以改善失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也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是适合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啊这样的情况来使用。

0: 另外呢，荔枝富含糖类、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抑制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分解，防止肌肤的松弛或者是产生皱纹，还可以减少色素的沉着，使肌肤保持年轻态。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那么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
1: 不惧风浪，泥泞里面茁壮的生长，那夜里的星光。
0: 那另外，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被誉为果中美玉，味甘微酸，然后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比如说，首先呢，它可以温阳散寒。荔枝呢是典型的温热性的水果，能够温阳散寒，比较适合手脚冰凉、畏寒怕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甘甜入脾，荔枝的果肉能够补充益气，像瘦弱或者是脾虚的人群呢，比较适合吃，可以起到补充益气的功效。荔枝具有养肝血的功效，可以缓解这个血虚的心悸和头晕目眩。

假如在入夏之后呢，感觉身上没劲儿，然后睡眠质量差，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啊，荔枝双氢饮，既能够脾肺双补，又可以宁心安神，比较适合肺脾两虚，比如说乏力、干咳、失眠和口干这样的人群进行夏季的调养。需要鲜荔枝七枚、百合十克、去皮的苹果一个、玉竹十克。把食材洗净之后呢，加水熬制20到30分钟之后，食用就可以了。

另外，假如说平时总觉得口干舌燥，吃东西之后胃胀、湿气重，或者是手脚冰凉这样的人群呢，不妨可以试试酸甜清爽的荔枝乌梅饮，既能够补充水分、调理脾胃，又能够降虚火。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取鲜荔枝五。

那么荔枝呢，虽然好吃，而且又有它的这个功效，但是其实吃荔枝呢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不能够空腹吃，那么建议饭后半小时来食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的波动过大。另外就是说这个要适量的食用，那么每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是建议200到350克，那么大约为10到15克的荔枝。那么假如说当天摄入了其他的水果，就应该相应的减少荔枝的摄入量。那么儿童呢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建议呢每天不超过5颗。还有就是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高糖的这个荔枝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患有像扁桃体炎、咽炎和上火、便秘这样的人群也是最好不要吃的。

还有就是没有成熟的荔枝不吃，就是不能吃没有成熟的，因为这个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越多呢，血糖可能下降的越快。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来进行辨别。

0: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了，那么有一些朋友认为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补充营养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呢，鸡蛋这个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啊，甚至是胆结石。那么其实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那么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呢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有利的卵磷脂。
1: 冬天的风雪。
0: 其次呢，人体当中胆固醇70%左右呢是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的这个人体呢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的胆固醇增加，那么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
1: 春风吹又生风，
0: 所以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血脂。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上了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香，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那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About me and you,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哈喽，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

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

俗透彻，英雄气概，真实是胆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气氛都像时代的标榜，出征荣。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夏天这会儿，如果我们聊到水果的话，恐怕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

那么补水呢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炎夏日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西瓜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所以也常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这个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的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皮肤和心脏等等。另外就是去掉这个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部分之后呢，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也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首先我们来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应该说窍门吧，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这个瓜的外形模样呢，要选周正一些、饱满、比较均匀的圆一些的瓜，而且呢要看一下这个瓜皮上显示出的纹路。我们要挑这个深绿色的纹和浅绿色，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然后呢纹路很清晰的。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表皮，我们要选择这个表皮更光滑的这种西瓜。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这个部分，假如说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放置的时间太久了，可能就不那么新鲜了。那么假如说这个西瓜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个藤蔓呢常会是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成熟。

另外一种挑选的方法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很常用的，用手拍一拍。那么这个拍瓜来辨生熟，还是其实有一点科学依据的。那么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在敲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不一样，所以说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拍起来之后听着是梆梆响，那么它代表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咚咚响，那么发这种很空的声音，那么表示它的成熟度呢刚刚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用手拍一拍来辨别生熟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另外，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特别的充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买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几点，就是说我们清洗瓜皮，还有刀具这个砧板和双手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然后这个要用水果刀具，不要和平时切菜的、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就是一次可以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的小一点，大西瓜横切更利于减小这个切面的污染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给它这个截面封好之后，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或者是生鸡蛋等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4个小时之内尽量的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那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的，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给它打成汁儿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却不低，榨成汁儿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就更明显。

0: 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非常美味，那么不仅是水果，而且还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能够养肝补血补脾益胃。
1: 浩然于天地，像阳光之一往更高处去，直至世界无际。
0: 首先呢，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能够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常吃的话可以改善失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也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是适合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啊、这样的情况来使用。

0: 另外呢，荔枝富含糖类、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抑制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分解，防止肌肤的松弛或者是产生皱纹，还可以减少色素的沉着，使肌肤保持年轻态。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那么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
1: 不惧风浪，泥泞里面茁壮的生长，那夜里的星光。
0: 那另外，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被誉为果中美玉，味甘微酸，然后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比如说，首先呢，它可以温阳散寒。荔枝呢是典型的温热性的水果，能够温阳散寒，比较适合手脚冰凉、胃寒怕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甘甜入脾，荔枝的果肉能够补充益气，像瘦弱或者是脾虚的人群呢，比较适合吃，可以起到补充益气的功效。荔枝具有养肝血的功效，可以缓解这个血。

假如在入夏之后呢，感觉身上没劲儿，然后睡眠质量差，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啊，荔枝双氢饮，既能够脾肺双补，又可以宁心安神，比较适合肺脾两虚，比如说乏力、干咳、失眠和口干这样的人群进行夏季的调养。需要鲜荔枝七枚、百合十克、去皮的苹果一个、玉竹十克。把食材洗净之后呢，加水熬制20到30分钟之后，食用就可以了。

另外，假如说平时总觉得口干舌燥，吃东西之后胃胀、湿气重，或者是手脚冰凉这样的人群呢，不妨可以试试酸甜清爽的荔枝乌梅饮，既能够补充水分、调理脾胃，又能够降虚火。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取鲜荔枝五枚，乌梅三颗，这个加水熬煮15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荔枝呢，虽然好吃，而且又有它的这个功效，但是其实吃荔枝呢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不能够空腹吃，那么建议饭后半小时来食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的波动过大。另外就是说这个要适量的食用，那么每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是建议200到350克，那么大约为10到15克的荔枝。那么假如说当天摄入了其他的水果，就应该相应的减少荔枝的摄入量。那么儿童呢，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建议呢每天不超过5颗。还有就是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高糖的这个荔枝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患有像扁桃体炎、咽炎和上火、便秘这样的人群也是最好不要吃的。

还有就是没有成熟的荔枝不吃，就是不能吃没有成熟的，因为这个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越多呢，血糖可能下降的越快。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来进行辨别。

0: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了，那么有一些朋友认为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补充营养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呢，鸡蛋这个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啊，甚至是胆结石。那么其实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那么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呢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有利的卵磷脂。
1: 冬天的风雪。
0: 其次呢，人体当中胆固醇70%左右呢是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的这个人体呢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的胆固醇增加，那么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
1: 春风吹又生风，
0: 所以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血脂。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南下北上求学记》，说一说孩子上学那些事儿。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作者，同时呢，也是一对夫妇，更重要的，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分别是作家春桃和作家陈贵娣。春桃老师你好。
2: 红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陈老师你好。
3: 红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听众朋友，您曾经听说过关于孟母三迁的故事吧？说的就是伟大的孟母为了培养幼小的孟子而三易齐居的故事，堪称是经典。话说孟子的家原来是在一片坟地的附近，孟子呢便经常在坟墓之间嬉戏玩耍。孟母见此情景，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宜居住，于是呢就带着孟子搬到了市场的附近。谁知道孟子又热心于学起商人买卖的叫喊，孟母又觉得此处同样也不适合孟子居住，最后搬到书院旁边住了下来。住到书院的附近，从此开始学做礼仪之事，并发奋读书，后来终成一代大儒。那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讲的这个故事，这样的一本书，有点像新孟母三迁。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听听这对父母讲述一下关于培养孩子的故事。首先说一下《南下北上求学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吧？刚刚听起来似乎是像一本小说，但是听我刚才的讲述呢，大家觉着是不是一部纪实文学呀？那首先我们二位来定义一下，陈老师您来定义一下。
3: 嗯，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孩子上学的情况。
1: 嗯，
3: 他最初呢是在江南的萍乡，是一个煤城上学。
1: 嗯，
3: 最后我们呢想把它移居到天津和北京，所以叫南下北上求学记。
1: 啊，南下北上求学记，这也是作为父母的一份望子成龙的心思吧。
3: 嗯，
1: 其实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呢？孩子为了给你们的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你们也曾经三次搬家，没错吧？
3: 嗯，
1: 三次都是为了儿子转学，那终于转到了全市公认的王牌学校。可是二位作家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所市级的重点学校，在这样的一个学校当中，儿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却变成了厌学的孩子，让我们也是非常的痛心呢。究竟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妈妈春桃她是非常有心。据我了解，在孩子求学的过程当中，您一直在记日记是吧？
2: 是的。
1: 累计这日记加起来得有多少字儿？
2: 最少有40万字。
1: 40万字？
2: 对。
1: 那陈老师，您第一次看到这个日记的时候，您吃惊吗？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3: 我知道他经常写日记。
1: 嗯，
3: 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
1: 嗯，
3: 我考虑只是他每天的感受以及我们写作的一些进程，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孩子有问题了，我们在商谈是不是关注一些教育问题。
1: 嗯，
3: 这时候春涛把他的日记拿出来了。
1: 嗯，
3: 应该讲我还是大吃一惊，关于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他的的确确有几十万字日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曾经参与过二位老师的一个文化沙龙活动，那是你们之前出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民调查》。当时我很佩服二位，第一，非常敢讲真话；第二，确实是亲力亲为，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接触了那么多的人，然后才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有你们的社会担当，有你们的思考，那是 中国农民调查，但是这次写书不太一样，这次写书呢是家事儿，也就是自己孩子的事儿。说实话哈，自己孩子的事儿在别人看来似乎大家觉得有点惋惜，甚至是有点唏嘘。咱们经常会说家丑不能外扬哈，但是呢二位呢却把关于孩子的事情写出来了，你们当时是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呢？
3: 嗯，我来讲，春涛补充一下吧。
1: 嗯，
3: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发现我们的孩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厌学的孩子，我们当时非常惊诧。
1: 嗯，
3: 为什么呢？我们就是想给他选一个好的学校。
1: 嗯，
3: 所以才换了三个地方，最后换到了那个城市的重点学校。
1: 嗯，
3: 恰恰在重点学校他厌学了。
1: 嗯，
3: 这个时候我就给春涛在意识到中国的教育的确存在问题。
1: 嗯，
3: 我们就反思了一下事情，当时中国农民调查写出来以后啊，有很多朋友包括教育界的朋友，他讲你们夫妻二位写一个中国教育调查吧。
1: 嗯，
3: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很遥远，而且这个距离感也很大，觉得我们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3: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的孩子捅了三个学校，为什么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个厌学的孩子。于是我跟春涛就有意识地大量地收集教育的各方面材料，
1: 嗯，
3: 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校园，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接触了大量的老师。

0: 和家长以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没办法像写中国农民调查这样去完成中国教育调查。
1: 为什么？
0: 原因就是中国的农民你去调查，他们希望你把它写进去，他们受到一些委屈，他们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能够把他的困难考虑进去，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呢真名真姓他都希望，但是教育的问题不是这样。我们了解了大量的这个老师，有很多老师是非常有见解的，我们也感到很敬佩，他们在这个战线上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依然非常清醒地看待这样一条战线。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写到报告文学去吗？那他们脸色就变掉了，哎呀，这个不可以
1: 啊！
0: 那你这样写的话，我们在这个学校就没办法工作了。
1: 对，可以跟你倾诉，但是不希望你曝光。
0: 特别是家长，我可以讲中国有多少个行，360行，每一行都有家长。
1: 是，
0: 因为他来自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是非常充分，从干部到一般的个体户。大量的家长我们都接触过了，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倾诉给你听，一肚子苦水。但是我们要拿出来比做记录的时候，他们非常紧张。他讲陈老师吴老师，我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写进去。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努力，最后我给春涛讲没办法完成。我们没办法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来写中国的教育调查。当然不可否认有好多教师和家长愿意挺身站出来，你给我写进去，但是那仅仅是个别的。于是我给春涛下了个决心，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给解剖一下，包括解剖我们自己，解剖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老师、这些家长，以及好老师以及优秀的老师。所以就产生了这么一本书。但是我们把这个故事告诉给北京的很多我们非常信赖的朋友，他们劝我们，你们最好不要写这样的书。首先要把自己给写进去。像你们二位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挺不错的。
1: 是是是，
0: 如果要写进去写这样一本书的话，有可能会自损形象。就是因为我们必定也承担一定在教育上的问题，我们犯了好多都是比较幼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家长都是有类似的。于是春涛最后下了个决心，那就以他的日记作为样本，把我们的孩子以及他周围一群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经过的这个三个学校，以及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城市，包括南方的和北方的，我们也在天津跟他买了蓝营户口，为了跑蓝营户口的前前后后的故事，也是让我们一句话难以言表。所以我们就以陈涛那个日记作为蓝本，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1: 两位非常的勇敢，勇于解剖自己，以点带面，希望能够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当然提到教育，这是一件普遍的社会的事情，它牵扯到家长。你刚才提到了家长是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家长。另外呢，牵扯到老师，当然了也牵扯到社会。那把自己的孩子写出来了，写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以日记当做一个蓝本的。那春桃老师，我想问问您，在整个孩子上小学的这6年过程当中，您天天都在写日记是吧？基本上吧，
2: 基本上有事就会记，
1: 只要是有事情就会记啊。整个在捋这个日记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嘛。
2: 对，
1: 再回过头来想上小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确实走过很多弯路，书中也有过记录，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2: 我最就是我动笔开始写的时候， 我重新，当我重新开。

0: 看看我那些日记的时候，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1: 嗯，
0: 有很多地方我都是流着眼泪写的。
1: 嗯，
0: 包括开始写开始几张，我的孩子我在前面写，他就在后面他也跟着看。
1: 嗯，
0: 结果他也哭。
1: 啊，孩子也跟着看吗？
0: 对，所以后来就是写开始前面五张他都跟着看，跟着看了，后面我就不让他看了。
1: 嗯，
0: 因为这是伤疤。
1: 嗯。就不希望孩子去触碰这些伤疤。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家长啊，他确实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爱都献给孩子。你看啊，你们也是做了很多目前家长都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孩子能上一个最好的学校。那什么叫最好的学校呢？是吧，咱们打一个问号，什么叫最好的学校呢？按照惯常的意义就是他升学率最高，是吧？升学率最高，他的普遍成绩是在全市当中最好的。当时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吧？
0: 因为作为家长来讲，他所了解的也就是这个学校的知名度。
1: 嗯。
0: 因为在每个城市，他都有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而且重点学校有市重点、有区重点，还有那个街道的重点。
1: 嗯。
0: 像那个所有的地级市、所有的省会都有在那学校，所以家长心目中的那好学校。就是重点学校，一般的学校肯定是不怎么样的。
1: 嗯，
0: 因为家长他能够承受的好的教育也就是仅仅是那公立学校的那种所谓那种重点学校。而且我们的家长99%以上的家长都不是那很有权很有钱的家长，他也只能上这种公立的学校，义务教育可以不要学费的，那只能在这个大的圈子里面寻找好的学校。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开始寻找的好多学校也就是这种，因为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普通，也不是大款。
1: 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哈。既然您提到了书中做了一个解剖，那今天呢我们不得不对二位说声对不起了，可能还会回顾一些曾经犯下的错误。因为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提到了说，回过头来看，可能二位在教育方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总结出来，先回过头来哈，可能让我们拍着大腿或者是痛心疾首说，我当时可能不应该这样就好了，能不能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就从上小学开始吧。
0: 我呢先说吧。
1: 好，
0: 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家长一般都是受那个孟母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所以可以说是很多的家长母亲都愿意当孟母。
1: 嗯，
0: 但是绝对想不到现在孟母三迁的故事到了现在已经是不美好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整个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对学校的影响，
1: 嗯，
0: 然后整个有些学校就是重点学校，他那里拥有的资源他都不可能是一块净土了。
1: 嗯，
0: 所以我一开始犯的错误就是不该就是不征求孩子的意见去跟他换学校。
1: 嗯，
0: 换那个比较好的学校。
1: 嗯，
0: 其实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应应该是就是最好的，不应该去跟选择那些所谓的虚名的那些好的学校。
1: 嗯，
0: 而且孩子他每次换一个学校他又重新要
1: 适
0: 应一个环境，而且没有朋友。
1: 嗯，
0: 当时那个就心里肯定是不安定的，就是我回过头来想，他就是在那个总是不安的那个环境里面对他的心理会造成影响。
1: 嗯，
0: 所以这可能对他后来的那个厌学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而且首先就是我们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望子成龙。
1: 嗯，
0: 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是受那个我们中国那种好像是胎教啊什么学前教育，那个也是跟着那个大环境转了。其实学前小孩子学前真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像德国那种教育学前是禁止教育的。
1: 对，
0: 他都写到宪法里面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总觉得如果是他不给他学的话，就以后在那个竞争的环境里面他会被淘汰，
1: 就是，输在起跑线
0: 上。就输在起跑线上了。结果我们就让他五岁半就上学了。
1: 哦，很早啊。
0: 对呀，五岁半恰恰是作为一个男孩子应该上学比较好的年龄，应该是七岁可能好一点。
1: 对，
0: 他那个自控能力这方面都要好一点。一个五岁半的孩子他什么都不懂，应该是在幼儿园应像品级的那种年龄。
1: 嗯，
0: 我就让他就上小学一年级，结果就出现一些那个什么 跟小孩子这就是冲突啊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搞得我们就疲于奔命，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犯下了两个错误
1: 啊。这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你说它是错误吧，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去攀比的一种共识。你比方说在上学之前都希望给他报很多的兴趣班，我知道我周边的有一些亲戚的孩子三五个兴趣班都有啊，这孩子都真的是疲于奔命。
0: 其实对孩子是恰恰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你从小这样让他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把他填满了，以后他就缺少想象的空间，
1: 嗯，
0: 缺少联想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好像基础教育抓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他的脑子就是从小就给他开发，但是到了成人以后，到了真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不可能有那个优秀的人才，那你尖端的人才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呢？像德国，他们小学四年级之前是没有作业的，野玩为主啊。
1: 嗯。
0: 为什么那个世界上的核心的那些高科技的东西都是他们突破的呢？
1: 对。
0: 为什么那个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
2: 都？我来介绍吧。
0: 好。
1: 嗯。
2: 就是我们的孩子厌学了以后啊，正好这个期间我们好多机会出国。
1: 嗯。
2: 到了德国去过两次。当到德国呢，我们依然去考察他们的农业问题。
1: 嗯。
2: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多了个心眼子了，我们也考察了教育。
1: 嗯。
2: 为什么？你看，譬如我们到日本、
1: 嗯、
2: 意大利和到美国都考察过教育，为什么对德国的教育特别感兴趣呢？因为我们看过一个资料，从诺贝尔奖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为止，世界得诺贝尔奖的接近半数是德国人，
1: 嗯，
2: 以及移居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德国人，那就说他们的教育在这方面是有我们值得借鉴的东西，
1: 嗯，
2: 所以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以后啊，感慨非常深。他们的宪法里头就有明确的写上一条，就是学前教育是拒绝的，
1: 嗯，
2: 是不允许搞学前教育。
1: 那干嘛呢？孩子
2: 就是玩。他们在小学三年级的主要任务就是老师带孩子玩，
1: 嗯，
2: 他们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可以培养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从自己各个家里头集中到学校，能够培养他的勇气、交际的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想象能力。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什么呢？老师首先要有爱心。实际上这一点不光是德国的，咱们中国的陶行知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也是，教育是从爱里产生的。
1: 对，
2: 在这一点跟德国是一样的。
1: 嗯。
2: 但是他们还有一点非常珍贵的，就是比爱更重要的是孩子心灵的自由。
1: 嗯。
2: 那就是孩子在过早的在学前是不允许叫他学会计算以及识字。就是玩。三年级的时候，哎呀，我们参观以后非常感慨，他们教室是在露天，在一个大榕树下面，上面拴个秋千，老师就坐在秋千上面，孩子坐在那个木质的或者石头做的椅子上面，跟他们谈德国的民间故事，谈德国历史上的英雄，是在一种非常愉快的一种情况下跟他们教他这些知识。
1: 嗯，
2: 因为还有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他的接受能力是最最好的。
1: 对。
2: 而我们的这个为什么现在讲教育体制现在需要改革呢？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可以用三句话：我们的知识基本是填鸭式的，以填鸭式作为一种手段，
1: 嗯，
2: 就是灌输式，
1: 灌输，
2: 以分数作为中心。其他都是，其他的要求都有，但是以分数作为中心来衡量，是以牺牲孩子们的一种创造性、想象力以及独立思考这种能力，所以这个教育它就区别于德国的那一种教育。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所以我给春桃下了决心，我们应该把它调到北京来。
1: 嗯，
2: 因为我们相信北京。

0: 中国的首善之地，
1: 嗯，
0: 它更重要的还是注重于素质教育，
1: 嗯，
0: 所以才有我们这样一本书，就是南向北上求学记。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

0: 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伟大征程，
7: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6: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8: 人华人民政府军，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6: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9: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2: 联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 吉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4: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

0: 印证沁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沁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沁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沁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沁阳的香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沁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沁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沁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沁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沁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8: 卖了该了卖就是，就是该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1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

0: 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轮，都可以经由明月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4: 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0: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涪陵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2: 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饮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饮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十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3: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2: 玻璃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玻璃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4: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同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绘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是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0: 前端午节我只知道吃粽子，今天我知道了端午节还要挂艾草，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老师告诉我们，文明就像画画一样，要一笔一笔用心去画。我回家要把今天编的五彩绳送给妈妈，还要告诉她以后我们要一起爱护环境，做文明有礼双辽人。
2: 活动现场，主持人还围绕端午由来、传统习俗以及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轮番提问，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抢答。趣味问答不仅让孩子们系统学习端午传统文化知识，牢固掌握文明出行、礼貌待人、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更有效激发了大家主动了解传统、传承传统、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是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5: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2: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是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6: 这次庙委会常任文明认同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益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进行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2: 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6: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种下的却是文化的种子，系的是五彩绳，串联起的却是文明的家风。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希望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2: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邻里间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6月18号，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粽叶传温情，邻里过端午活动。
4: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7: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4: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1: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时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与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黄瓜中含有黄瓜酸，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西瓜高出5倍，能够滋养美白肌肤，维持皮肤弹性，同时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4: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里的旧报纸慢慢变成了废品，最后难以逃脱被卖掉或者扔掉的命运。有这样的一位集报爱好者，他把这些老报纸成系统有条理地收藏起来，成了远近闻名的集报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黄玉庆的故事。在近期举行的纪念抗战集报展中，集报家黄玉庆贡献了自己的藏品。他的住所只有一室一厅，但是这里存放了5000多种、数万份报纸。他觉得收藏与北京有关的报纸，就是在收藏老北京，就是在保护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故事恳谈会，我们一起听，在报纸里寻找历史。来电台录制节目，集报家黄玉庆也没有忘记带上自己的宝贝儿。一见面，他就向我展示起自己带来的这些

0: 常报精品当中的精品。
1: 邵飘萍那个老报上，
2: 嗯嗯，
1: 这个呢就是我收集到的京报，我的京报，京报所谓就是根据这个京报馆来取的名字。这个呢，徐文晚报是我刚办这个，我们办这个展览，
2: 所以这个收藏也是有一些门道的，不是说越多越好，一定是要有一些代表性、纪念意义。
1: 然后这个就是我收集的，就是说，我的京报馆、京报坊呢，在去年时候获得这个咱们这个报协的这个牌匾，
2: 嗯嗯，
1: 就是正式认可的。等于说镇馆之宝呢，就是说这一套北京报系列。
2: 这是镇馆之宝这一套，
1: 这一套
2: 北京晚报系列，
1: 就从清朝宣统元年就叫北京晚报，
2: 嗯嗯，
1: 然后呢，一直到这个民国的时候，
2: 嗯，
1: 叫北京晚报，
2: 嗯，
1: 然后来北京呢改成北平以后，他又这个改成北平晚报，
2: 嗯，
1: 但是呢，它的前身还是北京晚报，
2: 嗯。
1: 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准备出一个党报，当时还没有北京日报，
2: 嗯，
1: 这实际上是北京日报的前身，
2: 哦，
1: 叫北京晚报，
2: 哦，
1: 这样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
2: 北京晚报，
1: 对对对，
2: 1958年的，
1: 嗯，
2: 这是创刊号啊。
1: 对对对。
2: 那您先给我们大家说说，就是这两天您正忙的这个和抗战有关的老报纸展相关的情况。
1: 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个这个抗战老报纸收藏展，这个展览呢是由中宣部批准，由这个新闻出版总署这个指导，然后由这个中国报业协会来这个具体承办。
2: 嗯，那这里面的报纸都是和抗战有关的。
1: 是的，从这个9·18事变开始，一直到这个抗战胜利为止，这个时间段，主要是这个时间段，另外其中包括后期一些个纪念性的活动的报纸，
2: 嗯，
1: 总共有300多份儿。有20多个这个集报家这个提供这些藏品，它的宣传效果呢非常大。
2: 那您贡献了什么样的藏品？
1: 这次展览呢，我呢提供了一份这个叫《循环晚报》。
2: 嗯。
1: 这份晚报呢，目前非常少见，
2: 嗯，
1: 因为它呢是当时是在香港出版的。在这份报纸的这个第一版呢，就是说，它的大标题就叫《敌尼大举进袭，谋占北平》。它的出版日期呢是民国22年4月13日。我们都知道卢沟桥事变是1937年7月7日。
2: 对。
1: 那么这份报纸它是1933年，实际上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啊，侵略北平啊，它早有预谋的，它已经在北京的周边，它早已经有。
2: 那这份报纸您是怎么得到的？
1: 这个报纸呢是很早以前在这个报国寺，咱们有一个这个书报刊的一个收藏市场，
2: 嗯，
1: 每天这个夜里天不亮我们就去了，
2: 嗯，
1: 在这。书啊，旧报当中去翻找，我一看到这个内容的这个报纸，我非常喜欢，就把它收藏到了。
2: 这个报纸当初花了您多少钱呢？
1: 当时应该是200元。
2: 200元。
1: 对对对。
2: 就是在这个报纸的收藏当中，这算是比较贵的，还是说比较适中的价格？
1: 嗯，应该说比较适中吧。
2: 啊。
1: 因为这个卖主他也知道这个。就等于它的含金量。
2: 嗯嗯，
1: 对，
2: 明白。就这样，我一想哈，就是一份报纸200块钱的成本，您现在收藏的报纸大概是多少张啊？
1: 我现在大概有1万多份吧。
2: 1万多份，那
1: 但是品种呢，
2: 嗯，
1: 应该说有5000多种。
2: 嗯，
1: 5000多种吧。
2: 那能用200乘以1万来算您花费的这个收藏成本吗？
1: 还达不到这个程度。报纸的收藏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收藏。
2: 嗯，
1: 比如咱们每天出门，乘坐地铁的时候，地铁就会有一份《北京娱乐新报》，
2: 嗯，
1: 或者咱们到报摊上随便买一份报纸，它当时的成本并不是很高。
2: 嗯，
1: 它是有一个历史的积淀在里头。
2: 这些5000多种、1万多份报纸，得用多大的空间放才能放下呀？
1: 从我来说，应该有10平米吧，只能是堆在那里。
2: 哦，10平米堆在那儿，就是您今天带过来的这些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宝贝儿当中的宝贝儿，所以特意放在一个夹子里面，每个都有那个塑料的那个袋子套子，把它那个套在里面，这个应该是比较 精心收藏的您
1: 的
2: 藏品了。
1: 您说的很对，这个像我们保存报纸啊，一个是怕干燥，怕干燥对这报纸的这个老化呀、
2: 容易酥了是吗？
1: 对对对，再一个呢是怕受潮，这个怕火，所以呢它
2: 还怕虫子，怕老鼠。
1: 所以呢，我在家都是一个是把它放在书柜里，一个是放在衣柜里，再搁上卫生球，然后还要拿外头拿塑料袋给它都给包严了。
2: 我看到您刚才给我展示那报纸，有的其实已经泛黄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了。是的，是的，因为在进入我们收藏界的这个人士手里之前，他的这个在外头漂泊啊，你不知道他在一个
2: 什么环境里。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已经基本还算是版面完整，还算是不错。
2: 黄玉庆收集报纸是从收集简报开始的，这一收集就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发展到了现在的10000多份、5000多种。对他来说，每一张报纸的获得都来之不易，每一份报纸当中都有着难忘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写报家黄玉庆分享他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给我们大家讲讲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报纸的。
1: 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上班嘛，咱们北京影响力比较大的报纸呢，一个是北京晚报，一个是这个北京青年报，那个时候我都预定的。
2: 那时候就是订报纸看。
1: 订报纸看，看完以后呢，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报纸，那么我就给它绞下来，把它的有关的这个内容自己喜欢的。
2: 那算是简报吧？
1: 对对对，集报就是分简报和这个整张
2: 整版的
1: 收藏。一开始步入集报的时候，基本都是从简报开始。
2: 要说那我以前也弄过，小时候也剪过。
1: 那咱们有相同的爱好了。
2: 只不过我半途而废了。那您那时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些报纸的内容吸引您。
1: 对，那个时候简报嘛，主要是分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有关北京这个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方面的。
2: 您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这些都特别的有感情。
1: 对对对，
2: 感兴趣。
1: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咱们一个基本需要了解一些知识。你比如说这个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啊，一些这个旅游景点啊，
2: 全是知识性的。
1: 对对对，
2: 就有时候要买一本大百科全书，但是这个您是通过报纸的方式把这大百科全书自己给拼凑出来了。
1: 报纸实际上在我们说就是说浓缩的百科全书。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报纸还有一个它的要点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新闻明天它就是历史。
2: 对，
1: 所以我们收藏报纸也是在收藏一份历史。
2: 没错，当时可能没想这么多吧。
1: 是的是，当时就是一种纯粹一种喜好，一种业余的一种生活嘛。
2: 而且80年代也挺兴这个的，是吧？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北京日报还搞过一个读报的一个知识大奖赛。那个时候
2: 您参加了吗？
1: 哎，对，参加
2: 得奖了吗？
1: 得奖。
2: 那时候还是新手。
1: 对对对，
2: 跟现在没法比。
1: 只是业余生活上的有这么一个爱好。
2: 那真正的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我们说事业也好，或者说作为一项很大的工程开始做是什么时候？
1: 这个要从1997年这个香港回归开始。香港回归呢是咱们一件大事。那么全国的人民呢都是这个关注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集报人也非常关注。那么从那个之前开始，我们就密切注意这个媒体的报道，像人民日报啊这些报纸，也包括香港出版一些像大公报、文汇报，它的有关报道也都非常吸引人。
2: 您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收集到。
1: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已经不再简报了。
2: 不简了，收整
1: 完整的去收藏了。从香港回归前后，然后一直到99年咱们这个澳门回归，这些报纸我现在都有收藏。
2: 比如说我们讲集邮哈，它都是分主题的。像我采访过有一位老先生，他专门就收集体育邮票。每个人他收藏肯定都会有一个主题，要不然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么多报纸是收集不过来的。那您这边会有一些什么相关的主题？刚才讲到的，比如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个算是特别大的历史事件了。那除了这些以外，您给自己定的是什么样的目标？
1: 我的主题呢就是以北京 地区出版的一些个报纸为主，
2: 有北京这个地域特色的，
1: 对对对，北京地方文化特色嘛。
2: 嗯，
1: 我的这个藏报馆叫京报坊。
2: 嗯，
1: 从这个去年的时候，这个中国报业协会给我颁发了一个家庭藏报馆的一个牌匾。它这个馆里呢，主要就是说以北京地区出版的各种报纸为主，包括这个公开发行的，包括这个企业出版的。
2: 哦，

0: 企业报也算，
1: 对，包括院校报
0: 啊、嗯哦，校报，
1: 哎，包括北京社区出版的报纸、
0: 嗯、
1: 都在我的收藏范，只要是在北京这个区域内出版的、
0: 嗯、
1: 都列入我经保坊的
0: 嗯，明白了。但是我这么一想，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啊，在这当中再怎么去挑选，您肯定不能一年365天每天的报纸都收集起来。
1: 在这个收藏过程中啊，要这个去粗取精，
0: 嗯，
1: 这个我呢一般就是说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报纸一定要收集到。你比如说吧，咱们北京地区有数十所大专院校，
0: 不止数十所吧，
1: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咱们比较有名的、
0: 啊、
1: 像这个北京大学，
0: 嗯，
1: 清华大学，这个中央民族学院，这些
0: 中央民族大学吧，
1: 对，
0: 嗯，
1: 但是它早期叫中央民族学院，
0: 它早期
1: 像这些大学的校报的创刊号我都给收藏到了。
0: 哦，大学的创刊号都收藏到了。
1: 对对对，基本都是在50年代出版的
0: 高校的创刊号、
1: 不是说是一份报纸要拿来、
0: 嗯、
1: 我先有要有正常出版的报纸、
0: 嗯、
1: 我要去寻找它的来源，它的源头在哪儿。
0: 您得列一个计划书，然后按照这个计划去。
1: 是的，是的，
0: 还按图索骥，但是这个图只是一个计划图，没有地图，哪儿有您不知道，您得到处去打听。
1: 对， 对， 对， 对，像我们这个报纸的来源呢，基本上一个是这个从这个市场上
0: 买，
1: 像北京有潘家园，
0: 嗯，
1: 有这个报国寺，
0: 嗯，
1: 这么两大这个主要的这个旧书报的这个流散地，
0: 嗯，
1: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通过网络媒网络来这个交流，
0: 哦、也有些藏友哈，
1: 对对，
0: 在外地，
1: 我们通过网络来这个交流，
0: 到时候邮寄，互相也有时候会换吧，
1: 对，交换，
0: 嗯，你说集邮就行，换邮票，
1: 对对对，早期的时候是这样，
0: 嗯
1: 嗯。然后呢，这个主要是这么几个途径，再一个就是说通过这个去不到报社亲自去找去。
0: 哦、
1: 但是呢，这个报社找呢，有些早期的报纸可能就不会太容易找到。
0: 没错，他们发行量太大了、嗯。那去报社找的话，人家配合您吗？
1: 去报社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很支持我们。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这个《中国渔业报》。
0: 哦，《中国渔业报》。
1: 哎，
0: 这
1: 是一
0: 个
1: 专业的
0: 报纸。
1: 对对对。他在创刊的时候呢，我就去这个报社，他的发行人员呢非常热情，
0: 嗯，
1: 这个一方面是这个了解我们这个为什么要集报是吧，
0: 嗯，
1: 为什么对他这个媒体感兴趣，另外呢他还把这个他这个就是申办报纸一个资料送给我作为留念。
0: 哦，就怎么批准可以办这份报纸，这个资料都送给您了，
1: 对对对，
0: 意外的惊喜。
1: 当然这是一个附件啊，
0: 附件也不错了。
1: 嗯、对对对，
0: 嗯，就是说人家了解到了您的这份热情和爱好，基本上都还是挺配合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另外还有一家这个报社，但是我不方便说出这个名字。
0: 嗯。嗯，
1: 他呢，把这个自己报社的这个存档，
0: 嗯，
1: 送给我。所以说，我的真诚吧打动了人家。
0: 您怎么打动人家的？
1: 就是说，通过有关的这个媒体知道有这么一份报纸，然后呢，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也是一位女士了，
0: 嗯，
1: 哎，她感到很意外，她说我们这个报纸发行量很少，
0: 嗯，
1: 你怎么知道的？然后就跟她聊了聊，然后后来呢，这个我说我怎么喜欢你这个报纸，
0: 嗯，
1: 然后这个后来她就说，那我给你找找吧。当然很遗憾，就是说没有富裕的了。
0: 哦，人家有，但是没有富裕的。
1: 哎，对。
0: 这个复印件就没啥意义了哈。
1: 对对对，像我们集要集这个原版的报纸嘛、
0: 嗯嗯，
1: 那最后他就说，那就把这份这个，他们等于作为合订本嘛，
0: 嗯，
1: 送给我、
0: 嗯、
1: 作为留念，所以我就请他在上那儿签了一个名。
0: 哦，
1: 非常有意义。
0: 没错。
1: 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些个，就是这个媒体。

0: 这是家人对我的一种支持。再说到这个极豹爱好者对我的帮助呢，就是说像我们北京有100多这个极豹爱好者
1: 啊、哦、才100多，那这是一个小群体了、
0: 嗯、在北京呢就是正常坚持活动的
1: 啊、
0: 他呢这个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六在这个大石栏的方寸斋有一个极豹交流会、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呢去交换也好，去购买也好。
1: 嗯，
0: 这是北京，在外地呢，这些豹友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网络。
1: 嗯，
0: 大家呢彼此去交流交换。
1: 您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人或者事儿什么的难忘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您比如说在咱们北京有一位叫马振玉老师的。
1: 啊、
0: 这个我这个。走向这个专业化正规化的这个极豹呢、
1: 嗯、
0: 也是这个马老师给我引进这个门，因为我以前的这个只是一个自我的一种就是这种收藏，没有一个条理，
1: 就是自己闷着头
0: 去做
1: 收藏，
0: 对对对，也不知道其他人再去怎么搞怎么收藏。
1: 明白
0: 哎，这个认识马老师以后呢，哎告诉我怎么去集报，怎么去跟这个外地的报友去交流、
1: 嗯、
0: 而且呢给了还送给我一些很多报纸，都是到现在为止他也在每次这个见面的时候也要送给我很多报纸，
1: 就像那个收藏创刊号就是他给您的建议吗？
0: 对，因为报纸嘛我们都讲究源头嘛，
1: 嗯，源头就是创刊号、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刚才您说马振玉，我看的那个相关的报道，还有一位叫罗同松的老先生，他也给了您一些帮助。
0: 是的，提起罗老了呢，是让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他呢是我们中国报业协会极豹分会的领路人和带头人，在我的这个藏报馆接待的第一位这个来宾就是罗同松老师。
1: 哦，
0: 罗老师
1: 是什么时候他去？
0: 这个得有在90年代末期。
1: 哦。
0: 罗老呢是这个人民日报社的高级编辑记者。
1: 嗯、
0: 他呢是当以前呢是在军报解放军报社当记者、
1: 嗯嗯、
0: 采访的时候这个吉普车啊翻车了、
1: 嗯嗯、
0: 造成这个一条腿呢受伤了。
1: 哦。
0: 受伤以后就是行动不便了。
1: 嗯、
0: 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是刚刚开始集报没多久，这个罗老师呢对我非常关心，也是一个夏天冒着高温坐着公交车一瘸一拐的来到我的家。
1: 是您邀请他去的还是他慕名而去的？
0: 也是邀请的。
1: 嗯，
0: 也是对一个年轻极豹人的一个关心，
1: 是
0: 去到我那儿去指导。嗯，
1: 那去了之后您的藏品他发表了什么样的看法？
0: 去了以后呢，这个把我就认为我自己这个比较有分量的报纸啊、
1: 嗯嗯
0: 拿出来让罗老师这个看。
1: 嗯，
0: 他呢非常的这个赞许，鼓励我的这个继续走下去。但是呢，这个后来啊，我去这个罗老家去拜访的时候，我发现罗老的报纸啊，那比我那是多了不知多少倍，而且
1: 那时候还不是一个量级，但现在就不好说了。
0: 不，因为罗老，因为他是一个媒体人，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呢主要还是要写作，
1: 啊、
0: 嗯，包括现在这个退休以后，一直还在家里头这个编书。
1: 哦，那他当时给了您一些什么样可操作的建议？
0: 一个就是说这个系统性的，
1: 嗯、
0: 一个就是。这个要有自己的特色，极豹的特色在哪里？就说虽然当时他没有给我点出来，
1: 嗯、
0: 但是我按照这个思路去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和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力，
1: 嗯、
0: 那么我确定就是说以这个北京地方这个报纸为主。
1: 那像您这种特色的，还有其他的藏报人吗？
0: 有
1: 啊，
0: 而且不少
1: 啊。
0: 像我们在极豹当中有许多的分类，像我呢是以这个地方报为主，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报友呢，就是说以重大事件为主，
1: 嗯，
0: 包括这个像港澳回归啊，中国申办的这个夏季奥运会啊，
1: 嗯、
0: 包括这次的冬季奥运会的申办成功啊，
1: 嗯、
0: 哎。都有人在做一个就是重大事件类来收藏，还有一些人呢以这个号外类为主。号外呢就是说这个国家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临时发行的一种报纸，主要是起到一种宣传这个庆祝的这么一种效果。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60年代发行的人民日报发行的像第一颗原子弹呀、
1: 嗯、
0: 导弹呀、氢弹发射成功的人。

0: 号外星发射成功的，
1: 嗯，
0: 这些报纸他发现的号外一类收藏是叫号外收藏。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收藏晚报专题。那么晚报呢，我们知道这个在60主要是有14家晚报出版，
1: 嗯，
0: 在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陆续一些老的这个晚报复刊，一些新的晚报创刊，一直到现在为止，各地出版的晚报呢，这个非常非常多，
1: 不计其数了，就是
0: 对对对，
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晚报。
0: 光是这个中国晚报协会，它的在册的这个会员就已经达到166家。这还不算那些个一些个县级的。
1: 您这说起来如数家珍哈，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番话，就是集这些报纸并不是把他们束之高阁，而是要研究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当时的背景。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可是我想您上万份报纸，5000多个种类，如果每份报纸都研究的话，这得是一多浩大的工程啊。
0: 每一种报纸去研究呢也不太可能，
1: 嗯，
0: 因为咱们毕竟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但是呢只是说对其中的一些这个特别对咱们这个生活有影响的报纸，
1: 嗯，
0: 那么还是需要说去做一番研究的。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七英雄赶去五科场，哎呀，当天这个热闹啊，大街上人山人海，啊，人人手中提着灯笼，都写着一些吉祥话。胡大海呢，看别人都有，他两手空空，哎，觉得不好看。他发现路北有个小饭铺，哎，这小饭铺门口挂着个灯笼，他也不知道这上边写的是什么，这人也欠，一伸手就给偷来了。不问则取，是为贼呀。胡大海这人脾性确实不怎么样，偷到手之后啊，还挺美，哎，我这灯笼个大，谁跟我换换？谁能跟他换呢？路上的英雄可都嘲笑他呀，这上边写的什么呀？灯笼幌子上写着羊肉水饺一文钱十个，好家伙，成卖饺子的了。胡大海正走着，突然间斜刺里窜出一匹马来，正撞在胡大海的马上，给胡大海撞了个跟头。胡大海起身来观瞧，撞他那人已经跑远了。哎呀，这他可生气呀，翻身上马就追。追到前边一看，撞倒他这人，差点给胡大海吓了一跳啊。他转身就跑，结果撞他那人来劲了。嗯，是你，姓胡的，你哪里走？说着就追胡大海呀，看这样俩人是有什么大仇恨，要不然不能这样啊。话说这人是谁呀？这人叫傅有德，是江西洪县人，当地的守护。这人虽然很有钱，但是乐善好施，有求必应，交朋友热血心肠，为朋友两肋插刀，很讲义气，在江湖中也有点小威名。胡大海之前混不下去了，投奔了人家。傅有德对胡大海还真不错，哎，管吃管住，没事给分派点活，这活也不重，每天往县城送一趟肉，很清闲的活，正经人那都会在这好好干呢。你看你饿的饭都吃不上了，我这收留你，怎么着你得给我长脸呢？哪成想这胡大海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保暖生闲事，慢慢和本村的几个赌棍就混到一起了。进一趟宝局子， 就输个十两八两。输了钱怎么办呢？不敢向傅有德明着要，就偷偷的以傅有德的名义在城里肉铺，支个十两二十两银子。后来就让傅有德发现了，把他训了一顿，并告诉各肉铺以后不准再支给胡大海钱了。这下胡大海可抓瞎了，债主堵门要钱呐，手里没有，他琢磨来琢磨去，想出一个主意。傅有德家有的是牛啊，他想偷一头卖了，够我花好久的了。拿定主意，选了天夜里，他就偷偷溜到牛棚前，没想到刚进牛棚就叫人家逮住了，牛没偷成，反被傅有德送了官。到公堂上，胡大海死不承认偷牛。这胡大海，你不承认也就罢了，